0: 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好了，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啊，来关注一下这个分享蓝天说到了乡音亲戚啊，因为每次在直播间当中碰到了很多网友啊，大家说自己在这个外地上班的，就很想跟大家好好的用临汾话来聊聊天，因为毕竟这个那才危险，那福给你佛临汾话里呢，那还以前小时候不懂啊，那么什么老乡颠老乡俩眼泪汪汪，我能泪汪汪了啥呢，小时候喊的一佛这话就想为啥要哭呢，那碰着自己人来我不应该高兴的稀里和沙呀的啊，长大之后明白了啊，老乡见老乡哈、啊、有的时候确实会两眼泪汪汪。然后呢这个彩虹糖说想听这个朴树的歌，想听朴树的啥歌呀，咱说朴树的歌的话，我小时候我巨爱听朴树的那个首那些花儿，就是

嗯，就这首歌啊，是我非常爱听的一首歌。后来长大之后，我爱听朴树的那首《清白之年》。因为你只说了想听朴树的，你也没说想听朴树的哪首歌，所以说接下来我就听我爱听的《清白之年》啊。等再给你30秒的机会，想听朴树的哪一首，先跟我说一下，我找一找啊。送别、平凡之路、好好的，还有这个那些花儿，还有这个《清白之年》啊，你这几首里你可以挑一首啊。然后呢 ，Lisa 说你在嗨什么？听见林粉好（括号毫无严选）正在直播，那些不方便聊的，各位那个 Lisa 请移步啊，出门左转啊。来关注一下好运啊，好运不得无得弯断，好运不断啊，我差点念成好运不断儿。好运不断说那些花儿，行，那咱就听那些花儿，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朴树的这首《青春毕业伤感神曲》。灵魂

那个，故事能行吗？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行吗？嗯，喝茶去和旅行还有四季行吗？不行，我得这个。

赶紧打报告啊，老板呐 ，boss 啊，这 VIP 音乐会员到底能不能给我安排上啊？大家点歌点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那下次我在直播间，我还敢那个大大咧咧跟大家说想听啥歌吗？音乐点了节拍，心脏痛。听高敏唱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我赤手空拳来到这人世间，为了一片。

红红也给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来了 ，Hello， 早上好啊！就是关键是我这个人吧，你说人家有会员的，你说大家伙为啥都有会员呢？因为我真是太抠了。我实在是不想拿我自己的这个名儿，我辛辛苦苦挣的名儿，买上一年 VIP 会员，我那天查了160多呢，一不老少钱呢。然后呢，我就这个人，我就想着吧，对吧？我能蹭点是蹭点，蹭浩东主播呀，理想主播呀，卓某然主播呀，你这不都有吗？大家都是好同事呀，那不相亲相爱一家人吗？广电大家广电大群聊当中的一份子呀。那这个时候怎么突然间就分你和我了呢？他们每次下了节目之后，那会员跟着他们就回家了，你瞅瞅。下次在他们上节目的时候，李三儿你帮我个忙，你去 diss 他们，你去制止他们，你就尤其是李想，为啥呢？因为他那个节目早晚上节目嘛，对吧？晚上节目一旦下播之后，你说第二天早上谁上班呀？根本没上班。那第二天早上他晚上下班的时候直接把这个会员给下了，他防谁呢？总不会是防我后面的节目吧？大概率没跑了应该是防我呢。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七来了，说这个视角是第一次刷到，哎呀，那你说明这个号你没点关注啊，点关注啊，点击关注不迷路啊，主播带你上高速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朋友，说你说话慢点，行嘞，行嘞，行嘞。俺语速是略微有点快啊，大家伙提醒着啊，如果发现这是高敏，就是马上就是说话那个语速麻溜麻溜麻溜麻溜，说的说的说的，就从这个火车站跑到高铁站的这种程度的话，你就告我一声，我给大家紧急刹个车。

0: 喷的，
1: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进入到这个八点钟之后，我们这个台里的这个网络啊是越来越差了。就是一到了八点，人流量蹭蹭蹭蹭蹭往上涨，上班的朋友越来越多了。然后呢，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网就开始突然间变得卡卡卡卡卡卡卡卡起来了。

0: 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馆，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这两天的清晨啊，在上班的路途当中还能够感受到啊一丝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这两天的清晨啊，在上班的路途当中还能够感受到啊一丝丝的清凉，比之前相比的话要稍微好很多。顿时感觉身在我们山西这个三伏天，目前为止还是比较好过的啊。
1: 就是总是会感觉这个时间段应该是特别热的时候，是吧？
0: 对，
1: 但是呢，哎，这个早晨起来还不错，就昨天中午和下午稍微热了一会儿，但是晚上的时候，哎，又非常的舒服了啊。
0: 是的，
1: 这样的这个节奏我们就继续下去吧，让我们这么愉快的相处下去吧。
0: 是的，
1: 来看一下这个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未来三天依然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呢依然是复杂多变的啊，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外出还是要记住带上雨具啊，不管是雨伞呀还是雨衣啊等等，合理的安排大家的出行了。
0: 是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到34摄氏度。
1: 来看一下7月21号夜间到7月22号的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2摄氏度。好像明天会比今天更凉快一些啊。
0: 是的，那么到了7月22号的夜间到7月2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1到32摄氏度。
1: 这两天呢虽然说是会下点雨，但是我觉得大家是能接受的，而且呢这个时间段的这个降雨呢都是阵雨的形式来出现，它不会全天的干扰到大家的生活哈。所以说哎，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来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假期的一个契机。那如果说呢大家正好是想要出行的话呢，也可以安排起来了。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暑假呢，虽然说三伏天呢是40天，高达40天的一个三伏天，但是呢好像正儿八经能够让大家特别热的日子啊并没有持续的那么多哈。我觉得好像记得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夏天持续的时间特别久啊，会让大家感觉每天都是夏天，就是三伏天的感觉，就是有强烈的这种炎热感。
0: 对，那么今天啊，今年啊，就是暂时这个刚入伏的这样的几天的天气还算是比较舒适的。那么说到了我们临汾往年的夏天，不知道大家记忆当中临汾之前的夏天都是怎样的？如果说家有小朋友的话，可能大家还停留在哎前几年，就是大家一到了这个比较热的时期，就会去水塔游园，去啊参与到这个戏水的欢乐当中。

0: 那么临汾的夏天除了这样的一个夏天的味道之外，也是湖口瀑布水雾腾起，彩虹横跨黄河的这种刹那间，同样呢也是隰县小西天满堂悬送的在幽暗当中静静发光的这种惊喜一瞬，同样也是太岳山林间穿行的风呢去掠过我们的皮肤的时候刚刚好的这种凉意啊。
1: 嗯，就是这个夏天呢总是会有一些地方可以让我们感受它别样的风情，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暑假呢，我们临汾这座城市也是准备好了啊，就是不同的这个打开方式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那么首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有一些主题的线路啊，从黄河咆哮到古建的沉静，从这个文博探源到山林放空，来一趟临汾就能够让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四条线路都是在哪里，他们有哪些看点和玩点啊。
0: 是的，我们都说啊，黄河湖口瀑布啊适合一年四季，每个季节呢大家都去看一看，它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风采。那么线路之一就是黄河风情游，那么看一条大河呢就能够读懂半个中国。这条路呢是沿着晋陕峡谷的黄河岸线进行铺开的，那么山河壮阔和人间烟火交替上演。那么首先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中，大家呢可以前往这个湖口瀑布，第一站可以到这里。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湖口瀑布呢它是自由脾气的时候，是最为壮阔的时候啊。那么上游来水比较充沛，黄河水呢是从悬崖上轰然跌落，水雾它能够瞬间扬起十几米，那运气好的话就能够看到彩虹横跨两岸。那么这里是黄河大合唱的灵魂源头，那么站在这个岸边的话不必懂音律你也能够听懂这条大河。
1: 那么第一站呢放到了这个黄河湖口瀑布，那么第二站呢我们就到这个云丘山去看一看啊。其实说到这个香宁云丘山呢，真的是能看的点非常多，上山呢可以看冰洞啊，下山呢可以逛一逛这个古村落啊。云丘山呢拥有世界罕见的冰洞群，即使呢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间，冰柱还有冰瀑依然是凛冽如冬。那么山脚的塔尔坡古村里呢，古窑古巷还是保留着晋南乡村的一些样貌。而且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在每年的这个暑期呢，云丘山也会推出系列的一些活动啊，就是能够让大家去吃好也能玩好，尤其呢是家有小朋友的朋友，就是家庭啊，比如说呢像这种研学游啊等等，都是可以让孩子好好去体验和感受一下。
0: 是的，说到这个云丘山的话，那么大家在暑期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关注他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啊？
1: 有了吗？
0: 就是这个塔尔坡古村落这边还有大家所喜欢的这个康家平，那么这两天呢也是有一个半价的活动。哎，我觉得这个暑假去这边非常好，又可以避暑，又可以啊看看云丘山它的风采，然后呢又可以半价住到这个大家梦寐以求的这个民宿当中，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活动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看完了黄河湖口瀑布，逛完了云丘山是吧，然后第三站我们就可以去湘宁的荣子酒庄，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去过啊，但是也关注到有很多这个研学的孩子们都去往这边，其实也是比较期待的。那么传说这边是有这个葡萄园，到处都是啊，然后现在也是葡萄盛产的一个季节，田园风光开阔舒展，逛累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坐下来去品尝一下自酿的这种葡萄酒啊，这个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孩子们去研学主要看什么，就是看这个葡萄酒是怎么酿出来的。
0: 对
1: 啊，然后从葡萄园然后一直到我们喝的那一杯葡萄酒，它的整个流程和过程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也是值得一看的，尤其是喜欢酒的一些朋友啊。而且呢它正好也是在这条线上，就是中间段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去这个云丘山它住了一晚上，那么第二天呢正好要往返是吧。
0: 对，
1: 那回来的时候这个中午就可以在这边落脚吃个饭，然后下午逛一逛，然后再返回临汾。哎，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整个行程它其实是满的，也不是很累，但是我们又多逛了一个地方，就感觉整个下来是比较充盈的啊。
0: 是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好像它的这个线路的安排是非常的合适，你看这个去往荣子酒庄之后，这个是比较休闲游的，然后最后一站可以到达永和的乾坤湾，那么黄河岸是在这个地方呢是硬生生的拐了一个 S 型的大弯，那么从高空去俯瞰的话就像是一幅天然的太极图，河谷两岸呢见证了红军东征壮阔历程，自然奇观和红色记忆在这里也是叠加重合，那么在这边的话这样的一个线路大家呢都可以尝试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呢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刚好最近这个温度都不是很高，然后加上这个孩子也有这样的一个充足的时间，可以去往这边看一看黄河风情游。
1: 对，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些线路，它其实就是 一个主题，一个这一条线路、但是如果说大家想去玩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打乱，比如说呢，我今天就想去这个陶寺丁村啊、这个博物馆是吧，那么去博物馆然后去逛一圈，然后这个去荣子酒庄啊等等也是可以的，看看大家的行程安排是完全没有问题，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那么第一条线路呢我们说完之后，接下来第二条线路就是博物馆探员游了。说到博物馆呢，我们临汾能够看的这个博物馆真的是非常多，你看像临汾市博物馆呀，
0: 对，
1: 这个丁村遗址博物馆呀，还有铁佛寺啊，你看还有就是丁陶这边的这个博物馆是吧，陶寺遗址博物馆，那么这些博物馆呢都可以让这个孩子们在暑假好好的去丰盈一下。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还跟大家关注和分享，就是博物馆的一些志愿招募的活动、就是很多孩子可能也会比较感兴趣啊，
0: 是的，
1: 就是到博物馆去当小小志愿者讲解员，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假期啊。
0: 对，第一站我们可以前往临汾市博物馆，那么建筑啊本身呢就值得大家去驻足去关注，更不用说这种比较丰富的一些馆藏。那么馆内呢是按时间线，它完整的梳理了10万年前人类的这个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然后重要文物的密集的一些陈列。那么大家呢可以第一站前往临汾博物馆，那第二站呢就可以来到铁佛寺。铁佛寺呢近寺呢可以先看这个唐代的铁佛头，国宝级的遗存，体量之大呢在同类的这个造像当中啊是非常的罕见。院内呢是可以亲手去体验印制这个平阳木板年画，那传统手艺的乐趣啊真的是比想象当中呢是更加上头的啊、
1: 第三站呢就放在了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边。4000多年前的观象台遗址呢现在是尚存啊，像彩绘的龙盘，还有这个朱书扁壶等等国宝原件都是这个陈列于展馆的。那么站在夯土台基上呢，会不自觉地去想到，哎，4000多年前的那个人是否也在这个位置仰望过同一片天空？就是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些这个物件前面的时候，我们会感慨，会感慨岁月，会感慨就是我们这个星空啊，就是我们也是会感受到。虽然说在这个陶寺遗址博物馆，就是很多人说，哎，好像还没有去过，那么因为以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之前有活动的时候去了，但是博物馆这种东西，就是这个地方，它是值得我们反复去的，就是每一次去，可能感受都会不一样。我们这一次去，哎，可能记住这一点，下一次去我们感受另外一点啊，就是大家可以反复带着孩子去，在这个暑假好好感受一下。
0: 是的，那么第四站我们可以来到丁村民俗博物馆啊，那么没有恢宏的殿宇，只有成片的这种明清的四合院，然后有农具，有婚轿，有炕头陈设，全部都是按原样的进行摆放的。那就像是这个主人家出门刚刚赶集去了，这馆里呢还有一些手工的体验项目，它是适合带着孩子慢慢去逛的一个地方。那么整个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线路之二呢，基本上呢都是一些这个博物馆，这个叫从陶寺到丁村去寻访最初中国。如果说大家呢对这个华夏文明从这里开始这句话有非常深的一种执念的话，不妨可以走一走这样的一条线路。
1: 那么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线路二，那么接下来再分享一下第三条线路都是包含哪些东西呢？就是古建。说到这个山西的古建，真的是大家都不陌生啊。那么身为我们临汾人，对于我们临汾周边的一些这个古建筑还是要去走一走看一看的。那么首先呢，临汾的古建筑的密度还有这个质量呢，在全国的地级市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条线路走下来，你会对巧夺天工这个词呢有具体的一个了解。
0: 是，
1: 第一站呢我们可以放在襄汾的汾城古建筑群这边。那么这一座呢这个活着的明清县城的标本是以汾城古楼为中心，文庙、城隍庙、县衙、大堂等40余座金代至清代的古建呢是依次的排开，城内呢仍然居住着这个居民，没有这个商业化的气息，古建和烟火呢是共生的。走在这个青石板街上呢，历史厚重和人间烟火呢在此可以说是完美的交融。大家就可以来想一下，这个地方呢它是从金代到清代的一个古建筑，虽然说是古建，但是这里面还住着人是吧。我们去逛的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就是在这边生活的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微妙啊。
0: 是，那么第二站呢是隰县小西天。那么这两年啊是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频频出圈的隰县小西天殿堂内呢满堂明代的悬塑是层

0: 叠叠，繁而不乱。那人物的神态呢，是生动到令人屏息。那么这是中国彩塑艺术的天花板之一。那亲眼所在的话，亲眼所见的话，远远比这个我们之前在图片当中看到的要更加震撼一些。那么说完了这第二站，你看我们从这个香汾这边，然后到达隰县，最后呢可以到达这个洪洞。那么洪洞的话，飞鸿塔绝对的视觉的焦点，世界上最高的多彩琉璃塔。晴天的时候啊，在日光之下呢是流光溢彩，寺内的元代壁画还有这个赵成金藏呢是同样的比较珍贵的。那逛完了这个呢，我们又可以来到洪洞大槐树啊，问我祖先何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那么这样的一棵古槐也是亿万华人共同的一个乡愁的坐标，不必纠结于这个史料的考据，来这里的人啊多半都是为了那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思乡寻根的一种情结哦。
1: 那么第五站呢，我们就放在了这个姚庙啊。其实姚庙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么祭祀姚舜禹的千年国祖庙，文脉之深远，足以让大家安静下来啊。那么第六站呢，就是霍州署衙。那么霍州署衙大家应该也都是去到过很多次了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去霍州这边去感受一下。第七站呢，就是汾西的释迦沟。那么第八站呢是蒲县东岳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些古建。那么说到古建，我们前几个线路可能就是四个五个，那么这个古建这边就八九个，
0: 对，这边线路
1: 对值得大家去看的，就是每一个地方它都是值得大家深深的去感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古建筑群啊，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就是很多人说大家说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好像很熟悉，但是好像我们很多本地人都还不一定全部走全，是吧？
0: 是的，不妨可以趁着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然后家人和孩子呢都有更多的一些时间，可以去静下心来，慢脚步去感受一下我们临汾各个地方的美。那么大家呢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线路去走一走和看一看，黄河风情游是吧，还有这个古建筑的这样的一些线路，都可以去领略一下我们临汾不一样的这种夏天之美哦。
1: 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先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也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我们节目还会邀请到一位嘉宾啊，来自临汾市中心血站的这个工作人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献血的那些事情。当然了，大家有什么样的疑惑，想了解的哪些内容，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那么把您的问题和疑问呢，发送到公屏上，我们也会记录在线，之后呢这个嘉宾到直播间之后也会一一的和大家分享。
0: 我们稍后再见。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聊一聊大家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那么在7月22号呀，我市呢是有一些部分地区呢是有停水的这个情况。这个夏天停水啊，估计比较抓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听一听，是不是您家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22号的2点哦，到晚上的8点，这个停水时间太长了。
2: 嗯，就是和上次是一样的。我们上次在关注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就凌晨2点到这个第二天的8点，就是一天的时间。位置呢是在平阳街，就是从向阳路到南外环的这个路段啊。那么这边呢是排水提升工程，这个供水的管网接驳施工，所以说呢要停水降压。那么还是分两部分，有一部分的区域呢是停水，另外一部分的区域呢是降压。那么具体是怎么安排的，我们详细来关注一下。
1: 是的，那么在这个停水的范围呢，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哦。这个呢在早间的时候也是研究了半天，它有个具体的点段。首先这个平阳街是从香路路口到鼓楼东大街，是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的用户。那么其中啊包括煤气巷，还有广场南路、车站西街、蜗牛小区，也就是蜗牛小区前面啊，然后还有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姚都区中医骨伤科医院，这个是平阳街的一个停水的范围。
2: 对，我觉得就是住户家里面还可以
1: 忍
2: 一下。对，你看像医院这个停水确确实实啊是需要做很长时间的一个准备的工作的哈。
1: 是的，
2: 因为医院它确实这个用水是一个常态，而且还有这个病区嘛，这个住院区啊等等，那么要提前的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准备了。你看像广场南路、车站西街，咱们现在不是说是某一个小区某一个小区，它是整个
1: 街道，
2: 那么整个街道两边的这个住户，两边的小区，它都是在此次停水范围当中的。
1: 嗯，是的。然后啊，这个停水的范围比较广一些。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平阳这个解放路，解放路是从平阳街口一直到滨站路路口。那么这个呢，也是道路两侧全部用水的用户。那么其中啊，今天这个温馨的提示还是比较的详细一些的。他就说到了说滨站路的两端两侧，就是修路的那个路段，目前为止呢，在明天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停水的情况啊。
2: 鼓楼东大街这边就是从平阳街到迎春街这一段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用户，就其中包括小十字南街，还有这个铝锅巷啊等等，这些路段也都是要停水的哈。就那么就是分这个三大块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那么这个范围啊，其实听起来要和上次来比较的话，其实更广一些。
1: 对，
2: 因为它这边的住户更加集中一些哈，可能受到影响的这个住户会更多。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去储备用水。一个是夏天，你看凌晨两点，那么到第二天的这个第二天的晚上的8点，它其实一日三餐嘛，
1: 对吧？
2: 一日三餐，然后厨房用水呀、这个卫生间用水啊，这个都是要做好储备
1: 的，
2: 对，要做好储备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啊，把这个三餐稍微挪一挪挪到外面，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简餐，那就是不要用到水的一些餐食，或者是我们可以就是少用锅碗瓢盆先把这个碗呀什么收拾就是垒起来啊。但是家里人少都还好，就家里人太多这个事情估计也不太好解决啊。
1: 对，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应该就是天气热洗澡的那些事儿，大家等一等，等到晚上8点以后啊。
2: 对，等一等，就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也是合理的，
1: 还可以
2: 还可以的。

0: 活用水方面还可以。
1: 对，大家比如说习惯早上起来洗澡的朋友呢，就不要在早上了嘛，大家换到晚上。
0: 对，
1: 是吧？嗯，然后一天下来正好到晚上八点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的。
0: 是，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一定要做好储水工作。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停水的话，大家可能打开水龙头就忘记关掉。那么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水龙头，防止溢水漏水。啊，这个有的人觉得，既然停水了，我出去在外边待一天吧。这水龙头如果说一不小心被打开了，万一忽然来水，很有可能会造成溢水或者是漏水的情况。
1: 嗯，那如果说呢，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0357268400，然后去跟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那么在施工期间，确实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方便，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它这个既然要停水，它毕竟是因为有施工、有管网的一个改造。那么管网的改造呢，这个终其原因。也是为了让大家以后的用水更加的便捷，更加的安全，是吧？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各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有几位朋友说到，说有一位朋友说是临汾直播广播电台吗？我们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平台。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电台，就是通过这个收音机的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账号，那或者是这个听见临汾的视频账号当中都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朋友说到，说终于见到你们本人了，一直都听到你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啊。那现在我们的广播节目都已经可视化了，大家呢可以收听，当然也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1: 嗯，还有呢，丁丁辉也是说了，哎，昨天这个临汾下冰雹了没有？瑶都区是没有啊，瑶都区是没有，好像昨天都没有下雨吧。
0: 嗯，好像是没有吧，前天可能是有一场降雨，但是室内呢也应该也是没有降雨的出现。但是我们第二天的时候感觉到比较凉爽，肯定是周边也下雨了。
1: 对，那么您是在哪里呢？天气的情况怎么样？也确实啊，就是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就在每年的这个月份呢，天气呢是比较多变，有的地方真的是下雨非常非常大。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也是在反馈说，你看我们这儿下的多大呀，就是像这个像泼水一样。我说嗯，是这样的，临汾前段时间也有这样的时刻哈，你看，就是在下雨比较多，降雨比较多频繁，而且呢，这个多阵雨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大家提前的做好应对的这个措施啊。
0: 嗯，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身边的那些事儿。那么最近啊，临汾市教育局、临汾市公安局呢，也是发布了一则最新的通告。临汾市教育局、临汾市公安局是关于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招生行为，规范提升招生秩序的一则最新的通告。那么这则通告呢，是为了深化阳光招生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招生行为，保障家长和学生的权益，营造公平透明的教育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市教育局呢、市公安局也发布了一则最新的通告。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是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一个招生的行为。那比如说像严打学托、黄牛诈骗，严查培训机构违规，严查学校违规招生，还有严打虚假信息传播，比如说利用这个抖音、微信、微博等一些平台呢，编造不实招生的一些政策，然后散布教育焦虑等等一些谣言，这些呢都是要严打的。
1: 嗯，所以说呢，各位家长呢还是要注意啊，我们要通过正规的一些渠道去了解一些政策，去办理入学。当前呢，全市实行的是阳光招生，那么中小学招生的政策、实施方案等相关的信息呢，都是在网上公开的。那么发布的渠道呢是市教育局官网、临汾招生考试网、市教育局的微信公众号啊，是这样的。有一些不法分子呢，会利用家长急切的这个心理啊，编造有门路、有指标啊等等这些谎言，去骗取钱。所以说在此呢提醒广大的家长，凡是声称普通高中不通过招办网上统一录取也能够入学建学籍呀，或者是民办学校摇号没摇中也能够包办入学呀等等，就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的话呢，都是属于诈骗的行为。那么一旦交了钱，轻则呢财产损失，重则呢是耽误孩子正常的入学啊。所以说呢，各位家长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那么大家有疑问的话，可以直接的来拨打学校或者是教育部门公布的咨询电话，或者是呢直接前往现场的咨询处去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方向获得的信息，它是最最可靠的途径啊。大家不要信谣不传谣，不要拿孩子的这个前途做赌注啊。
0: 是的，如果说大家遇到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各种诈骗或者是一些违规的线索，大家呢一定要保留相关的一些这种聊天的记录、转账凭证、录音录像等一些证据，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或者是向教育部门进行举报。举报人

0: 信息呢将会严格的保密，对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依法依规处理。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的家长呢共同积极监督，共同营造公平清朗的教育环境。那市公安局举报电话可以拨打110，市教育局举报电话可以拨打0357268-3514。
1: 当然了，对于入学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每个家庭他其实都是非常重视的啊。
0: 对。
1: 那么重视是重视，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常识啊，先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就是能够让孩子好好的正常的这个去入学，不要去听信任何的这个谣言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就是昨天我们不是跟大家分享了12306，如果说大家要出行的话有最新的一些变化吗？预约的时间呢从这个60天大家就可以来进行预约了。
0: 对，
1: 预约之后呢大家可以收到这个回馈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方式和渠道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近期呢有一位朋友也是发帖子，就是提到了一个情况，他说呢自己呢准备带着4岁的女儿去出行，那么在12306购票，但是一直被分配到了这个上铺，自己呢只能够取消订单，一天内呢取消3次之后呢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的提示。就是这个呢是我们昨天也提到过的，比如说那我们就是预约到了的话，然后取消了几次之后，他就会系统自动的会让你一段时间内不能够使用这个功能。他也是提到了就是他的这个情况，他本来是一直想要一个中铺啊或者下铺，但是一直只能买到了这个上铺，所以说他就不停的取消不停的取消啊。
0: 对，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估计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多见的。那么有老人和小孩的各位朋友，大家可能对这个下铺的需求呢会比较高一些。那么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记者是以旅客身份去咨询了一下12306的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同一个账号呢是单日累计取消订单3次的话，那么这个账号这一天就是不能够再买火车票了，你只能换其他人的账号进行购买。那么带娃出行购买火车票能否去备注，然后优先去分配到下铺？12306的客服呢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哦。那目前12306的线上系统，它是仅对6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会自动优先的会分配到这个下铺。那么说到这个带娃出行的话，肯定就觉得这个下铺会更加方便一些。那么如何带娃出行能够买到下铺？工作人员建议旅客是带着有效的身份证证件，然后你去这个火车站进行购票，售票员如果说哎查到这一趟列车它还有下铺的话，你可以把需求告诉列车员，列车员呢会优先给您去出这个下铺的火车票的。
1: 也就是说线上的话给出票大概率是看比如说像老年人会优先给下铺，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是其他的就不会有这种优先，但是我们要到窗口去买的话也是可以来提这个要求的啊。那么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比如说你要带着孩子去出行买票的话要注意了，儿童买票呢它现在是按照年龄分，它不再看身高了，就是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去乘车，一名呢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的儿童，那么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那么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呢是需要买全价票的。那么现在很多朋友说这个儿童票该如何来界定呢，就是这样的，就是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是可以买儿童优惠票，那么14岁以上的话呢就是全票了。
0: 那不同的带娃人数购票的话呢它也是有一些参考的，就比如说大家要一个人带2个小孩的话，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去购票呢？我们来为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家是带1个小孩，他不满6岁的话，你买1张成人票你家孩子就是免费的，那么必须要用这个孩子本人有效身份证证件提前申报儿童票就可以了。那购买这个车票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申报儿童票啊，那么这个乘车的时候一般来说呢也是要去查询一下这个儿童的具体的证件。那年满6周岁并且呢是未满14周岁的话，是1张成人票加1张儿童票，那如果是14周岁以上就毋庸置疑是2张成人票了。
1: 还有很多家长说，哎，那我家孩子虽然说是不到6岁哈，但是我是想让他有个座，这样的话我们更舒适一些，那么你就买1张儿童票就可以了，是吧？还有就是如果说带2个孩子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2个都不到6岁的话是1张成人票加1张免费的儿童票再加上1张儿童票，虽然说2个孩子都不到6岁，但是你不能一个人带2个孩子，因为你就是免费携带的话它是没有座的嘛，你可以买上1张成人票1张儿童票，另外1个孩子是可以免费的啊。一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岁且 未满14周岁的话，就是和刚才是一样的，一张成人票，一张儿童票，一个是免费的这个票，两个都是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话，也很简单，一张成人票再加两张这个儿童票就可以了。那么都是14周岁，毋庸置疑，就是3张成人票啊，就是这样来这个协调。其实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坐车时间比较久的话，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座位，是吧？那么他不满14周岁就直接买一张儿童票就可以了，满了14周岁就按着成人走就行。
0: 是的，那如果说带3个小孩的话，这个呢大家也是，你看只有1名免费儿童的这种额度，然后呢是2张儿童票，如果3个都不到6岁的话是这样购买，如果说2个不到6岁，然后1个年满6岁未满14周岁，需要您购买的这个火车票是1个成人票加1名免费的儿童和2张儿童票。那如果说3个都是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话，那么就很简单了，1张成人票加3个这个儿童票，那么3个都是14周岁以上，那么就全部都是成人票了。那么说到这个小朋友的话，有的小朋友呢可能没有去办理身份证，那么到底乘车的时候要按照怎样的一种方式呢？首先呢是线上购票的时候，你就把小朋友的身份证号呢给填写好，就可以正常的购票。那还有进站检测的话，你可以拿着出生证明也可以，然后户口本也可以，前往车站人工窗口、人工检票的通道呢进行检验进站就可以了。
1: 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已经办理了身份证但是没有带这个身份证或者是他丢了的话呢，可以直接到12306的这个 APP 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这个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线上的办理是没有问题的，您到这个车站之后呢也有这个自助机也可以办理，去窗口去办理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证件都给带齐全了然后再上路，这样的话我们更加顺畅一些。
0: 是的，那么在稍后9:30之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呢邀请到来自于临汾市中心血站临床服务科王文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解读临汾无偿献血用血的报销政策，也会为大家呢来去分享一下关于临床服务科是怎样守护群众用血保障全流程。然后当中啊，如果说你关于这个无偿献血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去咨询我们的嘉宾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稍后9:30之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进行留言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那么在本期健康公益特别节目热血灵魂献血无忧，那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此时此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静。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市民呢都愿意走上街头，走进献血屋去捐血热血，用爱心呢去挽救生命。但是真等到自己父母孩子住院是需要输血的时候，那么用血的费用到底应该怎么减免，去哪里能够报销，到底能够报多少，那估计有很多人呢都是一头雾水，不了解这个流程到底是怎样。有很多人啊可能会白白的呢错过一些这个政策的福利。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来自于临汾市中心血站临床服务科王文娟老师，全程呢为大家去拆解临汾本地无偿献血用血报销全套的政策，同时呢也带大家呢去走进很多听众啊不太了解的临床服务科，看看咱们临汾血站的这一支队伍每天呢都在为市民用血保障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有请王文娟先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临汾市中心血站临床服务科王文娟，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今天会把
0: 今天
1: 的日常还有用血报销细则、报销渠道给大家一次性讲透，有疑问的话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的后半段发出提问。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替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咨询一个问题啊。那么很多人都只知道这个采血验血的这个科室，不太清楚啊到底这个临床服务科它到底是做哪些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的。那么咱们科室和老百姓最为关心的一些用血报销的核心的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1: 咱们临床服务科是连接献血者还有临床用血者和医院三方的窗口。第一块呢就是咱们用血减免报销的全流程的审核办理，也就是今天咱们重点要讲解的内容。有线上公众号报销、全国电子献血证异地减免和医院窗口的减免的资料审核，全年近千份的报销材料全部都由我们科室逐一的核对处理。第二块呢是献血者权益保障和热线的服务，是为献血者提供献血咨询、政策解答、收集处理献血者对献血服务的意见建议还有投诉。简单来说呢，献血是汇聚爱心，检验科是守护血液安全，而我们临床服务科是把这份爱心兑现成实实在在的政策福利，让每一位献血者和亲属都能够享受用血减免的保障。去年呢，有近千份的市民完成了用血减免，百万余减免的资金全部审核落地。
0: 就是我们也充分的了解了临床服务科它的一些这个工作的职责有哪些。原来一张用血报销单的背后是要经过科室这么多道审核的流程，那么大家呢以后提交材料的话也能够理解了，就是为什么它可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工作人员呢他会逐一的核对每一份的证件单据，保障大家呢能够顺利的减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个解读环节。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临汾。之前啊，我们也是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也科普过，那么在我们临汾的话，每年有数万人都会参与到献血的过程当中，去年近千人完成报销。能不能够再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我们近几年来关于在我们临汾献血的一些数据，包括这个人群都有哪些变化。还有就是在咱们科室啊，就是我相信在这么长的工作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有非常难忘或者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故事呢，来跟大家来整体的来聊一聊吧。
1: 好的。近几年呢，咱们临汾无偿献血的氛围一年比一年浓厚，全市街头的献血屋、流动献血车覆盖了瑶都、侯马、义城、洪桐等全部的县域，每年呢固定的献血群众稳定在了5万人次左右。从报销数据上来看呢，近三年的报销人数都在持续上涨。 2025年全年的

0: 报销人次有1087人，报销费用呢累计有近百万元。上涨的背后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市民的献血意识逐步在提升，献血人群的基数变大；第二是我们临床服务科持续简化了报销流程，开通了医院的减免，线上公众号的减免，还有微信小程序的减免，就不用群众来回跑腿，方便了群众办理。
1: 嗯，那么还有没有就是日常比较温馨的一些这个小事儿呢？就是关于在这个用血费用的这个报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吧。有一位霍州的大叔，几年前呢献过400毫升的全血，然后他老伴呢住院用了血了，然后出院以后呢才想起来报销，但是他在县城里来回跑呢又不方便，然后他就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然后我们科室的工作人员呢就在电话里一步一步的教他在我们的线上公众号上怎么样上传。
1: 嗯，就是这样的话，他就知道到底应该如何去进行用血费用的这样的一种报销。那么关于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在家就能够办好，不用专门去跑这个临汾的市区，是吧？
0: 对，然后那个线上审核通过以后呢，这个报销血款就会直接打到预留的银行卡上。
1: 嗯，
0: 然后大叔在电话里说，没想到不用跑临汾地区就可以这么方便的办好，就特别开心。
1: 嗯，就比较便捷一些，是吧？
0: 就方便了大家。
1: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用血方面报销的话，也确确实实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便利？以前呢可能这个大家就在想这个用血费用的话，可能报销它会比较复杂一些，还有没有一些这种比较特殊的一些案例跟大家来分享呢？
0: 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个急诊案例吧，就有一位产妇呢大出血要紧急输血，然后她的丈夫呢献过一个800毫升的全血，她就是紧急输血完以后直接在窗口就办理了这个血费减免，就也不用线上，也不用跑医院，不用跑血站，就她直接就在医院窗口办理了。这也是我们科室呢对接了医院窗口推进现场减免的一个工作成果吧。
1: 嗯，那么听完了刚刚你讲的这两个案例呀，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关于在我们临床服务科的工作，那么核心呀就是把这种政策落实到这种实处，然后去减少群众办事的一个成本，也缩短了大家呢去用血报销的一个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到底有哪类型的一些人他是能够享受到这种用血报销的福利的。那说到这儿的话，估计有很多听众朋友关于这个无偿献血之后就是用血报销这个板块的话，很多人就不太清楚那么自己到底能不能够报销。有的人认为啊，就是比如说本人献血的话，那么自己用血的话才能够报销，不清楚这种直系亲属比如说也需要这个用血的话也是有福利的。您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具体的用血减免的人群有哪些呢？
0: 咱们临汾报销政策呢覆盖了两类人群，界定清晰，没有模糊门槛。第一类呢就是献血者本人，只要持有献血证，纸质版的也好电子的也好，都可以享受相应的减免政策。第二类呢就是献血者的直系亲属，直系亲属呢包括咱们的父母子女和配偶，比如说咱们兄弟姐妹啊、祖父母啊、外祖父母，这些呢是不在直系亲属的报销范围之内的，这个一定要记住。
1: 嗯，好，就是说到了临汾用血报销的政策，它是覆盖了两类型的人群，它界定是非常的清晰的。首先第一类，刚刚呢王文娟也跟大家介绍到了，第一类是献血者本人，那么是需要去拿实体的献血证或者是全国电子献血证。然后第二类就是他献血者自己的直系亲属，这个呢是包括爸爸妈妈，然后他的这个配偶、子女、兄弟姐妹，这个什么祖父母、兄弟姐妹和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些呢都是不在这种报销范围之内，是吧？
0: 对。
1: 对，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要记清楚。那么说完了这个所针对的这个群体，这个人群我们大家已经分清楚了。那么说到这个办理报销的话，我们到底应该需要准备哪些材料？那么这个是分为特殊的情况，是特殊需要拿到的这个材料是不一样吗？比如说本人用血，他的这个材料和亲属用血，这种两种情况他所需要的材料是不是不一样的呢？很多听众啊也害怕这个全材料如果说我拿不齐的话，是不是我们要多跑一趟呢？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带的材料有哪些呢？
0: 嗯，好的，我现在分两种情况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咱们所要的材料，大家可以用手机记一下。嗯，第一呢就是献血本人报销的话所需要的材料，第一个就是无偿献血证，纸质的也可以，电子的也可以。第二就是献血者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都可以。第三就是医院的输血记录单或者发血记录单。
1: 嗯。
0: 第四就是医院出具的发票，原件和电子票都可以。
1: 嗯。
0: 第五就是献血者本人的银行卡，这是咱们本人的材料。
1: 对，本人需要拿五份材料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咱们直系亲属所需要的材料。
1: 对。
0: 第一种就是还是无偿献血证。
1: 嗯。
0: 第二就是献血者和用血者双方的身份证，第三个还是医院的输血记录单或者发血记录单，第四是多一个亲属关系的证明。
1: 嗯，
0: 这证明呢有三种方式大家可以选。
1: 对，
0: 如果双方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呢就可以拿户口本。
1: 对，
0: 第二种就是不在户口本上的话，就是可以在居委会、村委会、单位开具这个关系证明。第三种情况就是如果前两种都出具不了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下载一个临床用血费用减免承诺书，然后自己填写一下就可以了。
1: 嗯，就是说到的这个拿的一些材料呢是有所区别的啊，但是大部分的话都是通过这个无偿献血证是吧，无偿献血证，然后里面呢就是实体证也可以，然后在网上呢去搜索这种电子的献血证也是可以的。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本人用血或者亲属用血，这个呢都是需要献血人的证件的，这个都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呢那个身份证，身份证要的话呢就是如果是本人的话是本人的身份证，如果说是亲属的话你本人的身份证是需要的啊，就是献血者本人，然后亲属的身份证也是需要的。除此之外呢还这个亲属用血的话要多一个这个证明嘛，就是你得证明你们是直系亲属。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是比较方便的啊，直接拿着户口本就可以啦。那不在一个户口本的话呢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不行的。这个得跑一趟，就是跑的社区也行，跑的这个村委会也行，得出具一个亲属证明。如果说你都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去临汾市中心血站公众号码去下载一张单子，叫临床用血减免承诺书，然后去填写好签字，这个就 OK 了啊。这个是所有的一些这个资料是吧？
0: 对。
1: 嗯，那么这里呢也有一些朋友呢有这样的一些疑问，那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就问到说，哎，这些复印件我们都得盖章吗？难道我都得跑一趟什么医院社区全都得盖章吗？然后有人说到说，哎，这个发票原件我不慎给弄丢了，还能不能够正常的报销？那么关于他们的一些疑问，我们今天有请文娟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嗯，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只要信息相符呢，那个复印件是不需要额外盖章的，字迹呀、名字呀、金额、输血量都清晰可辨，符合审核标准。发票丢失呢也不用焦虑，因为现在都在手机上可以下载电子的发票，大家打印出来就可以。
1: 嗯。
0: 它和原件具备同样的效力，不会因为说丢失了就不给大家减免了。
1: 哦，也是可以的是吧。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登录这个公众号码，然后缴费小程序去进行下载打印，然后和原件是具备同等的一些效力的啊。那么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啊，大家呢都比较关心的话就是能够减免多少费用，然后捐献全血还有单采血小板的话，就是它的标准是不是不一样的，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吧。然后最好呢是跟大家来举个例子吧，就可能我们这么去跟大家分享的话，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明白，不是很清晰明了，来为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
0: 好的，咱们那个临坟减免标准呢，严格按照山西省市的文件执行，分为全学和学校版两个体系。第一个呢是

0: 现全学的减免规则。
1: 嗯，
0: 第一小点是累积献血大于等于800毫升时，本人使用全血不限时不限量免费使用，这种情况的血小板是除外的。然后就是累积献血小于800毫升的时候，就献血日起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呢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第二个是捐献血小板的情况，就献血者本人捐献集采血小板达到一个单位的，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任何血液产品都是不限时不限量免费使用，直系亲属呢是不限时的免费使用，使用全血时按照不限时800毫升免费用血。
1: 嗯，就可能我们这么官方的去说这些数据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不是特别明白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就是例子跟大家来就是讲一讲，让大家能够更加清晰明了呢？
0: 嗯，给大家实例演算一下。
1: 嗯，实例的说一说。
0: 嗯，比如说张先生捐献了400毫升的全血，献血呢不满5年，他儿子呢使用了1000毫升的全血，可减免额度呢就是400毫升乘以5是2000毫升，他实际上呢用了1000毫升，所以他这个费用就可以全额报销。还有就是比如说李女士献了600毫升，献血已经6年了，超过5年了，他本人手术呢用了800毫升，他减免额度就是600毫升乘以2是800毫升，嗯，是1200毫升。
1: 嗯，
0: 然后他献了800毫升呢就能全部免费。第三个小血小板的例子吧。比如说王先生献了一个单位的集采血小板，妻子生产呢使用了2个单位的血小板，按照等量的减免原则的话，他的妻子可以免费使用1个单位的血小板。
1: 对，这个呢都是一些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些例子啊，这个政策和标准呢我们都听懂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怎么去办理这个报销。其实呢在我们临汾的话是有3种的一种渠道，分别适合不同的人群，我们也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去解读临汾无偿献血用血报销的一些政策，也为大家呢去揭秘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的所在的科室临床服务科，他到底呢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科室，他的职责是什么。那如果说有关于无偿献血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进行咨询。那么咨询的方式您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0: 到说限过血了，我几年不用的话，额度会不会被清零呢？
1: 这个不会的，咱们目前的政策是只区分就前面说到的五年内五倍和五年后两倍这个标准，是但是时间上是没有限制的，只要没有报过，大家都可以报。
0: 然后呢，还有人说到说只用这个血浆冷沉淀能够减免吗？
1: 这个也是可以的。咱们这个减免的血液成分是根据这个血量也好，是根据咱们捐献的血量来减免的。就不管你用的是冷沉淀呀、血浆呀这些，就除了全血之外的这些血液产品。都是按照咱们的献血量去减免的。
0: 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为大家呢就是详细的来分享了一下，跟着王文娟呢去了解了一下临汾市中西血站临床服务的一些全部的工作，也吃透了用血报销的人群材料和减免的一些标准，有三大办理的渠道，当然呢也是澄清了大家的一些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的误区。那么在最后还有没有一些话语想对我们收音机前和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去分享的呢？
1: 最后再和广大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无偿献血呢是守护城市生命的爱心储备，而我们临床服务科全体工作人员的使命呢就是守护每一位献血者的合法权益，简化流程，让大家献血放心，报销省心。在此呼吁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广大市民朋友们主动参与无偿献血，无论是街头献血还是固定献血屋都可以捐献。如果家中有住院输血的需求，

记得对照今天的内容准备材料，及时办理用血减免，不要白白错过福利政策哦。后续呢，有任何疑问，请随时关注我们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公众号，或者拨打我们临床妇科的咨询电话，我们随时为大家服务。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还有一位朋友呢咨询了一个问题，可能他是刚刚打开我们听见灵魂的这个抖音直播，他是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在灵魂市民办理无偿献血用血报销都有哪些渠道，分别适合什么场景呢？
1: 目前灵魂用血报销分三种渠道，按需选择即可。第一种，医院窗口直接减免，这种方式适合本地住院的朋友，全市18家定点医院均可办理，包括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市二院等，还有洪桐、曲沃、福山等各县人民医院。带齐材料在医院窗口一站式减免，不用再跑血站，最省心。第二种呢，是临汾市中心血站公众号线上办理，这种方式呢适合仙域的居民，微信公众号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点击菜单栏有一个献血关爱，点击更多，找到用血报销模块，上传资料，等待工作人员审核，审核通过以后，报销血款会打到预留的银行卡上。第三种是全国电子献血证小程序减免，这种方式呢适合异地献血用血的朋友。大家微信搜索全国电子献血证小程序，找到异地减免模块，上传资料，线上呢统一审核，不受地域的限制。外地住院、外地献血都可以办理。
0: 好，刚刚啊，王文娟呢和大家再一次分享了关于在临汾市民办理无偿用血，这个用血的一个报销是分为三种渠道，是分为不同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大家在市里去住院的话啊，在本地住院，那么这个医院的窗口你直接就能够办理了，非常的方便和快捷，它是在现场直接进行减免了。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适合就你已经出了院了，然后比如说是在各县市的一些这个医院的话，那么需要呢是在临汾中心血站的公众号码，然后进行线上报销，然后把你相关的资料

0: 钱报上去，然后一门科室审核通过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钱款打到银行卡上了。这个时间一般会有多久的时间呢？几个工作日是吧？
1: 对，三个工作日
0: 啊、哦，三个工作日，这个是在工作日之内啊。那么第三种方式的话，就是异地用血，就是你在外地用血的话呢，大家呢可以登录全国电子献血证小程序。那么这个是处理异地用血的一种情况。总之呀、啊，这三种情况呢，都是能够进行用血费用的报销的，也是非常的便捷。就看看大家呢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况。那么在今天啊，非常感谢王文娟老师啊，一个小时非常耐心和细致专业的分享。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感谢所有坚守在采血、供血、用血服务一线的血站的工作人员。也希望我们的这期特别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临汾市民，能够读懂无偿献血的一些福利，传递温暖善意。那本期热血临汾献血无忧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无偿献血的相关问题，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呢进行留言，那我们编导看到之后呢，也会整理成这个文档，也会和我们的相应的一些嘉宾呢会取得联系。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民生派的节目都会为大家呢送来一些这个精彩的内容。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想寻求我们帮助的一些内容的话，也可以在后台进行留言。每天上午8:30到10:30，也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那本期呢也非常感谢文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后续呢有时间的话，也是欢迎您可以经常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做客，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关于无偿献血的那些事情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好的，在这个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88.90 粉交通云广播 FM95.10 粉综合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能够打开手机搜索听见林粉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想问各位今天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想去分享的话题？可以及时来打卡报道啦。
0: 是的，那在参与我们开心方向盘节目的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互动，来说说路上的情况，参与交通方面的一些信息内容，跟汽车有关的，哎，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发送留言内容的哈。哎，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对，
0: 做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1: 是的，没错，也是欢迎各位啊走进直播间。就是每次和曹静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就是我有很多深色的衣服和齐泽搭档的时候没法穿，然后我就发现我可以就把深色衣服穿起来，因为曹静肯定会穿一些就是
0: 浅色的，
1: 对，浅色系。而我们齐主播为了显瘦，就是什么深灰、深蓝、黑色、卡其色。哎，我终于找见他这个穿衣规律了。
0: 哎，我就突然一说到齐泽，我就想到，哎，我应该给他推荐一个什么？最近我刷了一个什么很热的 T 恤哈，就是男生的，又吸汗又有什么薄荷的香味儿，然后又很便宜，然后又很速干，我觉得非常适合他，而且很显瘦，就是显着
1: 是很显瘦，
0: 对，然后显着会肩膀，男生的肩膀需要宽一些嘛，然后身上哎胳膊就会很遮肉，
1: 哎，
0: 一会儿下节目要推荐给他，
1: 哎，
0: 或者给他买一件。
1: 那对他也太好了吧，
0: 三十九块钱还是可以下得去手。
1: 就是我发现其实到了夏天啊，即便天气很热，其实在穿衣服的时候，很多男士还是喜欢穿深色的，
0: 对对对，
1: 习惯性在一个安全区觉得穿深色衣服，就比较习惯，包括在舒适圈里，
0: 对，尤其是这个略胖一些的男生，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他们总是觉得这个黑的好像更遮肉一些，
1: 显瘦显瘦。这两天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

0: 一个就是夏天穿衣的一个规律，什么颜色能够显得更加凉快呢？我考考你，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1: 什么颜色显得会更加凉快？
0: 就是、穿起来可能会更加凉快，
1: 就是别人感觉吗？还是自己？
0: 实际的感受。
1: 实际的感受，好像是这个红色。
0: 哎，有点厉害，还真是。以前我们可能以为是白色呀，包括浅蓝色，就感觉看起来很清爽。但是实际的是，这个红色更加凉快，因为红色能够反射紫外线。
1: 对，是的，它的防晒会防紫外线会更强一些，它甚至会比像这个其他的颜色会让你感觉更舒服一些哈。
0: 对，所以说还是挺难得的。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去分享关于出行的那些事儿。到了夏天啊，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热。那么今天想和各位去互动一个话题，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话题，就是我们在路上除了看到一些交通标志的那个图标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就是有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这个黑球的一个摄像头，一般是
1: 圆形的吗？
0: 对，圆形黑球，一般在这个路口处啊，或者拐弯处，你可能都会看到这个黑球。那么这个黑球，各位你们知道是啥意思吗？可以来说一说哈。
1: 这个题目抛给大家了哈，答案期待各位回馈给我们哈。
0: 对，
1: 那如果说拨打热线参与，可以拨打20396962039997。那抖音上参与就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在评论区来留言。刚刚江漂亮说到了这个黑色的球体的一个摄像头装置，在我们路上比较常见，像一些路口拐弯处都可以看到它。它是用来干什么呢？是用来监控一些违法行为，会及时抓拍吗？还是说一些什么像我们这个天眼一样是吧，可以实时的关注到路上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0: 这个黑球啊，我们就看到它其实在这个路口出现的比较多一些。一个黑色的圆形球，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来互动一波了。好嘞，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先抛出了。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啊依旧是天气非常炎热，虽然说在晚间可能会有一些降水的光临，但是呢对于白天来说依然是一个蒸烤模式。三伏天气之后啊，这个天气比较多变。
1: 是的，
0: 今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可能会有一场雷阵雨的出现，
1: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注意，如果说你下午2点左右可能要出门的朋友，带好雨具。还有就是像夏天它其实进入7、8月份就进入汛期嘛，
0: 没错，
1: 大家会关注到全国各地有一些省份城市可能就会有比较强对流天气啊，强降水啊等等，所以出行前关注你的目的地的一个天气变化。那这个我们刚刚提示到的雷阵雨可能性大概在30%到40%左右，但大家还是要带好雨具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出去玩，你要带什么？除了相对应的药品，就是雨衣，买一些什么一次性的雨衣啊，随时装在包里啊。
0: 也是要提示大家做好准备。那么本周其实这个阵雨是比较多一些，可能也就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2、3点钟，在您上班的路上可能会迎来这样的一场降水。但是总而言之，提示大家做好一些准备啊，这样的话能够确保万无一失。那么在路上出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送给大家，希望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和状态。

0: 好的，欢乐开心的时光就这么如约守候啊！你看我俩这个给大家播放歌曲的时候还是开心的哈。
1: 对对。
0: 今天就是来了很多的开心小瞬间。
1: 是，以为我们这个牌子换了，我就发现，哎，我们这个手机这么卡吗？怎么这么久了牌子还在？后来发现是牌子换了，但是换错牌子了。也真的是啊，大家也是
0: 给大家带来一时的欢乐哈。
1: 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关注到这叫做你们说我的上，哎，这名字有点绕口啊。说聆听临汾好声音，对，你要打对字儿嘛，临汾好声音。这临沂在哪儿？在山东。对不对？我们
0: 临沂炒鸡儿，哎，
1: 是我们是山西临汾。
0: 啊，莫来了，哇哦哇哦，欢迎莫哈，这位新朋友你好，
1: 刘家拉面 boss 刘，欢迎欢迎，对，全新组合，我们这个以前有个什么，我们这重新取一个名字好不好？嗯，我们叫。
0: 叫什么？
1: 哦，我们也不能太自负哈，这有点就是说不出口。我们一会儿想想哈，各位也可以帮我们来取一个组合的名字。你看，两个女生是吧？
0: 对，
1: 搭档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组合，然后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
0: 嗯，是的，哎，那欢迎大家，那参与到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可以实时来互动和交流，跟大家说一说。在一首歌前，我们为大家抛出了一个问题。
1: 哎，
0: 我们在路上通行过程当中，参与交通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路口，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也就是这个监控设备。那刚刚江山提到的这个圆的球形呢，也就是它上面可能有一个白色的盖子，但下面是整体裸露，哎，裸露在外面的，你可以看到它完整的形状是全啊纯黑的哈。
1: 对，
0: 黑色这个球体的这个监控设备是用来

0: 干什么的呢？是用来抓拍一些违法行为的吗？还是说用来记录一些什么的？就跟家里那个摄像头一样，是吧？
1: 对对，
0: 就是可能来一个全程录像，能需要的时候，哎，可以调取一些监控内容。到底是什么作用？哎，有没有朋友知道的？
1: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也有很多老司机啊，很有经验。这个黑球到底有啥作用呢？老刘说是天网吧。不是，不能说它是，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它的作用，它是用来抓违停的、抓超速的，还是抓坏人的？这么来问应该会简单一点，是不是？就一个黑球，它上面可能有个白盖，是一个纯黑色的黑球，会旋转，它的作用是抓违停的、抓超速的，还是抓坏人的？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0: 哎，给了大家选项，就更好去能够猜到答案了，对不对？好的，那稍微等等大家哈。其实说到这个监控设备，我们有时候就会。哎，发现，然后你有没有这种心理？就是一看到前方有摄像头，就一定哎，就要正襟危坐什么什么的。你看我们家小朋友，他就很逗，然后他平常不太好好走路，然后他一看到有什么特警叔叔啊、警察叔叔、交警叔叔，然后他就问我妈妈，我端不端正？我走的端不端正？
1: 我怀疑他在很小的时候被你吓到了，说那个警察会把你带走的，你快坐好。
0: 哎，然后大家在遇到一些监控设备的时候，哎，是不是就会提高警惕，说哎，我不能什么接拿手机，我是不是系好安全带啦、我有没有违停，有没有超速，然后就是尤其临近十字路口可能就会要减速慢行，然后停在这个等待区，是不是哈？那说到这个监控设备，它种类真的非常的多，那其实大家会看到有很多的类型，有的是那个半包裹式的、
1: 对，
0: 有的是全包裹式，
1: 没错，
0: 然后有的你就只能看到一个小圆球，就跟眼睛这个眼珠一样，然后有的就是刚刚江漂亮说到的是哎，整个的一个大黑体哈。
1: 对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这个黑球到底有啥作用。如果你们都不知道的话，我们就要公布答案了。沙来迟说，江漂亮现在能跳1.5米了吗？不能，并不能哈。这是跳远的距离，就是以前我说过说的这个跳远，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弱势科目。就是可能就是1米到1.2米之间。
0: 这是小学生的水平。
1: 不是大学生的水平。小学生可能跳80厘米。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这个跳远就是一直找不到那个技巧和发力的地方。
0: 那就说明没有好的老师能够把这个纯经验传授给你。
1: 你有没有去测过自己这个跳远距离？
0: 我应该是比你远。我可能应该能超过1.2米了。
1: 对，你看，我觉得正常人应该都是在1.5米左右。不是，人家这个跳动不动就能跳1.8米、1.9米的，我就是匪夷所思。然后有一次我就不信邪，我说我应该。现在技术有所进步吧，毕竟我也长大了哈。看了这么多体育项目，也参加了一些咱们单位的体育比赛，
0: 然后
1: 好可惜呀、就是还是1米到1.2米之间，就是光长个了，光长年纪了，但是这个技巧还是没有长进。我们也是多去练习哈，最近也是关注到夏天到了，很适合去做一些户外的锻炼，早晨和傍晚时分可以去跑步啊、跳远啊等等，争取把这项能够补上来。
0: 哎，然后山兰就说可能是教也教不会，哎，那不一定。你得找一个好的教练。
1: 哎，对，你看肯定是教练不行。刘家拉面说高考2.7米，真的假的？你是跳2.7米，没有那种冲刺的，不是沙滩跳，是那种
0: 立定跳远。
1: 立定跳远，不是那种跑跳哈。你这2.7米太夸张了吧，瞬间把我比下去。
0: 这得让他参加我们单位的无厘头大赛，就展示一下。
1: 对对，太无厘头了，2.7米你应该是那种跑跳型，就冲刺一把之后跳的，是不是？他说立定跳远，我的天哪，强厉害，太哇塞了。
0: 这个有点惊着我们了哈，
1: 惊呆了。那我就想问一下，一般这个跳远跟身高有没有关系，跟腿长有没有关系？对，我知道你是体育生，但是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哈。我做了思想准备，可没准备这么多。你大概身高是在1.8米左右或者更高吗？我总觉得就是腿长是不是会跳得更远，
0: 但你腿也不短。扎心了是吧？
1: 好扎心。
0: 山来是说我最远都是2.6米。
1: 你们
0: 好，我们遇到了这个体育学院的一波非常强的体育生们哈。
1: 对对，
0: 我们俩就退下了。我们说回正题，说说这个摄像头是用来干什么的。
1: 不跟你聊这个翻篇哈，有点尴尬。这个黑球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它其实就是
0: 抓坏人的。
1: 对，这个黑球它是抓坏人的哈。没错，它不是查高速的超速，也不是查违停，就是抓坏人的。
0: 对，它其实就是起到一个监控设备，然后就是监测到可能是不是啊有一些些不太正常呢啊，然后呢就可以找寻到这个人，对吗？
1: 是。好嘞，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关于那些 跳远，你们一般能跳多少呢？就是在两米往上吗？刘江拉面说都说了天网，对，我知道你说是天网，但是我说它的功能嘛，它的功能是抓坏人的，对不对？我没说错吧？
0: 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有没有出行计划哈，也可以来聊一聊，关注一下隰县小西天景区在7月31号周五的时间段会有闭园检查维修的公告，所以要前往隰县小西天的朋友要提前了解，就是规避这一天。
1: 对啊，
0: 这个期间会暂停对外开放，不接待任何的游客，已经预约购票的可以通过原购票的渠道来申请退票或者是改期了。
1: 是，也是要提示各位，在7月份的最后一天，就周五那天啊，在隰县小西天景区是有一个闭园检查维护的公告，各位可以就是选择其他的一些景点去游玩。其实最近到了就是夏天，大家在这个暑期，包括周末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周边游也比较多哈。
0: 对，
1: 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在周边游的话，周末各位有没有一些短途旅行？比如说最近很火的这个哪吒传奇，关注到很多一些网红可能都去打卡了，也是给我们带来一波流量。再之后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比如说龙树峪呀、这些比较近的，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中午吃啥饭？这有点早吧？我们是刚吃完早饭来的，
0: 我们得12点才能知道自己中午吃啥，
1: 就是。可能大概也许是面，要么就是米，没啥选的啊，就是做啥吃啥不挑。
0: 好的，马上要进入到真正的进入到11点的这个广告时间段了。
1: 对对，
0: 广告牌子可以用起来。
1: 刘江拉面说的说立山是属于翼城的吗？那必须是。
0: 对呀、
1: 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立山，它还有一个名字
0: 叫
1: 各位来猜一猜。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啊，
0: 我们下个时间段来公布。
1: 对，它是三个字，各位可以来猜、什么什么平，我说最后一个字，什么什么平。为什么叫什么什么平呢？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山登高，但是它这个山顶非常非常的平。王庙岭那是另外一个景区，也是翼城的，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景区，不叫王庙岭，是叫什么什么平，它上头就是有很多平地，就是草坪，然后就是很适合出片、但是呢就是到秋天，比如说9月初的时候，8月底的时候就会很凉，温度比较低。
0: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我们马上呢再送上一首短暂的歌曲给大家过渡一下我们整点的广告时间，稍后继续回来。
1: 对，也是欢迎欣欣来报道了，欢迎欢迎。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

0: 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锁定调频 FM95.1 FM88.9， 各位听友们可以在我们的手机抖音当中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热线电话呢是2039696 2039997，微信是我们的这个零分交通云广播的微信
1: 的
0: 啊，然后呢抖音就在我们直播间来留言就好了。
1: 对，刚才这个看到莫了是吧，我们的老朋友莫来了，老猫说肥仔相亲去了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他马上就要被相亲市场拉黑了，你知道吗？相亲太频繁了，快要被拉黑了。
0: 哎，我要推荐他去一个地方。
1: 你先说，我也发现一个地儿，
0: 彩虹桥旁边，然后有一个小路，然后我突然有一天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树与树之间拉了一
1: 个
0: 红粉色的、
1: 红粉色、蓝色的这个纸片，蓝色是男生，粉色是女生。
0: 是吗？咱俩是以同一个地方吗？
1: 我说的是鼓楼东大街，可能离他更近一点。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拍照给他，因为我当时是骑电动过，我们比较快，
0: 我也是
1: 去拍照，
0: 然后就突然看见两个字，什么相亲还是什么婚介，
1: 对，
0: 什么就
1: 有点像就是以前我们说的那个相亲角，就大家把这个信息，比如说身高啊、年龄啊、工作啊、收入啊，
0: 就写在上面，
1: 还有各自的要求，就是写在上头挂在那儿，然后喜欢的人呢就可以就是和你取得联系。
0: 哎，
1: 老妈说她也发现了，经常去。我就说你单身，你还说不是，有没有相中你的另外一半呢？哎，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和肥仔一块儿相约着哈，你找你的，他找他的，看看你俩谁先找到人生的知己。
0: 都有相跟的伙伴了哈。
1: 对对，一个人相亲太孤单，两个人相亲不寂寞哈。刘家拉面问到说，肥仔你多少斤了？我们盲猜一下，肥仔大概可能在178、189。
0: 他不是说他瘦了一些吗？
1: 对，瘦了20斤，据说是。
0: 是吗？
1: 对，
0: 就是因为夏天食欲不太好。
1: 最近是遛狗太频繁了，
0: 他只能过夏天。
1: 我们一会儿问问他看到底多少斤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黑球，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在高速出行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方盒子。
0: 哎，
1: 对，这个白色的方盒子到底是有啥作用呢？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0: 哦，哎，大家了解吗？就是方盒子，你会看到它里面有一个摄像头，但是它会被包裹起来了。
1: 对，
0: 然后它呢是比较大型的。
1: 嗯，
0: 然后你一看到它，哎，你心里可能得
1: 注意小心了。这个方盒子呢，一般不在高空挂着，它可能就和你的这个身高啊，包括这个车，
0: 它应该是跟车高，
1: 车对是
0: 车身的高是平视的感觉哈，
1: 它就是跟车身是差不多高的哈，不在高空中。老妈说，本妈每天去夜跑，不是去相亲的。本妈有媳妇儿，如果让我家老大

0: 看到去相亲会搭是我的，好吧？行吧，
1: 赶紧给自己证明一波哈，好好解释一下，没关系，你就说你是陪别人去的
0: 啊，你就陪那个肥仔去的，
1: 就是陪去的，陪别人的。
0: 刘家拉面说了，高速路上你哪猜这个彩虹灯是有啥用？高速路上应该路边这个彩虹灯吧？
1: 彩虹灯吗？
0: 嗯。
1: 就在哪个位置的彩虹灯
0: 呢？对，你可以说的更加清楚一点吗？高速路上彩虹灯。
1: 你先回答我俩上一个问题，是吧？
0: 嗯。
1: 然后再说这个彩虹灯的事儿。
0: 好嘞，好嘞哈。老妈说，姜漂亮，你能不能提高一下衣品，跳出服务行业？不能，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为老猫服务，我怎么能跳出服务行业呢？我要将服务贯彻到底。
1: 五彩射灯就是在高速路上啊、哦，就是感觉那个我们在公园有时候你会远远的看到、
0: 哦、
1: 就那个射灯，然后你就会
0: 一闪一闪那种，
1: 它会有颜色，它是长条的，就是放射出去的那种状态。
0: 那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有啥用。
1: 我有看到过、
0: 哦哦、
1: 但是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作用、
0: 啊、对，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就是它会发射这种彩条。
1: 对，彩条、嗯、就是彩色的光。
0: 拉面说的应该是高速路上的这个激光灯，应该差不多这个意思吧。那它有啥用呢？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波呀？boss 里欧赶紧来说一说哈。
1: 嗯，还有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嗯、其实我刚刚江安提到的江漂亮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相对简单一些，经常
0: 盒子
1: 对经常在高速上出行的是吧，就会知道、嗯、然后老猫说是分散驾驶员注意力的，避免疲劳驾驶。是这个答案吗？
0: 好像有这个功能，就是我们瞬间会被这个灯光吸引，会觉得哎，提高警惕一些，清醒一波。
1: 对，然后我在哪条高速忘了，是在连霍高速哪个路段的时候，然后就是我驾车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后排不就是孩子们啊，这个老公都睡觉，我们就暂时的休息，然后我的这个车就是咚咚咚的前行。
0: 干嘛？
1: 你知道为什么？
0: 是它有这个凹凸不平吗？
1: 对，它有很长一段非常明显的这个隔离带、
0: 嗯、
1: 它就是为，然后下面就写字提醒不要疲劳驾驶，就是哎来帮助你唤醒你的注意力、
0: 哦、就还蛮不错的哈。对，刘家拉面可以来说一说这个五彩射灯是不是老猫说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提高注意力，避免疲劳驾驶呢？
1: 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
0: 嗯、
1: 先回答我们的那个问题，在高速上出现的这个啊，他说不是要隔离带减速带，哎，谢谢你的提醒哈、啊、非常棒，隔离减速带是的是的、
0: 嗯、
1: 哎，谢谢你的纠正，哇塞，你看我们就是边学习边普及、边学习边普及，
0: 我们这波这个情绪价值给的满不满吧。你就说好嘞，继续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啊。关注到在我们市区是有一个这样的停水的公告，如果说您家在这个区域内的话，要提前存好水分了。
1: 对，
0: 关注到是从7月22号明天的凌晨2点到20:00是进行一个停水降压，具体范围呢是从平阳街，我们先来说第一处啊、
1: 嗯、
0: 平阳街是从向阳路口到鼓楼东大街这个路段，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用户，其中包括煤气巷、广场南路、车站西街、卧牛小区、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姚都区中医骨伤科医院是停水的。
1: 哎，这是第一个区域内哈，第二个区域呢、
0: 嗯、
1: 是鼓楼东大街，它其实包括的是平阳街到迎春街这个道路两侧的全部的用水用户，集中巷包括小十字南街、铝锅巷等。第三处呢在解放路，也就是平阳街到兵站路口的位置，道路两侧全部用水用户，其中包括兵站路等，哎，都是需要停水降压的，所以大家呢要今天晚间赶紧提前储水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出门一定要记得关好水龙头、
0: 哎、
1: 万一突然来水是不是哈，会有这个溢水漏水的情况。那、
0: 嗯、
1: 如果有一些疑问，你可以拨打一些咨询电话268-4500、
0: 嗯、
1: 哎，这是来自临汾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的一条公告内容，大家一定要周知哦。
0: 看刘家拉面说啊，只要跑得够快，方盒子就拍不到。
1: 哎，那这个不可以、哦
0: 这个不好哈，
1: 不能有。
0: 嗯，老妈说了，我家已经存好水了，在院里放了一个折叠泳池，放了4吨水。你看这，
1: 你这是供周围的邻居去使用的吧？
0: 啥家庭条件啊？院里有个泳池，真的是哈。我们也是关注到，他说这个方盒的极限是299公里啊、这个极限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说的是对的吗？可以来确认一下哈。
1: 对，这个方盒子其实它的作用就是来监督大家是不是超速啊，会抓拍一些超速行为的哈。所以大家一看到方盒子，肯定就得要减速缓慢通过，是不是？其实说到这个速度，很多人都很喜欢，比如。我们也很喜欢看《速度与激情》这样的电影，
0: 没错。
1: 但其实我们参与交通过程当中，就是10次事故9次快嘛、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速。
0: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咱们生活当中一些好玩的事。说到这个停水啊，
1: 哎，
0: 以前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有过一次这样的水灾，就是我们以为停水了、
1: 哦、然后
0: 当时就开了这个水龙头，
1: 忘记关了。
0: 对，因为就没有流水，可能是我开的吧，然后就没有关，结果我们是早上起来出门，到了晚上回家，就家里已经是湿成一片。当时被我妈
1: 水漫金山，
0: 对，被我妈狠狠的骂了一顿。之后啊，就但凡是什么停水呀、啊
1: 嗯、
0: 停电啊，我就长记性了、嗯、要开完之后再关了，
1: 对，
0: 包括这个按完这个按钮之后再给它按回 去。后来发现这个电好像没必要我也是很无奈，我妈说你为什么要按两回，我说万一这个电我开了一天怎么办就是夏天到了嘛，有可能就是停电的时候、嗯、大家如果说出门就是停电的时候、嗯、这空调没关，如果不放心到底关没关的话，其实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电源拔了，最佳保险的一个方式哈、嗯、
1: 对对对，尤其比如说你长时间出门，你要关闭一些燃气啊、嗯、或者这个电源啊、嗯、是吧，关窗啊等等哈，要注意一些安全哈，千万不要忽略在外，它不是一个小事儿哈。嗯，我们看评论区老猫又补充了一些内容，哎，就是这个极限啊，就说到了一个极限公里数哈、啊，那可能你在证实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确定的去了解过到底是不是哈、嗯啊。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多关注一些路况信息、天气信息哈、啊，去了解一些通行路段的内容。
0: 一位新朋友老狼说啊，用完老公是不是该藏起来？你看怎么用了？比如说什么干活呀，什么打扫个家。家务呀，去搬个砖呀，干嘛要藏起来呀，就好好用就行了，是不是？咱们是正能量直播间啊，咱们说点正能量的。好嘞，来说一波吧，关于这个汽车以旧换新的这个审核名单是公布了、嗯、也是涉及到我们最近啊，是7月17号到7月21号公布了这样的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要求现将2026年临汾汽车以旧换新报废更新第20批审核通过名单予以公示。各位也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网站啊去查询，看看有没有在这个名单当中啊。
1: 嗯，好的，这是2026年临汾市汽车以旧换新报废更新第20批审核通过的名单哈、嗯、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是否有自己的车辆在内哈。
0: 老猫说如果关掉这个总电源，你家冰箱里的东西会不会坏掉？你看哈，咱们这么说，我刚才说是空调，这空调一般是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充电头的，就是插口的，谁家这个空调和冰箱是一个接口啊？我说的是走的时候要把空调，如果不放心有没有关掉的话，把空调这个接口拔下来，
1: 它是一个是插座哈，插到座上这个通电的最后一个关卡位置拔掉。
0: 谁拔冰箱啊？那是有多想不开呀？老狼说心疼老公的表现，那你是心疼老公是把老公藏起来呀？
1: 那你就不要对外说什么老公又干活呀、嗯、又挣钱呀又很努力啊，你就天天说、嗯、哎呀他可懒了，你怎么怎么样，就一天天不操心家里都是我来张罗的、
0: 对，你看人家这说完之后你还想认识他老公吗？是不是就不想认识了？就哎，中年老灯了，你知道吗？又油腻，每天又懒，又不洗澡，不讲卫生。但一般我这么说吧，就是能够把老公就是在公开场合去说的，就是我们也不怎么害怕老公被抢走，是不是？比如说我老公是王一博那我肯定不会就是带你们和他一块吃饭的
1: 粉条老杨说中午好，主播可以播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预报吗？
0: 没问题，安排。
1: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呢，整体来说它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过程啊。
0: 嗯、
1: 那今天全天最高温度在32度左右，在下午14点就是2点左右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出现，所以你外出一定要带好雨具。那这是我们瑶都区目前了解到的最新天气情况。
0: 哎、
1: 未来几天大部分天气都是晴好或者是多云的，是吧？可能偶尔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有强降水短暂的出现，嗯、或者是这个临时的一个雨水的光临哈。
0: 哎，
1: 那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些其他城市或者是具体的地方的天气情况，你也可以补充啊内容了。
0: 是也是希望这条天气信息能够帮助到老杨哈。老王这个老狼就是确认了说也是哈，就是现在基本上、这个老公我们是不怕被抢的，是吧？除非他是王一博。刘家拉面说了，我家唯一一位5位数的家电就是冰箱。哇，那你这个冰箱挺高端呀，是几开门的？我们一般是3开门，你家几开门呢？5位数冰箱一般不是几千块钱吗？
1: 嗯，人家也有，
0: 你可能是不同的家庭条件哈，咱也不太了解。
1: 他可能是他家饭店的冰箱吧，
0: 就有可能巨大型。老妈说，本猫从来没人惦记，长成本猫这样很安全。那
1: 这个好像跟长相没太大关系哈，
0: 咱也不知道，咱也没见过是吗？

0: 嗯，老猫说了，本猫家最值钱的玩意儿应该是银室里的音响设备。你看又开始炫富了，他每天喜欢
1: 我们听歌吧，
0: 对，
1: 不想听他说了，
0: 就是你们这些话题我们真的不想接哈。又是泳池的，然后又是什么影音设备的，然后又是操场的，
1: 又是这个五字开头的冰箱的哈。
0: 好嘞，祝各位出行顺利，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吧。

0: 好的，一首很好听的《纸短情长》送给各位哈，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在我们开心方向盘收获一份开心。嗯，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说一说哈，有人就是关注天气，那最近这个天气呀、啊，还真的是非常多变。你说这个夏天的天气，像小孩脸，说哭就哭，说笑就笑。
0: 对，有朋友不说，你看说去北京吧，结果连着哎，天天都是那个大雨暴雨
1: 对对
0: 是吧？然后也有朋友说去山东，哎，怎么真的都有水呢，都有雨？所以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来自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在今天早间8点联合发布了一条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预警的时间包括在今天早间的8点一直到明天早间的8点，会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我省的晋中市的东部、长治市的西部，包括我们临汾市的东部，3个市7个县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提前做好一些

0: 好的，那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的听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1: 是的，没错。老猫说下雨了，
0: 真的吗？
1: 你是在哪个位置啊？我们在山西省临汾市姚都区贡院街，目前天气晴朗，没有下雨。之前就是下雨都是一片一片的嘛，夏天
0: 可能就是东城啊、西城啊，或者是这个中间平阳广场附近啊，对吧？
1: 是的，是的。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你们所在的这个天域有没有下雨？我目前还可以哈，天气比较晴朗，但是可能在午后会迎来一场阵雨，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做好准备。
0: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提示大家可以关注一些，比如说及时的路况信息，来提醒更多出行路上的朋友们哈。与此同时，如果遇到了比如说堵车啊、有交通事故的情况，及时的来跟我们交流。然后老猫说在一平原乡这里骑车子，然后下雨了。那就是一平原下雨了，
1: 不是那个地方下雨了，它和其实和姚都区还有一段距离哈。就是你注意安全哈，骑车子注意保持这个路面不要太湿滑，注意视线的清晰。
0: 注意是，雨下太大，你就歇一会儿。
1: 刘江拉面说下来吃饭，莫非你也在这里吗 ？Boss 刘，
0: 大家很欢乐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和交流，互相好像就成为那种，哎，以前我们就有那个笔友是吧？
1: 笔友，
0: 你没有笔友，
1: 以前不是叫网友。
0: 笔友啊，
1: 就是每个是不是还有这个
0: 底，就没有，对，就没有这个互联网的时候啊，以前可能我们就这个网友可能就是有 QQ 是吧，互联网的状态下就是网友，笔友就是那个写信，
1: 那可能是因为我不太爱写，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就是和我同学之间可能就是初中到高中就是大家就是开始升学嘛，在不同的学校或者不同的班级，然后写过一两封之后就慢慢断了联系，因为太懒了要写很多，而且我这个人就是比如说别人给我拿就那种写信
0: 信纸，
1: 对，写了满满的一页，我可能写个两三行觉得哎呀实在是写不下去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0: 你是不会投入什么真情实感？
1: 我会投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了，就这个东西写出来很肉麻，
0: 哎，
1: 就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就是
0: 你可以说出来但是不能写出来。
1: 对对，说出来宝贝我好想你啊，咱们约个饭啊，逛个街什么，但是你要写出来我觉得妈的呀好上头呀，就可能写的写的之后，
0: 但是我觉得更多人可能跟你是相反的，他会觉得他说不出口，但是他可以写出来嘛，就是因为写出来不需要面对，
1: 对
0: 对面对，不需要观察到或者看到对方看到内容的这个表情什么的。
1: 哦，明白了，就是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那你肯定是当年有过这个笔友的，
0: 哎，我有过笔友，哎，然后但是就是不太清楚记得是哪一位了，就是那种
1: 有很多位，竟然好嘞，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你看你是不是曹静当年的笔友啊？我们来捋一波。
0: 我们看大山小河说，为啥清空的抖音是说谁？说我吗？
1: 应该我没有清空，应该是
0: 那是我吧？是因为我那个抖音号不太正常，就是它播放量没有到那个正常的权重阶段，就然后我清空了，然后因为。就有人对我说，就是我可能就比较懒，就是那种一键生成什么的，就素材导进去一键成片那种，然后没有投入自己的心血去剪辑啥的，然后不太想浪费素材，然后所以就全隐藏了起来。是很爱看吗？很爱看我的这个一键生成的片子哈。
1: 对，各位可以来期待一下后续更新哈。爱佳佳说今天能点歌吗？想点一首赵雷的《我们的时光》，那必须得能呀，我们稍后帮你来找一找好不好？
0: 对，是的。然后呢，老猫说可能不能再跑了，弄不好会被淋成落汤猫、哦、那赶紧哈，赶紧这个回家。然后那个刘家拉面，我跟小曹真是一个年代的，是那跟江漂亮不是一个年代的。
1: 对，我们都是九零年代。
0: 你是怎么
1: 你是
0: 怎么你是怎么分辨我们两个跟他划开了界限的？
1: 对，莫非我们和你不是一个年代吗？大山小河说看你做饭、哦，
0: 看我做饭，那是因为哎呀，这个真的。因为我12:30才下班、这个做饭真的是对于我来说现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连买菜都懒得买了。
1: 对，只能选一个就是他休假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时间给你们做做饭哈。当然你看他做饭也没什么用，你又吃不上，对不对？你不会眼馋吗？不会流口水吗？
0: 然后滴滴滴答滴滴滴答是什么什么意思、
1: 就那个不应该是滴
0: 滴
1: 滴
0: 答
1: 下雨吗？你说的是
0: 我们的时光，赵雷的歌很好听啊。
1: 对，
0: 这个滴滴滴答我们也不太懂。
1: 对，我们是
0: 我们可以跟那个这个爱佳佳是同一个年代。

0: 来互动和我们的分享了。他说以前没有网络，笔友联络，后来走了 QQ 就有了网友。哎，你看这个故事可以展开说一说。我想问问啊，就是这个笔友的话，曹静有没有笔名？
1: 我笔名、有啊，我有笔名，网名
0: 叫什么？
1: 我以前就是笔名就叫墨人，因为我以前也就是在那个杂志上就是发表过一些文章嘛。墨人，我是跟江漂亮比较相反的人，我是那个喜欢写但不喜欢说的人。
0: 哦，
1: 墨人就是这个
0: 陌生的墨还是沉默的墨？
1: 沉默的墨，
0: 墨
1: 人啊，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笔名。哎，然后说到这个网友笔名，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故事。
0: 对，
1: 我记得当年我艺考的时候，就是在北京参加一些这个学校的这个考试嘛，然后旁边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是也是北京人，是北京的一个男生男孩，就是同一个考场去考试，然后好像是他忘记带铅笔还是什么，就是涂卡，然后我就借给他，然后呢他还给我写了一个小纸条，写上了他的 QQ 号，
0: 从此之后成为了网友。
1: 对，然后我就有了一个北京的网友。
0: 也是很独特的经历哈，这个小时候真的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独特经历。那后来呢，联系到什么时候失联了，还是现在还有联系？
1: 好像是在大学阶段吧，好像就失联了，就应该是可能联系一两年之后，然后慢慢的因为你的网友会越来越多嘛，是吧？是不是网友很多？
0: 你真的是很爱社交，我并没有那么多网友。
1: 不是，你看你有高中同学嘛，有初中同学，然后有大学同学，
0: 这些统称为网友。
1: 对。同时在网络上联络都被统称为网友。
0: 行吧，过几年等我们退休之后，就是我们都不怎么见面了，然后江山成为了曹静的网友。
1: 没，对，微友。
0: 微友都不是网友，是微友。
1: 微友上，网友上没有你
0: 啊。
1: 没有吧，我们好像没有，
0: 我们不是有 QQ 号吗？
1: 是吗？有吗？
0: 既然不记得了。好，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当年你这个有没有网友的经历，包括这个网名叫啥哈。大山小河说你咋知道吃不上，哎呦有点故事。
1: 哇塞，
0: 竟然能吃上曹主播的饭，我都没吃上。
1: 我一会儿得点他那个小头像进去看看哈，
0: 是
1: 不是我认识的呢？
0: 私下认识哈。
1: 老猫说我们的时光前奏不就是小号滴滴滴答
0: 啊？是吗？
1: 我们听一下，
0: 我们来确认一下哈，我们来分享一波来自于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可怜

0: 好的，还正如老猫所说哈，这个我们的时光的前奏就是滴滴滴答，哎，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然后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老猫分享到了在伊平原这边，有这个下雨的情况，所以各位如果途经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驾驶。大家在出行方面一定要了解一下目的地的天气的情况啊。
1: 是没错，刚才我们是分享了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哈，然后人家刘家拉面说了，我要听现场版的，现场版的有感觉。你明天再听好
0: 不好？我们还得给你准备个荧光棒吧，
1: 因为我没有会员，所以听不了这个现场版的，只能听这个提前录制版的哈。有了会员我们再听好不好？乖。
0: 也可以把你的会员分享给我们。
1: 对，
0: 是吗？
1: 你
0: 这个，然后我们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哈。
1: 好嘞，也是再次提示大家，这会儿呢在路上情况是午高峰到来了，虽然说路上车不是很多，还是要提示各位各行其道，注意安全。那么也是分享到啊，在伊平原这边是有降水，注意减速慢行哦。
0: 好的，那出行方面最近的这个路况信息，我们也说到，其实这个学校放假之后，各路段的交通流量不会那么的集中，但是呢，集中时间段可能在12点左右，就是上下班的一个高峰时间段了。但是呢，也没有那就是上学期间那么的让人会有点揪心，或者等待时间略长。
1: 老猫说这一会员都舍不得买，赶紧买会员，买到让本猫用一用。我们只有齐老师有会员哈，齐老师在的时候咱们就听完整版，齐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听一个30秒版。
0: 是吧？还让他用一用，他也可以让我们用一用。
1: 好，来关注的关于夏天啊，刚才说到这个夏天气很热，各位你们在空调开打开的时候一般是开多少度来着？我最近就发现咱们这直播
0: 怎么越来越低了，
1: 越来越低，从当初的26、24、20，现在竟然是18度。
0: 我俩就同时抬头看了一眼，但好像也没有觉得很凉快。
1: 对，可能是这个空间比较大，加上空调比较小，它也是很久远。
0: 你会什么时间段开空调呢？
1: 就是吃饭的时候必须得开，
0: 就是回家中午吃饭的时候必须得开。
1: 对，
0: 然后你会定时吗？或者是就开一会儿然后停一会儿吗？
1: 我就是我可能觉得有点冷的时候我会关一会儿，
0: 然后又热了
1: 再开。对，定时我觉得有点麻烦。
0: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可能是不是因为我白天在家时间比较短，但我一般就是晚上睡觉我必须得开。
1: 对，晚上睡觉开一会儿，这样的话
0: 然后但是半夜会很冷，可是又不愿意起来，然后我会点那个睡眠模式。然后但是我就每天都匪夷所思，这个睡眠模式它到底应该是
1: 比较小。
0: 对，然后它几点会停呢？
1: 会停啊，
0: 它会自动停的，
1: 会停，
0: 对，它会停的，但是我不知道它几点会停。
1: 因为我在中午睡的时候开过这个睡眠模式，
0: 是吗？
1: 但我发现可能是中午睡觉时间短还是怎么着，就没有停过，
0: 是吧？然后就晚上然后就开睡眠模式。因为我们那个中央空调没有定时，我就很这也是一个痛点。装修方面哈，大家一定要庆祝自己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这装空调的时候，这个厂家会询问你，你是要这个面板还是遥控器？就是面板和遥控器只能二选一。
1: 对对，
0: 面板它是装在墙上的嘛。
1: 是的。
0: 然后呢，当时就是然后这个就家里人就说，这个面板看上去很高级，然后又比较贵嘛，然后你就肯定会优先选择面板。但是当时买这个装好的以后，你才发现怎么就没有定时功能？就这个让人有点那个，是吧？你看有遥控器在跟前也比较好，
1: 手持操作哈。
0: 对，但我还比较好，是因为我们家不是有这个智能系统，手机上是可以操控灯啊、空调，就还好一些。所以就是这个点告诉大家，要准备装空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哈。老妈说快了，不要着急，会下的。
1: 就是下雨这回事儿吧，是吧？今天有可能在2点钟左右会下雨。老妈说要啥空调啊？地下室很凉爽的，不用开空调。你看看地下室有没有可能有老鼠呢？就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地下室虽然说很凉快，就是阴森森也很潮湿。
0: 你也害怕这种生物？
1: 对，我极其害怕老鼠、
0: 我也
1: 什么蛇啊之类的。但是你说按道理，猫和狗比老鼠大很多吧？
0: 对，
1: 但是不害怕。但是唯独害怕这种老鼠，
0: 它的样子不太讨喜。
1: 对，不太讨喜，尤其那个小尾巴尖尖的、长长的。
0: 不要再描述了。
1: 好嘞，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在路上安全驾驶。刚才我们说了两个这个物件，一个是黑球，它是抓坏人的；一个是白色的
0: 方盒子，
1: 方盒子。 它是抓超速的。
0: 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文明参与交通，不要有违法行为，是吧？那你收到什么违停单呀、罚款呀或者扣分，那你就只能怪自己喽。
1: 对，是的，没错。
0: 哎，然后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会跟大家聊到什么，吃什么，对吧？
1: 对，十二点，
0: 这个中午十二点，这个夏天很热，然后你会吃什么呢？你像齐泽他怎么减肥？他就是因为他这个胃口不太好，就每天很热，他本来出汗比较多，这个体型比较大，然后就是被动获得了少了20斤的体重，
1: 被动减肥是吧？那也行，希望他这个能够保持住哈。据说他现在穿起了大学刚毕业那年的短袖，
0: 哇塞！他
1: 说他已经瘦到了大学毕业那年，我想说，我说啊，那真的你当年也这么胖吗？看不出啥变化。
0: 有点，对对对，是哈。那大家聊一聊今天中午吃什么，就是在夏季有没有一些那个比较清爽啊，或者做起来比较简单、像我们这个十二点半下班，可能如果我们要自己去做饭马上能够实现的美食呢，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下，是不是给我们的这个炎炎夏日带来一丝的清爽，然后也互相来安利一下
1: 哎
0: 自己的厨艺。
1: 对，我们刚才说到这地下室啊，老妈说防水防潮隔音隔热通风是花了大价钱的，那看看人家是
0: 家庭条件，人家把地下室当卧室使的、就是、
1: 人家地下室是一个影音装备、是一个
0: 影音室，
1: 对、
0: 哦、
1: 看电影然后 KTV 的地方。枕上心说，主持人你们好，报一下名字吧。报我们的名字吗？还是报
0: 十二点半我们是不是才可以报名字，有没有这个规定？
1: 没有，我们随时能报。Hello， 各位中午好，我是蒋漂亮。
0: 大家中午好，我是曹静哈。哎，欢迎大家。如果是我们的新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如果第一次走进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所以想知道我们的名字哈、你可以每天上午的10:30来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的零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直播会在12:30结束哈。哎、这是什么？
1: 答答答，
0: 什么字儿？
1: 对，龙形答答答这个答。
0: 哦，他是周日发现了一个好去处。赶大集临汾铝锅巷土里土气赶大集卖的黑猪肉黑土猪肉很受欢迎。
1: 那想说就是你是不是赶大集是在铝锅巷赶大集吗？就是他这边是有
0: 他是不是有这个卖一些特产啊什么的，
1: 我们
0: 农副产品。
1: 我想我是一般下午傍晚去过去吃小吃，这赶大集我没有赶上过啊，你看说了是这个土特产哈。好嘞好嘞，感谢种草，我们有时间也去逛一逛。大山小河说下午和杨蓉搭档的是谁？昭旭主播。
0: 对，昭旭主播哈、下午记得要报好人家的名字哦不要让人家生气哦这个蟑螂
1: 哎呦这名字
0: 中午吃凉面
1: 这个凉面里放西瓜，不是放西瓜，
0: 放
1: 黄瓜了吗？放西瓜可还行西瓜有点吓人啊，有时候放黄瓜丝儿呢。
0: 黄瓜丝儿、面筋是不是、哈？
1: 对。
0: 然后凉面是买的吗？还是自己自制的凉面？
1: 对，
0: 是自己擀的面条吗？是那个白面条，还是买的那个黄色的那个碱性面条呢？啊，是不是？具体聊一聊哈。
1: 对，这一说吃，我们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和大家去分享。光这个凉面其实都有很多吃法和做法哈。最近我很喜欢吃这个川味凉面。

0: 哦，
1: 就是它加这个糖的，
0: 加糖加辣椒的这个，
1: 对对，
0: 是吧？
1: 甜甜的，好吃的
0: 啊，买的凉面哈，哎，推荐一下，你觉得好吃吗？也可以，比如说具体的地点啊，让大家去可以安利一下哈。老猫说凉拌豆角，水开下豆角，煮五分钟捞出来，过凉水。料汁生抽两勺，香醋三勺，盐香油蚝油白糖蒜末小米辣啊，这是夏天的必备菜肴，
1: 对，
0: 凉拌豆角。
1: 我就发现老猫好像真的会做饭，哎，
0: 应该这个
1: 有点低估了他的实力，
0: 有点不太相信是吧？
1: 对，因为他这一串字打出来不像是 AI 出来的，你看他这个过程啊，放的就很详细是吧？
0: 嗯，
1: 我现在信你是真的会做饭了。凉拌豆角啊，听起来也不错，夏天很适合吃。这个凉拌豆角是不是也可以加面？凉拌豆角面是不是也还行？
0: 为啥非要加面？
1: 啊，就是凉面嘛。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呢？我们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当然在广告时间段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还有你想吃的一些午餐，继续来发送消息吧。
0: 好的，稍后见喽。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老朋友迷底杰来了，说中午准备了这个鸡蛋炒苦瓜，还有猪肘肉配馒头，你看看这饭吃的啊，就是营养又全面，而且还很健康哈，鸡蛋炒苦瓜多下火呀。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

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好的，在整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啊，在我们开心方向盘今天直播会一直持续到12:30，各位是不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或者是老朋友的呢，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打个招呼哈，知道你在。与此同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什么，或者夏季你有没有一些必备的菜品呢？
1: 对、你看老妈就说了，做饭不是应该有手就会吗？现在还有人不会做饭吗？
0: 那也不一定哦。
1: 这个问题问的哈，我就觉得被你伤到了。
0: 对，你
1: 被你伤害了。
0: 你深深的喜欢的这一位，天天看到的这一位，就是那个有手但是不会做饭的人，
1: 就很无奈。为什么老是戳我的小心心呢？就是这个饭，我觉得分为很多种，比如说，熬个
0: 米汤，你会做什么？
1: 熬个米汤，煮个泡面，炒个土豆丝儿。那我觉得可以的，但比如说你说那种硬菜，什么做个排骨啊，
0: 炖个鸡啊，
1: 炖个鸡呀、
0: 煎个鱼呀、
1: 那是完全
0: 不可以，是吧？
1: 对，就有点难度了。对于我而言，会做饭就是得会说你做这几样，就是做鱼、做鸡这才行，
0: 就这对，然后才能达到这个会做饭的标准，
1: 会做饭的水准，就是起码可以招待客人，可以露两手的水准。
0: 对，这但是其实我以前也会觉得，就是做饭不就应该人都会吗？但是后来就跟一些朋友交流，就是比如说朋友家的孩子就会很吐槽，说我妈妈做的饭真的没法吃。然后我当下真的就不太理解什么叫做饭没有办法吃，就是他做出来饭我怎么就不能吃呢？这不就是咸一点淡一点的这个情况吗？然后根本不是，就是真的不能吃。
1: 就是他这个料也放了，然后辅料也放了，东西也放全，
0: 但
1: 为什么
0: 好像就差点味儿，就是
1: 对，缺点天赋在可能是。
0: 对，我觉得这个做饭是有天赋在的，就有的人可能他天天做饭不一定就是比那个就偶尔做一次做得好，
1: 是
0: 吧？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和唱歌啊、跳舞啊、体育是一样的，需要点天赋在身上。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平时你是自己做饭呢，还是就是蹭饭多一点？比如说蹭爸妈的、蹭朋友家的、蹭同学家的，或者去单位食堂吃，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凉面啊，各位也是分享了这个鸡蛋炒苦瓜，还有这个什么凉拌豆角，还有这个买的凉面等等啊，都有很多吃法的。
0: 对，或者呢，你可能比较懒，就说买个什么卤菜。是吧，拌个凉菜在外面，哎就提回家了，哎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不是之前说吃泡面不健康，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注重它的搭配嘛，对吧？你配点绿菜，配点蛋白质肉在一起，然后它就是非常完美一餐。然后这个泡面怎么让它变健康呢？
1: 怎么变健康呢？
0: 尤其如果你买的是那个油炸类的，你就要先略煮一下，
1: 就是过一下水，
0: 对，把水倒掉，然后再拌汤的时候呢，你再再来一碗新的水，这样它其实就把它的油脂先过滤了一遍，
1: 就把这个油脂给去掉。
0: 然后呢，吃泡面千万不要喝汤，它的大部分这个你喜欢的营养物质都会让你的身体添一些标标。
1: 好嘞，我们也是关注到这样一个。

0: 好吃的，但是有很简单的一个吃法，就是大家可以在煮泡面的时候，第一层水倒掉哈，
1: 对，过滤一下，
0: 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健康。嗯，那夏天到了，各位还有什么好吃的来推荐吗？你像我们食堂今天可能就是这个面食居多，今天是包子。
1: 哦，
0: 我今天有看到，今天是包子，比如说有这个茄子的，还有鸡蛋、韭菜的，还有一些肉的，对，这个包子你看，一般就是这么大个儿哈，我一般可能能吃这个两三个，我觉得还挺顶饱。但就是其实光吃这个面食容易晕碳，吃完之后中午就是哐哐得睡一觉，很困。
1: 山西人嘛，哪有不晕碳是吧？然后之前有朋友就说，在这个两点左右就接到什么陌生电话呀、啊，或者打电话，
0: 哦、
1: 然后说
0: 对对对，
1: 他就不知道山西人这会儿最讨厌看到的就是电话响吗？
0: 就是比如说你跟谁有仇啊，你就两点钟给他打电，一点半到两点之间敢打电话，绝对要骂你的。
1: 哎，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真的是养成这种生活习惯，就是自然看到都会摁一下，就当没听见。
0: 对对，就是我一般睡觉的时候，就尤其是中午这个睡觉，因为其实时间比较短一点嘛，我都会把手机调静音，就震动也不行。你呢？
1: 我就可以有震动，
0: 你可以的，
1: 但是我不会接，就是在我睡觉这个时间。
0: 那就是如果你被这个电话打扰的话，比如
1: 我就摁一下，如果我真的
0: 还
1: 要需要睡，但是因为我中午睡觉时间就比较短，就半个小时、20分钟，就短暂的休息。
0: 就是这个其实影响不是很大，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因为之前我在家里就是睡觉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我已经醒了，然后我爸就是还在睡嘛，他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大概是1点多，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生气，第一次他挂了。第二次就拿起来就说，你不知道我在睡觉吗？卖什么保险？我不要。我在想这个卖保险的人应该也挺无奈的，就是你挂就挂了吧，你为什么还好就是吵我一顿。
1: 对，刚好是凑到了这个心情不好的时间点儿。
0: 雷区哈，雷区。
1: 哎，那江跳跳有没有你就是尝试做一些菜呢？还是说你就觉得自己就不适合，
0: 就
1: 没有，就
0: 是我
1: 没有尝
0: 试过。你知道那个豆腐串吗？就是有木头穿的那个
1: 馅儿。对对对，我知道。
0: 以前不是在外头卤的那个很好吃吗？然后有一次我就说，这个多好吃呀！我在家里就是去做一做吧，我就看那个小红书上，
1: 有
0: 一些小方法哈、
1: 对。
0: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做完之后，就是那个豆腐串那么硬，是为啥呢？
1: 它要先煮很久，然后要泡，或者是你煮之前要泡一晚。它才会变软。
0: 我拿凉水泡了一上午，中午做的，然后还是很
1: 硬，时间不够。
0: 对，就是这个味儿也没有进去，就是汤是汤，料是料，然后串是串，
1: 然后串还挺硬。
0: 对，还挺硬，关键是非常硬，没法吃。
1: 就因为这道菜就放弃了吗？
0: 就是可能有很多吧，还有一次炒过这个，应该是黄瓜炒鸡蛋之类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炒完之后，很黑。然后也很咸，
1: 放酱油了，
0: 放酱油放多了。后来我妈跟我说，放酱油的话，这个盐就要少放一丢丢，或者不放盐。
1: 对对对，就是我属于那个用料比较轻的，我的油可能就是喷一下。然后你像如果我这道菜放生抽了，我可能就不会放其他的这个盐之类的。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就味儿就足够了，就这种。但其实你看，我不知道老猫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像我是会做饭，但是我对一些有一些菜我真的就是做不好。
0: 比如说
1: 你说这个黄瓜炒鸡蛋，
0: 黄瓜炒鸡蛋是先炒鸡蛋，
1: 对，
0: 放旁边，
1: 对，然后再黄瓜，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再那个，但是我就觉得我炒出来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味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你很会做饭，但是有一些菜你就真的老做不到点儿上。
0: 对，可以来分享一波哈。就是那些你觉得外头一吃觉得这菜很好吃，我想去学一学，可是学了半天发现就不是那个味儿。
1: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自己的拿手菜，或者今天中午吃什么。然后其实我觉得夏天可能更多大家会选择一些水果，是不是？比如西瓜。推荐一个好吃的西瓜的方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你把它，比如说我们买了半个，可能就今天吃不完。然后我们不是说也不能长时间冷藏嘛，就可能它新鲜度达不到。
0: 对。
1: 然后我会把剩下的西瓜切成块，然后冻在冰箱里，
0: 切成小块，
1: 对，然后冷冻，然后就是你每次吃拿出来的时候，它就跟一个小的解暑的冰淇淋一样，就是跟一个冰块似的，西瓜味的冰块。
0: 那这个冻一般多长时间会达到这个冻住的效果？
1: 你就一晚上它就好了呀，
0: 一晚上就可以。
1: 对，然后它就很清爽，而且你看它很健康。
0: 对对，
1: 是吧？也没有什么负担。
0: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不错。
1: 还有一些水果可以冻，比如说蓝莓。你如果碰到一些新鲜，然后它又甜度高，然后呢又价格合理，你可以多买一些，就冷冻。 哎，这个拿出来也是跟冰淇淋的感觉一样，而且它是可以长时间冷冻的。哦、嗯, 嗯，就是给大家吃一些，就是哎小解暑的甜品、水果类的哈。
0: 对，夏天如果这个水果一下买太多、嗯、没有吃完的话，可以把它就是分类、分块储存起来、冻起来啊，可以再感受一下它的另外一种口感。嗯、好嘞，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然后我们继续来。

0: 好听的旋律伴随各位在出行路上，午高峰时间段你是否已经平安到家了，已经到自己就餐的地点，回到家做饭了吗？或者说去往哪个饭店去吃好吃的了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吃方面，大家就是在夏季一定要注意少吃一些，虽然刚刚给大家推荐了冷饮，但是也要少吃一些哈。
1: 对对，
0: 就这个肠胃脾胃在怎么来说，在这个顺应时节来说，其实说越热的时候越不应该吃很凉的东西。
1: 对，从养生方面来说的确是这样。但是最近我想问大家，你们贪凉吗？就是我最近其实吃这个雪糕吃的还挺频繁的，而且我发现啊，就是你家冰箱如果没有这个批发雪糕的话，你可能吃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就一天一根或者两根，
0: 就偶尔下楼或者回家然后说要不买一个吧，顺道
1: 买一个。但如果一旦你家有了这个库存的话，
0: 那就不自觉的，
1: 那就不受控制了。基本上早上起来太热来一根，中午吃完饭太热来一根，下午太热来一根，睡前太热来一根，昨天我一不小心又吃了四根。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就是我日常这两天吃的比较少的时候是两根，正常是三根，昨天吃了四根，然后晚上11点多睡觉不行，胃疼了，爬起来又吃了药，然后就被骂说你图啥？我说但是当时很热啊，就特别想吃。
0: 就是我也之前有过你这种，就是我觉得你看上班前，我得清醒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吃一根，临出门之前吃一根，
1: 对，
0: 然后下班你说我得解解压，好不容易吃完饭了，休息了，坐沙发上了，我不能也吃一根，
1: 对，
0: 就这种感觉。但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可能你就没办法，因为你已经懒得下去再买，就是这种。
1: 对，就是太热了也懒得去买。
0: 你赶紧这周把你家冰箱清空，下周不要再买了。
1: 因为我昨天晚上又刚批发了，就很无奈。你知道最近有一种雪糕，它是一个好像是叫雀巢吧，就是一个小纸盒，里头是八个小方块。
0: 哎，对。
1: 对我每次吃的时候，我都说它有八个小方块，我把它分
0: 一次吃一个。
1: 对，我分两次吃完总行吧？我先吃四个，我早上起来吃四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吃完饭之后我再吃四个，然后你知道吗？就每次我先拿出来四个，然后都打开了，还有点热，再吃吧。一不小心就全吃完了。
0: 对雪糕没有抵抗力哈。
1: 对对，
0: 其实我觉得你就这种情况很存在，它不仅只限于孩子，就是大
1: 人
0: 也
1: 一
0: 样。
1: 是。
0: 所以就是比如说那个戒零食或者戒雪糕，就是你不要身边有。
1: 对。
0: 就好，
1: 就好很多，
0: 对，是吧？就会有一定的限制，因为它离你很远，你去购置它，你需要花费一些精力时间。
1: 是，
0: 但如果一旦它很唾手可得，就在你旁边，你可能就会源源不断的摄取到。
1: 那你最近有没有吃这个雪糕呢？
0: 就我还好，我是出门的时候，可能每天就会安抚孩子，因为就是说紫外线强，在车上时间待的比较长，我们到隔几个时间段到一个服务区，我们就会集体吃一个雪糕这样子。就是，但我回家以后没有买，就是我现在
1: 没有放，是吧？
0: 对，我现在冰箱就比较空，就是因为有12点半下班，又来不及做饭什么的，所以我就是现在处于那种蹭蹭蹭的那种阶段，
1: 这儿吃一顿，那儿吃一顿，
0: 对，所以就没有买这些，然后可能我也觉得是。可能需要控制一下。
1: 对对，其实吃太多并不是很好哈。
0: 嗯，
1: 就是这个解暑的方式其实有很多，可以就是心静自然凉。你知道以前有句话说，你哪凉快哪待着去，感觉在骂人，在 diss 人。
0: 其实说的是真理哈。
1: 这两天感觉就是在关心我，哪凉快哪待着去，空调房凉快，我就待在空调房。
0: 买个大冬瓜吧。
1: 对，这个猫可以抱着冬瓜，就是据说他们这个狗狗不行，因为狗狗会把这个冬瓜啃完。
0: 哦。
1: 对，但是猫他们就可能会抱着。可以抱一个夏天，当然有网友吐槽了，说，这个猫猫也不能长时间抱，为啥呢？就是过完这个夏天之后，猫猫都变成了裸拳腿。我知道你们在玩梗哈，挺抽象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适时的吧，多一些这个蔬菜呀、瓜果呀这样的解暑降温的方式。纯吃雪糕确实不太养生。
0: 对，你比如多吃一些凉面或者凉拌黄瓜，这个什么雪山，什么火焰雪山。
1: 火焰雪山是啥？
0: 糖拌西红柿
1: 啊，糖拌西红柿叫火焰雪山，因为底下是红色的，
0: 对，上面是白
1: 色
0: 的。
1: 哦，真好呀，真洋气。
0: 然后多准备一些什么蔬菜沙拉类的，是吧？代替一些比较凉的饮料，
1: 对对，
0: 或者是冷饮哈。
1: 是，可以放点这个酸奶之类的拌一下哈。
0: 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其实说到这个好吃的东西，真的有太多了。夏天大家会比较放纵，你看，尤其是你像中午时间，你会觉得自己吃不下，但是到晚上你就胃口。开了，
1: 对，就很
0: 七八点钟说吃啥呢？撸串啊，喝点儿吃点儿，是吧？
1: 早上起来吃鸡蛋，中午吃鸡蛋，晚上吃鸡全家，就很无奈啊！减肥人的一个心路历程。好嘞，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瞬间降温，那就是听一些好听的旋律喽。

0: 开始懂了，送给大家哈，就有一点点不能说是年代感，但一定是我们那个时代听的歌哈，非常耳熟能详。
1: 就是、关注到一位叫做雅逸的朋友是来了，这个小表情啥意思呢？
0: 是这样吗？
1: 这
0: 我不会学，
1: 这是什么含义呢？能不能解读一下哈？每次就是别人发这个小表情的时候，我都要在猜测他内心到底想表达什么，尴尬吗？
0: 哎，就说到这个发表情，我有时候觉得我发表情好像就没有太多含义，
1: 就是随便发，
0: 就是可能就不会大差不差，就可能没有那么多深思的意思，就没有判别每个表情它都代表什么意思。但可能比如说，哎，我收到就是可能微笑，或者就是 OK， 我都觉得它就是代表一种意思
1: 啊，就一种意思。
0: 对，
1: 这样在。
0: 然后这个我就感觉就是可能是尴尬，然后就是不懂。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表情就你刚才说那个微笑的表情，就是在他们这个零零后眼中啊，就是不是什么好表情，我只能
0: 是吗？
1: 对，就是带着一种
0: 有一点含义的，
1: 对，带着一种别样的含义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平时喜欢用这个小表情吗？就是这个自带的小表情，我用的比较少，我喜欢用就是自己的那个表情包，
0: 哎，
1: 对，
0: 制作表情包吗？
1: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表情就比较大，比较立体，能够真实的表达我内心的一种感受。经常比如说，忘了干嘛，让别人帮我给转发一下，或者帮我点赞一下，
0: 然后
1: 帮我就是干个什么东西，我就感觉哎呀好无奈呀，又让别人帮忙，我就发一个这个大的流汗表情，就是很大的。那种
0: 哦，
1: 就像他这个样
0: 子，哎，很有意思哈。就是大家会哎，有一些语言可能会需要哎去深思，但有一些语言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就是无所谓，大差不差哈，就是表示可能哎我在啊，就这种感觉。
1: 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今天午餐时间到了，你们有没有开始吃饭呢？怎么今天没有人分享自己午饭吃了啥呢？什么盖饭啊，这个包子呀、饺子呀、凉皮啊、面呀，都可以来分享一波啊。这午餐时间赶紧吃起来。你家到了这个午餐时间点啊，一般我觉得家里做饭的话必定少不了的就是这个主食，比如说包子、饺子、
0: 米饭、
1: 米饭呀、面呀，还有这个油饼呀、菜盒等等，都可以来分享一波啊。
0: 我今天中午好像是要吃饺子的。
1: 哎，什么馅儿？知道了吗？
0: 不知道，应该就是肉馅儿吧。肉，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搭配哈。就是妈妈昨天说，就是今天中午吃饺子，可不可以哈？就很可以
1: 啊，很可以，
0: 有饭就可以。
1: 对对对，有的吃就不错了，还要挑吗？那不可能的。
0: 哎，这真的是长大了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有孩子原因。如果说没有孩子的情况，我可能觉得那个挑剔的是我。
1: 对，就是一要想吃什么就要抱。
0: 对，然后有孩子之后，你会发现挑剔是孩子，就是可能就是孩子会说我不想吃什么，我需要吃什么。然后妈妈询问的也更多的是孩子愿意吃什么，而不是你想吃什么，
1: 都会先去询问一下你这个小朋友的意见哈。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午餐有没有特别想吃的。既然你们说到这个凉面呢，我会发现这个其实到了夏天，混炒啊、凉皮儿啊，这种其实也是作为大家选择的一种比较方便的这个应该是快餐类了。它其实上菜很快，
0: 对对对，
1: 你去往那一坐，咔咔一顿饭，哎，十几分钟可能就吃完了，
0: 对，
1: 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午餐了。
0: 我昨天中午就吃了凉皮儿，就下班之后就楼下那个西安凉皮店买了个西安凉皮儿，买了个肉夹馍。

0: 然后就回去一分享。
1: 嗯，
0: 莹莹说主播来吃吧，水煮肉片、虎皮豆腐、凉面，哇塞、
1: 啊，凉面可以啊！今天我们吃了很多这个凉面了，被大家种草了。这每天中午做水煮肉片、虎皮豆腐，那你确实真的很爱做饭了。
0: 哎，然后这个说的是什么？凉拌芹菜、花生豆。
1: 哎，你看看，很夏天是不是？
0: 对，
1: 就很夏天。
0: 哎，你喜欢芹菜花生豆吗？
1: 嗯，就是我喜欢
0: 花
1: 生
0: 豆，
1: 花
0: 生
1: 豆
0: 我知道一下。不喜欢芹菜，
1: 芹菜我老觉得就是为了点缀它而存在的。
0: 哦、我觉得花生豆
1: 是为了点缀芹菜来存在的。
0: 你看咱俩就、那咱俩刚好组合。
1: 对，你吃芹菜，我吃花生豆，
0: 哎、
1: 但是花生豆就是吃多了有点硬，塞牙。
0: 是吗？
1: 嗯，就大家这个主食吃啥呀？你看这个莹莹应该吃的就是凉面喽。达达达，你的这个主食吃啥？这个凉菜，这什么主食呢？是面呀、米呀，还是包子、饺子？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0: 嗯，
1: 我们单位今天这个主食就是包子。一般包子的话，它会有绿豆汤，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个凉拌的菜，
0: 馒头。
1: 馒头啊。
0: 嗯嗯，不错，
1: 馒头也还可以。
0: 哎，肉呢？肉是什么哈、是不是有蔬菜了？哎、我们这个有坚果类的哈、还有馒头主食。那这个肉类是什么呢？像这个莹莹，他就说是水煮肉片、哇，这一套菜我很喜欢。
1: 对，就是冬天夏天都很吃、很适合我们。冬天就暖和，夏天就感觉能吃下去，有味儿啊，
0: 要重口味一些才能够下饭哈。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今天的开心方向盘即将接近。近尾声了哈，我们再来跟大家说，我们开心方向盘的直播时间是每天的10:30到12:30、我们三位这个主播会轮流或者说随机的搭档在一起，
1: 对对，是的，
0: 给大家送上开心的这个中午时间段的午高峰、所以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同时分享一些交通方面内容、汽车方面的讯息，或者说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事儿，到十二点之后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午餐啊，老毛水煮肉片会做。啊，抓紧去食堂干饭吧！哈、你说我俩，
1: 行吧，我马上下班就去做饭，就去干饭啊！水煮肉片其实是一道硬菜，你竟然会做，哎，真的是有点实力在的哈。
0: 嗯，这水煮肉片里不仅仅有肉片，还有什么豆芽啊、什么之类的
1: 配
0: 菜，
1: 对，
0: 然后有这个辣子，是不是啊？哈、然后葱花啊，
1: 它这个精华是不是最后那一勺
0: 油？哎，
1: 是你看看，我们俩虽然说这没吃上饭啊，这描绘的也是绘声绘色的。好嘞，也是祝各位用餐愉快吧，明天中午10:30到12:30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了各位，
1: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

0: 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西血站2楼机采科。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嗯，今天节目一开场，想跟大家先来做一个测试啊，就是说啊，这一个人住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给自己的一片独处的空间。那这个测试呢，就是最近 ins 上特别火的9种一个人住的房间，你会选择哪一种？
4: 哇，这个问题就比较长了，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啊，可以来留意收听，来自行对号入座一下，看一看你会选择哪一种。首先我来分享第一种，就是整洁舒适的布局，一切呢看起来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有办公区，有厨房，有休息区，有独立卫生间，属于一个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3: 嗯，别着急下定义，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9个选项，所以这只是其中的第一个啊。
4: 嗯，
3: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简单随性，四处呢透露着佛系青年的慵懒属性的房间。
4: 对，看起来是舒适度会比较高的，比较慵懒的，并不是说特别规矩的。另外第三种，整齐的排列，力求空间利用的最大化，而且呢这个烹饪区空间比较大，应该是美食达人的理想小窝。
3: 哎，还有第四种啊，家具不多但是集中摆放，在狭小的空间呢也要留出一片清静的地儿。
4: 嗯，第五种，空间不大但错落有致，有很大的落地窗，有榻榻米，有一只蠢萌的宠物，每个角落呢可以说是都充分利用起来了，比较注重储物功能。
3: 嗯，第六种呢，就是室内陈列简单有序，那壁橱式的这种床榻设计超有安全感，会有很多女生的最爱的设计。
4: 嗯，比较适合女孩子，衣服比较多，这样的话空间整理起来会相对简单一些。
3: 对，
4: 那第七种呢，是实用主义的代表，把所有糟心的东西都收进柜子里，留下一个温馨简单的小卧室。
3: 哎，这第八种呢，就是小复式的结构了。一楼呢是休闲美食娱乐区域，二楼有工作区和休息区，浓浓的 loft 风格。
4: 是的，那另外第九种也是最后一种，就是色调大气，线条明朗，空间小呢，但是却井井有条。你看，这是以上我们刚分享到的九种适合一个人来住的房间，如果是你，你最想住哪间呢？
3: 其实我觉得不管大家选择哪一种房间，这个火爆网络的选择题其实是反映了当下许多人都在正在经历的或者已经在体验的一种状态，那就是一个人住。
4: 对，当下很多年轻人都是一个人住的状态，那一个人住呢就需要这样简单舒适的小房间，就像那首歌里唱的，说吃一个人的饭，刷一人份的碗，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单，其实我并没有觉得很孤单。
3: 这种生活看似好像是孤单，但却是最舒适而且很惬意的一种状态吧。
4: 嗯，没有拘束，也不用避讳谁，更不用说取悦谁。
3: 哎，我觉得一个人住啊，反而会给自己有一个独处的空间。独处不是孤单，更不是寂寞。我觉得独处真的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哎，并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具备的。具备这种能力，也不意味着就是不再感到寂寞，而是在于就好像很享受这种寂寞，并且使它有张力。
4: 嗯，你看这里我们来引用一下啊，心理学家温尼科特他认为说，拥有独处的能力是一个人情感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3: 哎，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一个人待着，一个人的生活呢可以是很平淡的，甚至有点乏味，也可能会停滞不前，但是呢你也可以是一场充满奇妙的精彩纷呈的一场冒险嘛。
4: 嗯，喜欢就尽情的去享受，讨厌呢那你这事儿就一点都别做。其实有的时候独处反而是一个享受，你不需要去刻意的讨好谁，

0: 凭着你读过的书，你走过的路和你爱过的人，那其实还可以补充一句，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家居也藏着你的人生和你的气质。
1: 我觉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适用于各种场合。
0: 嗯，
1: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有生活品味的人，那你一定也会吸引到有品质的人和事儿。那长期保持这种良好的生活品质，包括你的工作呀，你的恋情啊，我觉得都会变得更有品质，更顺利。
0: 你看，我认识一位新朋友不久呢，他知道我所做的工作之后呢，他就邀请我去他住的地方去喝咖啡吃小饼干。
1: 嗯，
0: 那么他磨咖啡豆的时候，我就去了一下卫生间，途中我快速的看了一眼他的房间，就我注意到他床边啊是有那个很整洁的小书架，上有很多作家的作品，包括一些就是作品风格类似的作家，其实这些都能够表现出来他是一个思想广博很有想法的人，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人。
1: 嗯，确实是，看来他平时没少阅读哈。
0: 哎，但是有一本书他被放在了一个特别的位置，我关注到是那本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
1: 嗯，
0: 这本书呢是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过往岁月，这本书被他单独放在了一个小平台上，就像是放在书架上面的一个小刊盒里。就我不知道海明威的这本薄薄的书对于我这个朋友来讲意味着什么。
1: 嗯，
0: 但是你看啊，从他摆放的位置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我这位朋友来讲很重要。
1: 是的，
0: 所以我决定啊随着这条线索直接问他。后来他告诉我说，原来这本书呢是他前男友推荐给他的。
1: 哎呦，有故事哦。
0: 是的，然后他自己阅读了这本书就喜欢上了。
1: 嗯，
0: 尤其是当他得知海明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正处在法国还未出名的时候，
1: 嗯，
0: 就觉得这本书尤其感人。而且他还补充说到，说他被海明威的才华和那种仍未被认可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给迷住了，包括了很多人相信这些人会像海明威一样闻名世界。
1: 我明白你讲这个例子的用意是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就是你这位朋友他居住的这个环境有他自己独有的气场，
0: 对，
1: 也表达了他的个性和他的喜好，
0: 表达了他的思想，其实是传递出一种他为人处事。对，没错，
1: 对吧？
0: 这个形容非常的精辟。
1: 是，你看其实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有气场的，我们每个人住的地方就好像是一个特别丰满的小宇宙。
0: 嗯，
1: 哎，这个小宇宙呢是充满了正能量还有负能量的，有可能是阳光自信的，也有可能体现出了你在某些方面的自卑或者是怯懦，那最后呢都会投射在你的性格身上的。
0: 嗯，你看啊，我记得曾经有人会说居住地啊一定要选择高档阳光的小区，尤其是工作原因会有影响的。说什么呢？说因为心仪的人送你回家的时候会对你更有好感，那如果是脏乱差的小区就会对你的印象大打折扣。
1: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片面之词的，我更觉得就是说无论你租的小区的环境怎么样，你的房间如果比如说你哪怕是在一个老旧小区里，但是你精心布置过，透露出了你的性格和你的品味的话，我觉得吸引你的人也一定会被你的房间所吸引吧。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可能需要考虑，很多人会不经意的给别人去贴标签，但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注重一些小细节，尤其是自己的居住环境的一些小细节，会也会极大的帮助你去提升更多的好感。
1: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就说到这个独处的空间。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即使我们很多家人生活在一起，也是需要彼此尊重隐私和个人的意愿的。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过一个节假日之后哈，然后第一天上班，你就会觉得哎呀，上班心里很累，
1: 就感觉好像是患上了那种假期综合征。
0: 对对对，
1: 就觉得哎，可能需要时间缓一缓。
0: 对，我认为啊，就是家是一个能够包容一切的地方，除了能够容纳下亲子夫妻共处的欢乐时光，其实也要有能够和自我对话的一个空间。
1: 是的，我特别赞同独处它是一种很特别的生活方式。你看现代社会互联网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属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感官每天都在接受着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丰富的信息势必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但是不可否认啊，我们的感官其实也需要休息。
0: 是的，有的时候独处是一种暂时停止接触外界信息的这种休闲方式。
1: 嗯，
0: 就是把自己屏蔽掉了，对吧？
1: 对，它和宅不一样，这种独处更多的是放空。
0: 嗯，即使是最亲密的这种家人，也是需要彼此留出一些空间的，更不要提很多性格内向的人了。那这个内向不是只说少言寡语啊，而是相比于参加社交活动派的那会更喜欢那种就是放松啊，然后创造自己的一些独处的空间的这一派的。
1: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想不被打扰的做自己的事儿，无论是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人小伙伴就都说了，说想要一个自己的独处空间，包括哪怕是就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也想要有一个自己独处一室的机会。
0: 嗯，其实我觉得独处并不是一种逃避了。
1: 嗯，
0: 因为相比起需要在外面才能够找到心灵的平静，我觉得家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而且选择家也是一种非常温暖的选择。尤其是对于有孩子的家长来说啊，应该是更知道安静独处的可贵之处吧。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之前有听听友讲过，就是每次哄完孩子睡觉，孩子睡着之后，那一片空间才是真的属于自己的。
0: 嗯，
1: 可以安静的刷会儿某音啊，也可以安静的看看书啊，或者安静的追追剧啊，就感觉那一刻是无比放松惬意的。
0: 是，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年轻的爸妈了。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刚刚要了孩子那个期间，就是他们很想找回就是没有孩子的自己，但是发现很难，于是呢就是孩子睡着以后那一块的空间就成了他们享受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个空间。

0: 对，
1: 喝喝茶呀，看看书啊，看看电影啊，甚至点个外卖吃个烧烤啊，都是
0: 都有可能，
1: 就很放肆。但是就是虽然看着好像是在骄纵自己，但其实是找回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0: 对，其实独处从来都是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有一个角落能够不被打扰的做自己，哪怕是发呆就很好。你看之前的美剧纸牌屋当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主角夫妇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自家窗户前抽烟，这烟抽完了，两个人的间隙也就消除了，心态就平复了，这问题呢自然也就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其实我觉得在家庭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独处角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最好是设置在家人能够看到的地方。它的存在会很大程度上去告诉家人，我在和自己相处，请暂时不要打扰我。
1: 对，我觉得这种主动沟通的姿态如果接受了，反而要比就是说哎呀我出去走走这种拒绝交流更让人感觉到安心吧。
0: 没错，这个沟通的方式也很重要。另外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卧室的功能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因为我一天可能
1: 太喜欢睡觉了，
0: 太喜欢睡觉了，沾到床就会着的那种。
1: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卧室开辟出很多新的功能，对吗？
0: 对，而且我还是对生活其实要求会比较简单的，如果面积条件允许的话，窗边放一把扶手椅就很适合一个人发呆。你看在卧室里只要不关门，能够让家人看到你自己的背影，其实也是一种在默默的表达我在家我很好，但是暂时别找我说话，就是我需要一点点自己的空间，主动的去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关上了门，隐私也就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
1: 没错，再有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喜欢阳台，
0: 我也喜欢。
1: 有你不喜欢的地儿吗？
0: 就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大阳台。
1: 对，
0: 阳台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又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又有很多美丽的人间可以去看，而且还可以去就是隔绝出一个和家人暂时的休憩地。
1: 就是我现在在设计我们的新家的这个阳台，我觉得阳台可以实现太多功能了，尤其是现在就是这种落地窗啊，然后大宽敞的阳台，它既可以是一个休闲区，又是一个晒阳光的好地方，又是一个阅读区，又是喝茶的区，又可以是当然一定要开辟出有一个晾衣服的洗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洗衣空间。我觉得它是有太多功能性可以去开辟了。那一个人尤其是当家里的家人都大家都步入自己的卧室房间的时候，哎，你自己在阳台上享受一会儿这种静谧时光是一种特别享受的时间。
0: 对，如果说家里有烟民的话，除了被赶到屋外抽烟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其实我们也可以给他在阳台特别设置一处通风良好有遮挡就避免被孩子看到的一个吸烟角，也是蛮贴心的。
1: 还有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我们家的一个地方就是书房。
0: 书房对于男士朋友尤其重要。
1: 我几乎每天晚上尤其是关掉电视以后到睡觉之前这段时间都是在书房待着的，就一般情况之下设置书房并不是很多家庭必要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恰好就是现在我住的这个家呢，它是有一个开辟出一个书房的，就是我很喜欢在这里就比如说做做自己一天剩余的一些工作呀，然后可能会用到电脑，那家里的面积如果足够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设置这样的一张桌子，哪怕不是说一个独立的房间，有这样的一个角落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好了，它是一个清静的地儿，对吧？
0: 是的，除了设置为书房，其实这个房间啊也适合作为全家人的独处屋，就让全家能够有机会私下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热衷于运动，那么一台跑步机一张瑜伽垫不但可以让人很放松，还能够在室外空气不好的时候仍然能够获得足够的运动量。那压力太大喜欢高声放音乐或者疯狂打游戏排解，除了接入网络和电源也能够单独加装隔音措施，避免影响到家人和邻居。如果说单纯就喜欢发呆，那你放张沙发或者躺椅就很好很舒服。
1: 哎，把这些功能都融合在一块儿啊，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综合性的这种独处空间。并家里的每一个人即使是小宝宝都是允许既有不想见人的这种权利的，
0: 全家人共用一个空间也不会让自己一个人待太长时间，毕竟其实独处更多是状态上的调节和放松，那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也不能够总保持视而不见聚少离多这样的状态，仍然是需要以交流为重，刨掉上班时间能够待在一起的时间也确实不算太长。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独处空间，你有自己的专属独处空间吗？我觉得拥有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0: 那各位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独处空间的这个话题哈。
3: 对。
2: 前一段时间我刷到了一个博主，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晒自己的独处空间，你猜是在哪儿？
3: 在哪儿啊？
2: 就是他
3: 在卫生间。
2: 对对对。
3: 你知道为什么吗？让我一下子，你刚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那些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寄宿制学校，室友之间一般一个屋有四个人或者六个人八个人，那如果想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独处空间，那就是卫生间的角落里。
2: 哦，你说的是宿舍自带的那种卫生间吧？
3: 对啊。
2: 哦，我还纳闷呢，我以为是那种公共的几十人的那种大厕所呢。
3: 那不行，那上厕所的人实在是太频繁了，这独处空间实在是太不好塑造了。
2: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那个博主他是什么呀？他们家应该是有两个卫生间，然后有一个不常用的卫生间，这个男主人他就自己把它打造了一下，就是他喜欢鱼，但是他们家又没有摆鱼缸的地儿，他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在那个卫生间旁边的一个角落呢，就布置了两张小桌，然后变成了一个 L 型的这样的一个小台子，然后短的这一面呢，他自己放了一个小鱼缸，长的这一段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茶台，然后他还抽烟，然后厕所呢恰好有通风管道，可能家里呢也是有女主人和孩子的，他为了不影响家人的健康，他就自己在这个卫生间里啊来抽烟呀，然后听音乐呀，然后喝茶呀，赏鱼啊，
3: 不得不说。这个男主人真的他是很聪明的，而且动手能力也很强，执行力非常高。其实你看很多人他都会有马桶阅读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这样的习惯。
2: 听说你们女生都很好奇说为什么男生可以在厕所待那么久是吗？
3: 男生确实在厕所待得够久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待得那么久肯定带着手机进去了吧。
2: 对，要不然就是玩游戏，要不然就是在那儿独处抽烟什么什么什么的。
3: 或许人家就真的认为那是一个不容易被打扰的时间和空间。
2: 哎，对，有可能就是单独的发发呆，可能那也是自己安全的一个空间吧。我们男生好惨呀，只能在厕所吗？
3: 不是啊，你像我们刚提到的书房，你们也是可以选择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啊，他不选择书房就选择在卫生间，可能是能够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理由，然后让自己待得很久还不会被说。不过我建议大家，这一切最好是建立在你们家有两个卫生间的基础上。
2: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喜欢卫生间是因为它空间足够小，足够让人有安全感，对吧？
3: 其实我觉得你看啊，相反，虽然说客厅和餐厅它能够休息的地方很多，对吧？这个凳子也很多，但是人来人往的，即便是躲在角落里，其实也仍然得不到清静。
2: 对，
3: 那厨房大家为什么不选择去呢？大多可能是因为面积比较狭窄，如果面积允许的话，拉张吧椅坐在橱柜或者是中岛边上也算是有吃有喝，我估计男士朋友们应该也挺喜欢这个独处空间的，非常方便，
2: 尤其是有中岛台的那种，对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独处空间啊。
3: 还有说到独处，我觉得灯光很重要
2: 啊，就千万不能是那种大白光，亮亮的就不安全。
3: 灯光它会照亮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一切的一切，那除了让我们的视觉接收到更多的信息，其实也会有一种让人好像是处于监督之下的错觉。尤其是在晚上，其实晚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更有想独处的念头，
2: 没错，
3: 所以灯光的设计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这样的情况。
2: 黑暗呢会让我们隐藏起来，有些人会觉得待在黑暗当中会有安全感，但这种黑暗也不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更偏向于自己身处的这个地方可能是在暗处，他人在明处。那观察者的角度能够帮助我们从日常当中来抽离出来，昏暗的灯光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
3: 是的，能够让别人
2: 昏昏黄黄的，
3: 对，能够让别人看到自己，而且也不会说突然开灯彼此受到惊吓。那即便你可能是不喜欢那种黑漆漆的感觉，放松时候的灯光也需要尽量的柔和。
2: 哎，其实我觉得大家想要找到一个独处的空间更多的是需求就是放松。我想让自己放松下来，对吧？就是比如
3: 说怎么放松怎么来。
2: 哎，对，比如说喝喝小酒，或者就直接光着脚丫子，对吧？或者你想怎么待着就怎么待着，趴着躺着

0: 或者是打个坐翘个腿都行，
1: 对，或者你就想把脚翘得比天高都没问题，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哎、想怎样就怎样。所以一些自己喜欢的布置它其实是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去自己放松的。所以大家在前期你装修房子，你像近期张小白不是有装修的计划吗、
0: 嗯、
1: 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多下功夫。这个独处空间它比起单纯的卧室当中放把椅子，其实更要注重一种放松休闲和不被人打扰的状态，它更有更多的私密性，也会考虑到你个人的更多喜好和风格。
0: 哎，我觉得还有就是家人的心态也都很重要、
1: 嗯、
0: 就不但需要理解独处的存在，而且一定要尊重彼此的这种独处的意识和时间、
1: 嗯、
0: 不会随意的打破这种难得的宁静。
1: 不过啊，你看独处有的时候是在不同场合之间转换的必要，它就像是舞台幕间的黑场，也是一种情绪上的调整、
0: 嗯、
1: 这也许就是家里的独处环境做得再好，也总是有的时候会想在车里坐一会儿的原因吧。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其实卧室呢，不仅是清晨六点睁开眼睛的地方，它也是应该有温度、有灵魂的独处的地儿。
2: 哎呀，我最喜欢的就是卧室了，一天当中有多长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呀？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有的卧室一眼就能够望尽，中间一张床，左右各放一个毫无美感的床头柜，外加一个衣柜，就是主打一个七凄凄惨惨切切，以上就是全部。
1: 确实是啊，最近我看了很多这个就是装修效果图，真的是千篇一律啊。这卧室我就不禁发问了，咱就不能有点新花样，咱就不能有点小个性吗？
2: 是的，这个卧室的装修真的能够有很多的无限可能。你看床的两边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一个立方体，两层抽屉，并不是所有床头柜的模样吧，床头柜也并不是床的标配。我看人家很多床边已经取消了床头柜的配置，你床边还可以放小推车呀，放绿植啊，还可以放壁橱啊，甚至是一些旧物都可以啊。
1: 对呀，床头柜我们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我们想要一些东西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比如说咱可能放杯水，然后放本书，然后甚至是晚上的时候充电手机，对吧？放个台灯，这都可能。
2: 哎呀，但是床头柜它不等于笨重，选择线条简单的长腿柜子，它们那个轻盈的身形会让你整个床边会更有呼吸感，或者你看抽屉封闭式的设计也能够满足收纳的需求。
1: 哎，就是还有啊，就是下面有那种有藏有漏的那种床头柜，
2: 挺好看的，
1: 对吧？就是有的地方是可以开放式的，有的地方呢是有抽屉的，就是一层抽屉保存私密的物品，开放的部分呢就放一些这个随手可以拿到的小物件，我觉得也挺方便。
2: 那如果说只喜欢阅读，不想让床头柜去承担太多杂物收纳责任，你可以选择全开放式的床头柜，每晚呢只有几本书，一个香薰，一杯水伴你入睡，想来也是觉得美滋滋。
1: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床头柜都有哪些必备的物品呢？
2: 我其实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的人，极简风，我什么物品都不需要。我不太喜欢床头柜的设计。
1: 就是你现在旁边是没有床头柜的吗？
2: 现在有，但我不喜欢。
1: 来回忆一下，你现在床头柜上面有没有放一些你特别摆置的物品？
2: 有空气加湿器，还有身体乳，还有充电器，其他的好像没有了。
1: 好，那我的床头柜上现在有什么呢？有一盏台灯，而且那个台灯对于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是我上大学期间自己买的一个熊猫的形状台灯。
2: 我也有一个灯，哎，
1: 就是有点幼稚，但是就是
2: 很可爱。
1: 每当我看到那个特别就是小嘴角往上扬的那个小笑嘴的那个熊猫哈，我就会想到就是年少的自己，
2: 其实是呵护了自己的那一份童心。
1: 对，然后那个熊猫灯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它一直在我床头没有换。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木头的盘子，托盘上面有香薰，然后还有几根棍儿。
2: 我知道，
1: 就是那个棍儿它是有香味道的，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床头，然后就可以让自己呼吸到那种，就是而且据说那种香味，植物的香味是可以驱蚊虫的嘛，所以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再有就是充电器了，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这个床头表面存放的，就是故意摆设的一些物品。那抽屉里我一般就会放什么呢？我抽屉里会放风油精。
2: 啊，
1: 就是我很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蚊虫叮咬。
2: 你上面驱蚊，下面防蚊，
1: 对，
2: 止痒。
1: 对，我一定会放这个风油精，然后呢里面可能会像你说的这个护手油啊，然后还有就是唇膏啊这一类的可能会放一放。
2: 哎，我也放了护手霜。你刚刚说到那个灯啊，其实对于每个年轻人来讲好像都会希望卧室里面有一盏独属于自己的那个小灯，它不需要特别明亮。我家里呢卧室里是一个星空灯，它是挂在墙上的，就是你随手给它有一个小的按键，你点开之后它就会像星空一样布满整个房间。
1: 哇，好浪漫。
2: 这种状态是我比较喜欢的。
1: 哎，我觉得就是我们无论你说的星空灯还是我那只熊猫灯啊，他们都属于旧物类的。
2: 是的，其实人总是特别爱怀旧。
1: 对，
2: 包括这些东西它可能现在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科技，不是特别的上档次，但是即便你现在生活到了不一样的环境，再次看到它依然会回想到那个时候的经历，那个时候生活所处的感觉，还有你小时候的家，包括你把老家里的老物件去搬到你的卧室里，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1: 就我们经常会怀念自己小时候的，比如说生活过的大院啊，或者小时候的家呀，把老家里的一些老物件你挑选那么一两个，然后你放到你的卧室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陈设，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
2: 对，既照顾了主人的怀旧情绪，又给卧室增添了一种古雅的气质，而且你像老家的什么旧椅子、旧木箱、旧手提箱，其实它都能够放在床头来充当这个床头柜的角色。
1: 对对对，可能是一台钟表，可能是一个小柜子，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水壶，既可以用它，同时呢又可以去摩挲那个时间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和回忆。

0: 对，这床的上方建议大家也可以利用起来。如果说床的上方，确切来讲是头顶上方只有一面大白墙，那确实好像是未免有些单调了。你可以利用挂画或者是海报、床头灯这些，让它更丰富一些。
1: 哎，你床的上方有放什么特殊的摆置吗？
0: 好像没有。
1: 我有。
0: 你有什么挂画吗？
1: 我挂了一张自己的写真照片。
0: 哇，你这个人真的太自恋了吧。你该不会每天晚上睡前要看一看欣赏一下吧？
1: 所以我都很不好意思，就是比如说不是特熟的人来我
0: 们家。你不要在这儿解释了。
1: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卧室门关得紧紧的，我生怕别人去就是参观我的卧室，我怕他们觉得我好自恋啊。
0: 你看大家正常情况之下啊，你可以去挂自己的画像，你可以去挂自己的写真照片。那如果你要挂画的话，一定要注意两点。挂画要挂出高级感，两个小秘诀。你可以选高级的，那这个高级的不一定就是贵的啊，就是小众的或者对自己有意义的画。最好不要买假画。
1: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是那些名画。
1: 你挂一幅蒙娜丽莎在家里
0: 我总感觉哪里不太对。
1: 哎，对呀。
0: 啊，或者是你可以挂一些小众的素描挂画啊，
1: 哎，
0: 包括纯粹线条勾勒的抽象挂画等等，这些都挺好看的。还有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把家里宝宝手绘的画，直接放在画框里挂在卧室，又好看又很有纪念意义。你乍一看你还以为是毕加索画的呢。
1: 哎，对，我觉得就是挂画啊，能挂出高级感，还真的是有点技巧在里面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可以掌握一些排列组合的这种小姿势。对吧，就是网上可以搜那种就是排列布阵的那种小挂画，然后你就参考一下，然后看看怎么排列更好看。
0: 对，首先这画的风格啊要和谐统一，这样才不会显得凌乱。建议不要买三个尺寸一样的挂画，然后整整齐齐的一字排开，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它就是不够有感觉。
1: 哎，对，
0: 哎，摆脱这种对称思维，你尝试把不同尺寸的三四幅画混拼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发现另外一种美了。
1: 哎，还有就是画与画之间的间距不要太大，否则的话你会有一种压迫感，对吧？
0: 也不一定非要挂在头顶上方，你可以挂在床头的左右两边，或者是对门一侧的墙都可以。
1: 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挂一些海报也挺好的。
2: 一是非，然而今日不是前日，前日之是非又怎能做今天衡量是非的标准？这个李治是五经博士，是让他呀向学生讲授五经的，他倒跟这个五经啊唱起反调来。国子监呢祭酒，赶忙啊请这个吏部把他调走。因此李治在国子监只教了三个月的书，就把他调到了南京任这个刑部员外郎了。博士的这个官阶是从八品，员外郎是从五品，李治啊到高升了，这跟他逐渐有了名气不无关系。不过那阵的官员俸禄是很微薄的，李东阳啊当了多年的内阁大学士，回家还得靠这个卖字为生，所以啊这时候的李治尽管做了五品官，生活仍然的艰难。至于贪官污吏，他们贪赃枉法，剥削压迫百姓，腰缠万贯，那玩意儿也不难，那自然是另当别论的。南京虽然说也是京啊，也有一套中央的衙门，但是皇帝不在那，因此差不多等于虚设。不过有时候南方发生一些个重大的案件，也要由这个南京刑部初步的审理之后呢再转往北京。李治是在这个贫困当中长大的，又几经仕途的坎坷，深知啊民间的疾苦，特别是对那些个盗匪，他认为大多数是被这个官府压迫的，没办法生存，这才铤而走险。他曾经说过，由于啊这个政治的腐败，使这个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枉错之气，直趋为之道也。作为一个刑部的官员，他竟然站在了被审判的盗匪的立场上，向官府公然提出质问，驱使我做强盗的不就是你们这些个官老爷吗？南京刑部的职务啊比较清闲，使这个李治有时间读书，也使他有时间写书，他的名声啊渐渐的传开了，有的人啊赞同他，有的人呢、啊、反对他，但是他毫不在乎，仍然是我行我素发展他根据自己独立思考而得出来的学术见解。到了这个万历五年，也就是公元1577年，李治50多岁了，这才正儿八经的做了这个官，被任命为云南姚安知府。知府啊是几个县地方的父母官，如果想

收钱的话，那是很方便。俗话说得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知府还是如此，那脏知府所得那就可想而知了。李治当然不能去做这个贪赃，而屈民为盗。不过这是政府啊，他默许了一些个常例，他还是照收不误的。常例啊，又叫

那都属于贪污。李治当知府的时间呢并不长，不过两年多啊他就不干了，因为他受不了上官的这个勒索，还有啊人情分网的这个繁杂的事务，他把这个头发剃光了，僧不僧俗不俗啊，就这么着往大堂上一坐，问起案子，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巡抚把他叫了去了，问他：你这种打扮成何体统？不知下官错在何处，请大人明示。哎，还让我明示？那你为什么把这个头发给剃了去？难道说你想当和尚？非也，天底下并不是只有和尚才准许啊剃头的，而且朝廷只对啊各级官界的朝官寿带和这个官服的肤色绣纹做了规定，却没有规定各级的这个官员头发的长短的。因此啊，下官此举只是我个人的这个癖好，似乎跟这个官界无关吧。呀呀呀呀，这巡抚啊气得嘴唇呢也哆嗦了，说不出话来。你还有理了是怎么？李治回到任所，知道这个巡抚不会放过他，于是主动的离职，并且从此还就不做官了。他觉得做官啊太不自由，约束了他个性发展。李治在这个南京时认识了湖广的黄安的耿定礼，就是现在湖北的红安县，二人结为好友。李治离任之后就携带着全家到了黄安，住到了这个耿家，并且在这个耿家开设了天窝书院进行教书。耿定礼的大哥耿定向曾经任过这个刑部侍郎等职，当时丁忧在家，他是个道学的官僚，跟这个李治啊合不到一起，常常的发生争论。李治富有辩才，每当他跟这个耿定向辩论的时候，两只眼睛在这个消瘦的脸上闪闪的发光，有时还指手画脚，以显示他的激动。他对这个耿定向那些个孔孟大道理并不直接的反驳，而是啊提出一个一个的设问，往往问的这位老耿张口结舌。因此二人的关系很紧张。万历十二年耿定礼去世，而耿定向丁忧呢已经满了，被召回北京任这个左检都御史。他从北京给这个李治写信，说李治迷误耿家子弟，对他的这种指责呢，李治啊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于是辞官离开了耿家。他在耿家等于是教专管的一个私塾先生这么个身份。李治把妻子儿女送回了老家泉州，自己想找一个地方著书立说。他来到了湖广的麻城，他的朋友周思静、周思九的家，看到这儿有一处美丽的湖泊，名叫这个龙湖，于是准备在这定居。他那阵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其中啊不乏高官，于是他就给朋友们写信，要求得到半俸的帮助，或者是三品之禄，助我一年。援助的款项到了之后，他就在这个龙湖畔的青山上建了一座寺院，称之为知佛院。李治的头发早在这个姚安当知府的时候就剃了，但是他并没有出家当和尚，更不吃斋念佛，仍然是俗家的打扮。按照明朝的这个习俗，已经退职的官员回到地方以后被称为乡官，也就是说他仍然具有官员的身份，少不了还得参与官场的活动跟这个应酬，有时地方官还要请他出来协助办事。李治原来是四品黄堂，在乡官当中那也算是头面人物，常常被地方官府请去，这个李治嫌麻烦，于是索性真的当起和尚了，把他建的新居也修成了这个寺院。他自己呢穿上僧衣，乡官啊当然不好有这个和尚，从此地方官也就不跟他来往了。他在给朋友一封信里说：弃官回家，寄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粪金，白酒席，去周金，贺寿诞，一毫不紧，失其欢心，则祸患励志。当了和尚之后，哎，就摆脱了这些个烦恼。知佛院并不是真正的正式的这个寺庙，因为他没在这个县里的宗教衙门、僧会寺或者州的僧正寺以及府里的僧纲寺任何一处登记过，因此只能说是私人的佛堂。知佛院当中有一座正殿，供奉着佛祖，左右呢有这个偏殿，还有

一列专门为了招待来访客人的房舍，因为李治那阵朋友上至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下至进士举人、县学生员，这些人常常的跑来向他求教。他自己呢，则是住到了山顶上一间精舍里，从这儿四眼相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确实是一个著书立说的安静处所。李治在这一住是近20年，他自称了刘玉客子，他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还有史官评要这些个著作，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在这个地方写成的。他把他的书这个书名起成啊叫焚书，意思呢，他这书的观点一定是会有人反对的，说不定那些个人一气急了就把他这书付之一炬，因此叫焚书。藏书的意思呢，这些个书人呢既不接受，就将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去理解吧。知佛院里有几名和尚，主持是李治的朋友，但是李治本人从来就不诵经礼拜，连个法号也没有，人们照常以这个卓武先生来称呼。他在院里唯一的工作是什么？扫地。每天啊，早晨起床就从山上下来，拿着竹条子刷啦刷刷啦刷，从这个后院扫到这个前院。他一边扫着一边构思，想好了就放下这个扫帚，跑回屋子里振笔之书，等到又要思索的时候，然后再跑下来扫地。结果寺院里整年的一尘不染，而专门派出一个小和尚给他扎扫帚，有时候还供不上他使用。知佛院建成的第三年，也就是万历15年，公元1587年，李治的朋友海瑞病故了，李治十分的悲痛。这个海瑞比李治大着13岁，俩人呢没有深交，但是李治佩服海瑞的绝对的正直、绝对的严格、绝对的一丝不苟，而李治呢自己则是恰恰的相反，他放荡不羁，任凭个性自由发展，不拘小节，不恤人言。所以李治对这个海瑞是十分的尊重的，因为他自己做不到海瑞那样。不过他对海瑞的过分拘泥于这个传统的道德也提出过异议，因此他认为海瑞只能是一株万年青。他把海瑞比成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当时同时代的人他佩服的除了这个海瑞以外，还有于大猷跟这个戚继光，这两人都是抗倭的名将，是保卫海疆的英雄。李治赞扬他们，此二老者故家龙间赫赫著文，而为千百世之人物矣。这个故家，家是啊嘉庆，这个龙啊是隆庆，还有呢就是大学士张居正，李治夸他为宰相之杰，胆大如天。这几个人呢咱们到后面再给您说。但是对那个道学家耿定向，李治却不肯放松跟他的争论。他给这个耿定向写信，在寄给对方本人之外还公之于众。耿定向这个回信也是笑死啊这个办法。事实上他们的辩论等于要公开进行，李治指责耿定向是假道学，说的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李治在给耿定向的一封信呢，这样写的，大意啊是这样，看公知行事好像和别人呢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啊自从有了知识直到今天，人们都以啊这个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嫁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而求福荫子孙，这些都是为自己身家考虑，并没有给别人打算。但是等到公等讲学时，却说你为自己，我为他人，你是自私的，我是利他人的，还说什么我怜悯，东家饥了西家寒了，我等肯叫人是继承孔孟之志，你等不肯毁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不过看公等实际作为，公所讲的未必是公之所行，而公所行的公却又不肯讲，这不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吗？这难道就是孔圣之训，反不如市井小民，说的是什么干的便是什么。这耿定向他不直接的给李治

0: 写这个回信应战，却把他呀给另外一个朋友写的信公开，而在这个信里对这个李治大肆的攻击，这是一种旁敲侧击的战术。耿定向啊在这个致友人信里先讲了别人的一件事，他说什么呢？以前啊燕山农在讲学时突然就地打滚，说什么试看我良知，直至今天士林传为了笑柄。这个燕山农啊是燕军的字，他是王守仁的再传弟子，主张平日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接着呢这个耿定向就列举了李治的种种的古怪行动，还说李治曾经啊强迫他的幼弟压祭，说这个李治曾经带着一帮知佛院的和尚到一个寡妇的这个卧室里去化缘。耿定向呢认为李治这些个荒唐放荡的行为是以良知为主宰寻求啊顿悟的方法，事实上跟这个燕山农呢就地打滚没什么区别。李治啊对这个耿定向的攻击做出了答辩，他指出啊耿定向说他带着和尚到寡妇卧室化缘纯属于污蔑，而对其余的指责并不加以否认。关于这个就地打滚，他说他还从来没听说过燕山农有这么一个故事，如果真有其事的话，只能证明燕山农确实参透了良知真趣，他借题发挥说世上打滚的人呢太多了，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现世权贵人以保一日之中，暗室屋漏之内，为浓颜蔽膝事宜，性一时之宠，无人不滚，无时不滚，无一刻不滚。他说当打滚的是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肯而身不惑，行停而人不见，内外两望，身心如意，难以难以。可以说他把这个假道学讽刺的真够淋漓尽致的了。咱说要简言，这个李治在麻城的朋友除了周氏昆仲以外还有一个梅国珍，梅国珍呢曾经做过侍郎，也是麻城的大户，他本人呢还曾为这个李治的焚书啊写过这个序言。梅国珍有一个居双的女儿叫梅淡然，拜李治为师，梅家的其他女眷也跟这个李治有所接触。李治啊在他的著作里头记下了他跟这些个女性来往探讨学问的通信，他把这个梅淡然称之为淡然大师，说梅淡然是出世丈夫，虽为女身男子未易及之。如果这是一般的通信也就罢了，但是他偏要把这通信放在这个著作里，而且公开的印行。尽管他通信的时候已经啊年近七旬的这个老翁了，但是那些个卫道士还是认为啊这是李治对整个上层社会的公开挑战，有一个姓史的道台想驱除这个李治，但是又考虑到李治有许多的朋友是高官未敢造次，于是找个理由说这个知佛院的建立没有经过宗教衙门的批准，应该拆毁。李治答辩道，知佛院不是公开庙宇，只是私人佛堂，是十万尊贵大人不施奉金，盖以供佛为国祈福者，再加上有些个朋友撑腰啊，史道台只好知难而退。但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终于在这个万历29年，也就是公元1601年，反对李治买通地方上的无赖，晚上放了一把火把这知佛院给烧毁了。李治啊失去了居所，他的好友马经纶御史从北京跑来将他接到了通州家里，还给他盖了一所假年别馆，希望能添加以年，让这位70岁的老学者能够写出更多的著作来。但是啊这是天子脚下，岂能容得这位叛经离道的人存在？于是就有这个礼部给事中张问达出来问罪了，他给万历皇帝朱翊钧呢上书参贺李治多条的罪状，而且许多是望风捕影无中生有。比如说有这样一段，有可恨者寄居麻城赐星不减，与无良辈由安怨携妓女白昼同浴，勾引世人妻女入安讲法，至有携庆枕而宿安冠者， 一静如狂，致使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善祸，至于名节人才，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足许。这是原文呢，并且他还吓唬这个皇帝说，李治现在已经移至通州，通州距这个都下仅40里，倘若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婿。朝廷在这个张问达的上的这个谕文当中批示，李治有锦衣卫拿问，著作销毁。李治在狱中啊，不愿意无端的遭受这个屈辱，在这个万历30年，也就是公元1602年，他自杀了，但是他的著作却未能啊销毁，而是一印再印，一直啊流传到了人间。因为传世的巨著不是一纸啊禁令能够销毁。这个李治在给耿定向信中说，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这是人尽如此的读书人的正常出路，是符合学而优则仕的古训的。他本人也曾求科举，考中过举人，以至居官，到了四品知府，但是他后来终于走向另一条著书立说的道路，成为了名传千古的学者。然而却另外有一个读书人，他也是居官尊显了，但是听众朋友们，他是却凭着善于写一种极特殊的文章青词。什么叫青词啊？等容后我慢慢跟您说。说这位作者是谁呀？此人姓严，名松，江西分宜人，弘治18年的进士，在翰林院做这个侍讲。由于他在大礼仪之争当中竭力的为皇上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上辩护，得到了皇上的欢心，升任了礼部侍郎，转这个南京礼部尚书。他听说朱厚熜好道，于是就从这个南京啪啪啪的写了很多的青词呈送给皇上。青词啊，虽然说内容空洞，但是极讲究这个词藻，一般道士是写不好的。而这个严嵩，他是进士出身，文学底子不薄啊，再加上精心的钻研，写的青词啊秀美华丽。朱厚熜看了大为高兴，降旨把他从这个南京调回来，任命为北京中央朝廷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以后又让他兼了武英殿大学士，成了内阁的首辅。实际上他就是宰相啊。朱厚熜一方面天天在这个祭坛上烧青瓷祈求神仙庇护，一方面又让道士烧炼金丹服用。所谓的金丹大多是化学物质，加有这个水银雄黄以至于砒霜等物，烧炼以后啊，把它啊剥成这个丸状供人服用。因为雄黄的颜色是黄的，所以说人们称之为金丹。金丹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服下去之后使人呢精神亢奋。道士们又给朱厚熜炼了一种先天丹菇，这种丹药啊得加上小女孩来的那个月经配制的，成了家的女人的月经不成，这是没成家的元神处子，说个白话就是那个处女的月经。于是在全国大征少女，一次就是上千人。后来被称为后妻子之一的文士王士珍曾经写了一首西城宫词来记述这些个少女的悲惨的遭遇。于是就在这个嘉靖21年10月21日，终于就爆发了一起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反抗事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杨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

0: 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在这个明朝后七子之一的文士王士珍曾经写了一首西城宫词，来记述了当时一些个少女的悲惨的遭遇。他怎么写的呢？两脚压青双结红，灵犀一点未曾通，只言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在这个嘉靖21年10月21日，当然我说的这是奴隶，终于爆发了一起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反抗事件。这一天早晨呢，朱厚熜啊正在这个乾清宫啊睡觉，杨金英等十几名宫女走过来，蹑足千踪，其中一个人用这一块抹布蒙住了朱厚熜的脑袋，捂住他的嘴巴，然后有人掐住他的脖子，有人按住他的脚，有人按住他的腿，有人呢掐住他的手。朱厚熜啊挣扎着，嘴里呜呜呜呜，他是想啊但是喊不出声来。宫女们虽然说都是一些个少女，体弱力微，但是几个人压着他，他也是挣脱不了啊。这阵杨金英呢拿来了一根啊丝绳，套到了皇上的这脖子上，打了一个结儿，打算把他勒死。可惜杨金英啊忙中有错，把这个结儿打成死扣了。两个宫女拉了半天也没拉紧的，旁边一个宫女眼瞅着杀皇上不成，她为了保命竟然出卖了伙伴，跑去告诉方皇后。方皇后带着太监赶来，将这个杨金英等拿获了。朱厚熜死里逃生，下令将这个杨金英等凌迟处死，他们的亲属也被处斩了。由于这些个宫女是这个端妃曹氏还有宁嫔王氏宫中的这些个人，把他二人呢也算是同谋了，加以杀害了。这一年遂赐这个任银，所以说啊史书上就把这一次事件称为了任银宫变。朱厚熜逃得了性命，自认为这是靠神仙的保佑，自然呢要更加的从信这个神道了。但是他也不敢住在这乾清宫了，而是跑到了万寿山的万寿宫去住了，自称自己是世外之人，要专心的奉玄修道，把一切的政事都交给了内阁大学士来处理。此后20几年他一直住在这里，他既不上朝也不回宫了，更不接见大臣。大学士严嵩趁此机会专权呢，只有他一个人可以随时的拜谒皇帝。他入阁的是已经年过60了，精力不济，但是他有一个奸猾诡诈的这个儿子，名叫严世蕃，是这个兵部侍郎。严嵩的票拟批答这些个政务呢就由他儿子代理，父子狼狈为奸，您琢磨还好得了？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致使朝政一天天的腐败，人民更加的痛苦。这个时期是明代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由于内政不修，外族呢跟这个外国乘机而入侵。嘉靖27年跟这个29年达旦可汗、安达呢两次进攻宣府，这后一次达旦骑兵竟然长驱直入，攻到了北京的城下呀，在这个京郊啊抢劫够了，这才满载而归。这一年是这个庚戌年，因此被称为了庚戌之变。另外一起啊入侵更是严重的多，时间也长，那就是骚扰沿海一带的倭寇。在这个前文书咱跟您说过，也给您介绍过倭寇的来历，说明倭寇之患从这个明朝初叶就有，这是由来已久的。不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他重视海防，在这个沿海修筑城堡，设立了卫所，组成了严密的防备倭寇的防御系统，倭寇只能 偶尔的来

人扰，危害呢还不大。等到这个正德嘉靖年间，明朝政治腐败，军事力量薄弱，防范海寇的力量大减，倭寇就乘虚而入。由于这个日本离着山东省比较近，有一段时间这个倭寇常到山东沿海登陆。后来朝廷派了一员年轻的将领担任了这个都指挥的职务，管辖着登州、文登、即墨沿海的三营，一共是25个卫所，专门的防御倭寇。这个年轻的将领就是戚继光。戚继光啊，嘉靖七年，也就是公元1528年，他生于山东登州，就是现在的山东蓬莱。他父亲戚景通人，是这个登州指挥佥事。戚继光少年时期就跟随他父亲在这个任所读书习武，进步很快。戚景通他为人呢，政治清廉，从来啊就不克扣士兵的粮饷，所以说家境比较贫寒。戚继光啊自小受到了父亲的熏陶，养成了坚毅廉明的性格。他父亲逝世之后呢，他承袭了都市佥事军职，负责军屯的这个事务。他闲暇的时候熟读兵书，或者登上府城北边的这个山上啊去看一看，遥望这个海天苍茫，碧波起伏，在这个年轻的战士心中不禁涌现出了雄壮豪迈的感情啊。他继承了这个职位之后啊，戚继光就被调到了蓟门卫，就是现在的北京东北天津的蓟县一带进行啊守卫。当时啊这是明朝的边境，这算是什么呢？戍守。前后五年呢，在这中间还参加了五科考试，中了五举。嘉靖29年鞑靼可汗暗鞑呀侵扰这个北京城，戚继光也参加了防御，被临时任命为总旗牌官，督防这个九门。他对严嵩等不抵抗十分的不满，曾经两次上书提出应战方略，但是没有被采纳。戚继光啊不久就调回了山东，升任为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沿海的防务。他到任之后加强了海防建设，在这个戚三所，就是现在的山东烟台等地，建立了烽火台。这个烟台这个地名就由此而来。修补了工事，严明了军纪，加强了士兵的训练，使这个山东海防面貌焕然一新。倭寇几次来扰，均被击退。后来倭寇他也不傻，转而侵犯这个浙江一带，而且规模他是越来越大，以至于抢占城池与这个明军对抗。浙江守将啊昏庸无能啊，做事倭寇猖狂。新任的浙江总督他姓胡，叫胡宗宪，在这个北京的时候曾经看过戚继光的应战方略，十分的赏识，于是请求朝廷调戚继光到浙江来，任命为参将，镇守浙江的宁波、绍兴、台州这三府。这三府地区啊几乎占了浙江海岸线的一半，也是这几年倭寇几次登陆的处所。当地的这个地方志就说了，东南贫海，浙中诸府宁绍尤为咽喉，可见这戚继光所承担的防务是何等的重要。就在戚继光调来浙江的那一年，嘉靖34年的9月，一部分倭寇窜扰到了慈溪的龙三所。这个龙三所是这个观海卫跟这个临山卫之间前哨的阵地，濒临东海，地势险要，是保卫省城杭州的门户。倭寇从此登陆，直接威胁到宁波、绍兴两府。明军的参将卢唐还有游击尹秉衡率领7000人赶来迎击。这一次登陆的倭寇啊只有这个800人，他们编成三个大队，又分成了二三十人的小队，他们嗷嗷的叫着朝着明军扑来。倭寇戴着这个头盔啊，用这个金银啊装饰成了牛角的样子，披着这个无色的长丝，个个脸上涂着油彩，凶恶狰狞啊，类似恶鬼一般的。

手里拿着五尺长的双刀啊。您还别说，这个小日本的双刀啊非常的厉害，那个钢口好啊，挥舞起来一片的白光，明军呢、啊、这个人数虽然说比倭寇多着近十倍，但是却被倭寇吓住了，刚一接触啊就想溃退，卢唐等将领呵斥不住啊，眼看着就要败阵。这阵戚继光领兵可就赶来了，戚继光啊从这个山东调往这个浙江是只身来的，他在这个山东训练的士兵仍然留在了原地，所以说他目前率领的也还是这个浙江的当地驻军。戚继光首先呢他占领了一个山头，观察下面战场的形势，眼见着明军啊退退缩缩的，畏敌如虎，再回头看自己的这些个部下也跟着下面那些个明军一样面有这个惧色，他知道带这样的兵下去也会跟着下面那些个明军那是一样的结果，什么怯阵，因此他并没有马上下去参战，而是拿起了弓箭，瞄准了一个手持扇子指挥的倭酋，一箭射下。戚继光啊从小孩的时候就练习剑法，真可以说是百步穿杨啊，只见弓弦响处啊，再看那个倭酋啊把扇子往上一扔，嗷扑通一声仰面倒下了。戚继光这一箭就穿透了他的前胸了。戚继光紧接着搭上第二支箭，又瞄准了一个拿扇子的倭酋。原来这个倭酋啊他们在指挥战斗时不是用这个刀剑或者令旗，却是拿着一把挺大的折扇，张开合拢朝上朝下左指右挥，都表示着一定的指挥信号。所以戚继光来了一个擒贼先擒王，专门设倭寇的指挥官，说这阵戚继光身旁的将士们与此同时发出了齐声的喊叫。原来啊戚继光第二箭要把一个倭酋射翻在地，戚继光啊第三次箭又搭在弓上，他昂然的站在这个山头，弓拉开如满月，箭射出啊恰似流星一般，砰的一声，眼看着第三个倭酋狗吃屎一样趴在了地上，戚继光这才拔出箭来往空中一挥，对着部下大喊一声冲啊。戚继光先声夺人，神箭三射，把敌人的胸焰给射下，自己将士的士气射上了，倭寇失去了头子，乱了阵脚，不敢恋战，一步步的向着海边退去。而这边的明军呢，亲眼所见凶神恶煞一般的倭寇引箭之后照样的丧命了，这才振作起来喊杀着向敌人追去，但是倭寇这阵已经下到船里头扬帆驶去。倭寇少有这个挫折，并不甘心，过了一个多月又纠集了2000多人第三次攻打龙三所。浙江巡抚远鄂闻讯之后调来了总兵于大猷，参将戚继光赶去啊这个御敌，而这个台州知府谭伦也带着自己招募来训练好的1000多名乡兵赶来助战。于戚谭这三员将这是抗倭名将，就在这次战斗当中啊相识了，三个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在并肩战斗当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于大猷字志甫啊，他是福建晋江人，青年时候应这个武考得中之后呢被任命为千户，后来升为了参将。嘉靖31年起在这个浙江与倭寇作战呢，大将近1亿，大创倭寇，这阵他已经是总兵了。谭伦呢字子礼，他是江西宜黄人，嘉靖23年考中了进士，任这个南京兵部主事。嘉靖32年有一小股的倭寇从这个浙江窜扰到了南京附近，南京的武将们惊慌失措。谭伦虽然说是个文官，但是亲自率领着乡勇出城抗击，他运筹帷幄，运用智谋。

0: 将这个倭寇又陷到了一处的沼泽地里，动弹不得，乡勇们乱箭射出来，将这股倭寇全部的消灭。第二年被任命为台州知府，这次龙三所二次的警告，他就率领着台州啊训练的乡勇赶来了。于大猷、戚继光、谭纶在这个龙三所后面山上会师，三个人初次见面，但是如同旧相识一般，谈得非常投缘，当下做了这个分工。戚继光打头阵，于大猷接应，谭纶在后边督阵，一场大战就在龙山所外边的海滩上展开了。戚继光啊，深深的知道当地的卫所的士兵由于长期缺乏训练，再加上将官克扣军饷，士气受到了挫伤，因此战斗力很低，但是现在打仗又必须的依靠这些个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领们身先士卒，用自己的勇敢去影响他们。比较起来倒是谭纶的乡兵训练得更好一些，所以谭纶对戚继光说，戚将军，我这一千名乡兵你带去吧。谭大人，你这是？谭纶摇了摇头，兵无斗志，不似今日使，其中有许多的原因非我辈所能解决，所以我虽为文官，但是守土有责，只能自己练兵。这些台州将人作战经验不多，但是勇气却是有的。说把乡兵当中的千户把总叫来，嘱咐他们，这位戚将军一个月前在这个地方三支神箭射退倭寇千人，荣无绝伦，你们大家伙跟着戚将军杀敌吧。
1: 是，
0: 将领们挺胸回答，愿听戚将军调遣。戚继光看了看众弟兄，既然诸位不弃，请听末将安排。说完了之后，戚继光就把本部还有台州乡兵召集在一起，做了这个一番的部署。这次出兵的时候，戚继光有了上一次作战的经验，知道倭寇从海上乘船而来，没有这个骑兵，所以戚继光就千方百计的弄来了100匹战马，找了一些个年轻力壮的战士骑上，成立了一个骑兵小队。他让骑兵小队跟着他打头阵，后面本部的将士还有台州来的这些个乡兵分成两翼，摆成一个山字形，这个阵型转过山头，直向正在围攻龙三所的这些个倭寇冲去。龙三所啊，地处一处啊丘陵顶子上，两侧是平坦的这个沙滩，倭寇有的正在攻打这个所城，有的则是啊在这个沙滩上休息。这是戚继光率领着100名骑兵冲杀过来，戚继光骑着一匹枣红的战马，手持着青钢的宝刀，身后一名箭卒高擎着一杆红色的军旗，正当中白色月亮里大书一个戚字，迎着海风猎猎作响。在后边是戚继光精心挑选的战士，他们跟在主将的后面，似乎昨天的胆怯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人们觉得让主将落下，这就是耻辱。100人呢，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声威惊人，有如一阵旋风着地卷着就过来了。倭寇这几年来呀，东强西掠，如今无人之境啊，很少受到抵抗跟挫折，因而骄纵自持啊，不把这个明军放在眼里，故而戒备不严。没成想明军竟然杀来了，而且当头的又是骑兵，倭寇只得仓促的应战，到这阵慌的也步步成一个阵势。戚继光一马当先的青钢刀挥出，倭寇纷纷的躲避，完了那不免就是骨断筋折呀，脑袋搬家，后面的骑士跟着就上来，马刀闪闪冲入倭寇当中，左右的冲杀，马上与部下作战。首先战友啊居高临下的这个便宜，同时啊这个马蹄子盘旋践踏，更增加了这个威势。倭寇的大头们一面高喊着，一面挥舞着扇子进行指挥，渐渐的将这个溃散的倭寇收拢来，组成了一个圆阵，抵挡明军的这个进攻。这第一阵倭寇就损失了100多人，沙滩上横躺竖卧着都是倭寇的尸体。这阵攻打龙三所城的

0: 倭寇也退了下，他们采取了守势，最外边是一帮弓箭手。倭寇呢，他使的这个竹弓长有8尺，把这个弓梢啊立在地上发射，这个箭长啊粗宽，力气很大。倭寇频频的发箭，勉强的把这个明军抵挡住。说这阵明军两翼的步兵也赶到了，呈半圆形站在这个骑兵的两侧，静等着主将的号令。戚继光啊，怕这个将士为这个倭寇的长箭射伤，先不忙着进行进攻，却派人远远的绕过去，从这个龙三所后面进城，通知所里的守军出城攻敌人的后路。城头之上立即擂起了战鼓，城门开槊，守军呐喊着冲杀过来，后面又有许多的老百姓自动拿着铁叉镰刀一起冲向了敌人。这都是胆儿大的老百姓啊！倭寇前后受敌，惊慌失措。戚继光看看时候已到，于是勒马高呼：“壮士们，为家乡受难的父老乡亲们报仇的时候到啦！杀呀，杀呀，冲啊！”10000多只喉咙齐声呐喊，像狂飙，像海啸，在戚继光的带领之下，向着倭寇冲杀过来。到这时，倭寇那箭也射不出去了，只好再施故技，从海上逃走。但是等到他们到了海边一看，他们停泊在岸边的船上插满了明军的旗帜。原来于大猷带兵过来，消灭了守船的倭寇，将这船只啊捕获了。倭寇的这个首领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以前跟这个明军作战，对方往往是见风就逃，今天这怎么了？不过也不容他多想，还是逃命要紧，海路已经行不通，他们只好沿着韩线南逃。这个戚继光啊，跟这个于大猷啊，率军在后面碾杀，又消灭了大批的倭寇，只有少数逃得了性命。明军保卫龙三所，第二次战斗又以胜利宣布告捷。戚继光跟于大猷追敌回来之后，见谭纶正在打扫战场，三个人见面互相的祝贺，紧接着又在这个所里头相聚了一天，他们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真是相见恨晚。那天晚上竟然一夜未睡，一直谈到天亮，最后依依惜别，各带着所部回到自己房地去。咱们书要简言，嘉靖37年又发生了陈港战役。这个陈港地处啊舟山岛上的北端，港湾前面临着深水，后面倚着高山，地势十分的险要。一大股入侵的倭寇占领了陈港，以此为根据地，四面的骚扰。总督胡宗宪调集了大批的明军前来收复，其中也有总兵于大猷，还有参将戚继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周杰伦的一首关于遗憾的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当心里问着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想哭的歌，钢琴呜咽，大提琴低吟，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都还记得。方文山以疑问句写爱情的不舍与后悔，只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只剩下钢琴声代替了回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儿，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是小金，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

我们可以在感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张信哲的这首《回来》可以征服我们。歌词并不复杂，听听看好像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禁不住张信哲轻声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还要问谁？他还需要问谁呢？时间流逝了，我们回不去了，爱情消失了，我们回不去，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变迁，可是我们回不去了。阿哲的情歌不见血色，却是削人无形的温柔一刀，那样的杀伤力要在疼痛良久之后才会发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刚才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也许《回味》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并不会为人称道，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去感受那短暂的温柔，去回味那片刻的温暖，女人对感情的态度如此软弱。可是这也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可以不去计较得失，可以不去考虑成败，当心中的依恋拧成了结，这时的感情又怎能用对错去衡量？正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令我们叹息这普天的痴男怨女，令我们追问这世间到底情为何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发现，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其实你都不必强求。愿意在你最不堪时陪着你的，愿意和你一起挺过难关的，愿意泼冷水让你清醒的，你赶都赶不走。而那些天长地久说说而已的，你也根本不必留。愿意比什么都重要，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的记得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这首老歌讲述着人们追忆过去，感怀青春岁月，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欢笑、流泪、幸福、痛苦，都曾是那些日子的点缀。毕竟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青春岁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闪亮的日子。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电影可以说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2: 每一个人来说，老师都是一个很亲切的称谓，也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从少年到青年，老师永远都是最值得我们尊重和感恩的人。凡是接受过教育的朋友，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装着一个关于老师的故事。不管我们以后从事什么职业，走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受到老师的影响。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和老师有关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这部影片在2004年的3月17号上映，是法国影片。那么在法国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就有850多万人次进入影院观看了影片，它创造了折合超过3亿多人民币的票房成绩。这部作品看后会让人发出一个好老师在一个人的成长之中是多么重要的感叹。这部影片在动听的音乐声中也表达了老师对于学生的爱的教育，同时也感动了观众。影片导演克里斯托夫·巴哈蒂不是电影行业出身，他其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古典吉他手。从著名的巴黎师范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巴哈蒂已经在多个国际性大型级的比赛之中拿到好成绩。思想前卫的他沉迷于法国电影制作的传统方式。作为法国优秀导演雅克·贝汉的侄子，巴哈蒂曾经和雅克·贝汉在一起创作过《天与地》《迁徙的鸟》等等影片，在业界也有不错的口碑。《 放牛班的春天是巴哈蒂执导的首部电影长片，雅克贝汉担任本片的监制，并且在影片之中饰演主角皮埃尔的成年时期。那么对于这种家族式的创作氛围，巴哈蒂很喜欢，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喜爱的风格。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发生在法国，世界著名指挥家皮埃尔·莫兰克重回法国故地，出席母亲的葬礼。他的旧友佩皮诺送给他一本陈旧的日记，看着这本当年音乐启蒙老师克莱门特·马修遗下的日记，皮埃尔慢慢回忆老师当年的心境，一幕幕童年的回忆也浮出水面。马修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在1949年的法国乡村，他没有发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最终成为了一间男子寄宿学校的助理教师，叫做池塘畔底抚育院。这所学校有一个外号叫做池塘之底，因为这儿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一些顽皮的儿童。到任后的克莱门特发现学校的校长哈森以残暴高压的手段管理这班问题少年，体罚在这儿是司空见惯。性格沉静的马修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改变这样的情况。这不，马桑斯大叔因为学生的恶作剧弄伤了眼睛，校长连忙让他拉响了集合铃。铃声过后，孩子们准时出现在操场上，哈森院长开始训话。
3: 我让大家集合是因为马桑斯大叔刚成为一桩罪行的受害者，依照本院规定，一犯规就处罚，我们绝对会严惩凶手。听着，三秒钟内如果没有找到凶手，同学们轮流关禁闭6个小时，直到凶手自首或者被检举为止，明白吗？1、2、3，没人承认，我想也是。过来，马修。
5: 我？
3: 对，就是你，小贝先生，把点名册给我，谢谢。
2: 哈森院长将一份点名册递给马修。
3: 马修先生还有幸不认识你们。
8: 秃头，
9: 安静。
3: 所以由他挑出受处罚的人选是最公平的。安静，选个名字。
10: 我可以帮助他，
5: 随便选，
3: 自己来，自己选。
5: Boniface。
3: 哦，算他倒霉。Boniface 出列。
11: 老师，不是我干的。
12: 闭嘴，
11: 太差劲了。
12: 要我踢你几脚吗？走。
11: 不，我不要去。

0: 从而免除做禁闭。第一堂课马修老师就是这样上的。
1: 现在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家，请在纸上写下你的姓名、年龄和未来想从事的职业。最令我惊讶的是，每个人都写了，但除了一个人。
0: 马修走到佩皮诺的身边，佩皮诺咬着笔写不出一个字。
1: 你怎么不写？你来这儿多久了？很久了吗？
2: 我不知道。
1: 快点写吧，小不点儿。
0: 晚上，马修老师回到宿舍。
1: 第一天就令我筋疲力尽，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儿。院长让我害怕，这房子也是，就连这些孩子也让我害怕，他们随时会进我的房间对我下手。
0: 第二天，盖格克如约来照顾受伤的马桑斯大叔。
3: 你人真好，自愿来照顾我。医生，你知道吗？新老师找人照顾我，他毫不犹豫就举手来帮忙，
4: 这让人相信有奇迹发生。
3: 进来。
0: 这时马修进来了。
3: 我们新来的马修老师。
1: 你好。
3: 怎么样，
4: 马桑斯大叔，你的伤口很严重，如果孩子们还敢对您无礼，他们真的可就无药可救了。您对他们太有耐心了。
3: 我一向很固执，但我还不是最惨的。真为这些可怜的孩子难过，这里还死过孩子。
1: 死了？
3: 他叫牧童，从楼顶上跳下去，还好是个孤儿。像他，大家都说他无可救药，但不是真的，他是个好孩子。
1: 马桑斯大叔人是不是很好？嗯，我在跟你说话，盖赫克，他人是不是很好？是不是？
5: 是的。
1: 我没听见。
3: 算了，他是个害羞的孩子，就像我。
0: 马修老师觉得这群孩子并不是无药可救，他来到操场上，决定找校长谈一谈。
6: 什么事？
1: 院长，我想和您谈谈。
6: 想离开我们
1: 了？不是，我想做个实验。
6: 什么？
1: 是关于马桑斯大叔的意外事件。
6: 这不是意外，
1: 但是我希望您能答应我三件事。
6: 就这些吗？
1: 第一，我希望能取消集体处罚；第二，让我自己来处罚犯错的人；第三，我可以不说出他的名字，
6: 除非你知道是谁。
1: 当然，除非我知道。
6: 老兄，你真的很自以为是。你以为这样就能找到凶手吗？如果能找到，我答应取消集体处罚。不过这样永远找不到凶手，而我却成了大笨蛋。
1: 院长，我知道凶手是谁。
7: 第三节。
6: 啊，是吗？
7: 三四一，
6: 那
7: 二三
6: 是谁呢？
7: 一，
1: 您答应我可以不说出来的。
7: 第四节，
6: 好吧。
7: 一二
6: 那
7: 四一，
6: 就这样。
7: 三，
6: 不过我不喜欢你的态度，你的班里最好别让我挑到毛病。
1: 我觉得我能做好，
6: 话别说得太早。
7: 一二三四一二三，
0: 马修回到宿舍，发现他的柜子被撬开了，里面的皮包也空了。原来这是皮埃尔和另外两个孩子搞的鬼。他皮包里的乐谱也被孩子们偷走。马修原谅了孩子，但被沙贝老师误解，马修有些惆怅。晚上，他去学生宿舍查看孩子们睡觉的情况。
8: 让光头光头完蛋了，这里不是你大王。怎么不唱了？
1: 你就是锅板。
8: 对，我什么事也没做。
1: 可你明明在唱歌。
8: 我发誓没有。
1: 你不仅在唱，还走调，而你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来，重新唱，快唱。你或许想去院长室唱，快唱。
9: 两光头光头完蛋了，
8: 两光头光头完蛋了，
9: 在这里不是你当王，
8: 在这里不是你当王。
1: 没人说你唱歌像乌鸦吗？
10: 我想问问老师，您皮包里真的是乐谱吗？
1: 劝你们别多管闲事。说到这个，如果有谁下次乱翻我的东西，就有他好受的。现在大家安静地上床睡觉。上床。
0: 孩子们听话地睡觉了，马修老师也回到自己的宿舍，躺在床上。
1: 这曲调

0: 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他们唱得不好，但是却非常爱唱。我甚至注意到几个不错的嗓音。难道他们真的无可救药？我曾发誓永远不再作曲。
1: 马修坐起来，在桌前写下了第一个音符。
0: 永远别说永远，凡事都有可能。
1: 原来马修闲暇时会创作一些合唱曲目，而令他更惊奇的是，这所寄宿学校竟然没有音乐课。他决定用音乐的方式来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马修开始教孩子们如何唱歌，但是进展的并不顺利。这天，学校新来了一个问题少年蒙丹，他性格孤僻，心理扭曲，对所有人都充满敌意。可是马修还是想帮助他。音乐课上，马修翻着乐谱，蒙丹歪坐在角落。
0: 你总该会唱歌吧？
2: 会啊，但是……
0: 但是什么？
2: 你不会喜欢的。
0: 还是唱吧，来吧，唱啊。洗耳恭听。
2: 我对面有颗脑袋，头上没有头发，一对金眼睛，上脸与嘴。
0: 好了，
2: 我警告过你了。
0: 还不错，男中音，但要多加练习。
2: 什么声音？
0: 男中音，这又不是什么侮辱，用又粗又低的声音唱歌，好和低音部一起站后面。
2: 混蛋，
0: 你说话规矩点。
2: 谁要再笑我揍他，
3: 随时奉陪。孟丹，
1: 这时沙贝老师送进教室，他带来了皮埃尔和佩皮诺。
3: 我带来了贝比诺，他别忘在门口了。
0: 哦，贝比诺，今天又不是星期六。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们，在寄给你们父母的信中。
4: 我没父母。
0: 总之有父母的人听好，提醒他们在每月的第一和第三周每逢周四来探望你们。别，你漫不经心了，我刚才说什么了？
4: 不知道。
0: 告诉你妈妈，每月第一和每逢周四可以来探望你，如果她愿意可以两周都来。两周都可以来，只有受处罚的人不能会客，所以当心一点。
2: 我不想见我们家老东西。
0: 皮埃尔可能想见他母亲。
2: 想见他母亲的人多了。
0: 皮埃尔，我们有个绝佳的合唱团。
4: 我才不在乎。
0: 什么不在乎？让我来听听你的嗓音。都快点，你想回到被关的地方吗？快唱吧。哆瑞咪发嗦。粗暴无礼不符合你的个性，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孟丹。来，我们重来。你要去哪儿？
2: 你管得着吗？我尿尿。
0: 你要是敢，来过吧。
4: 老师，我也可以去尿尿吗？
0: 好了，下课。
1: 他心中对这所学校越发仇恨起来。马修老师面对池塘底教养院中，他心中对这所学校越发仇恨起来。马修老师面对池塘底教养院中一群状况多多的孩子，通过筹组合唱团的方式激发他们的音乐潜能，让孩子们从美妙的音乐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一天夜里，马修经过教室，突然听见里面传来阵阵歌声，好奇的他走过去一探究竟。
0: 你在干嘛，皮埃尔？
4: 没干嘛。
0: 我好像听见有人唱歌，我可能是太累了。校内第八条规定，禁止学生单独进入教室。要是院长发现了的话，一定会罚你抄写100遍，更别提他会告诉你的妈妈。
4: 我才不在乎我妈呢。
0: 你妈哪里对不起你？
4: 无可奉告。
0: 我话还没说完，想走没那么容易。Baby No，他最清楚，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你老做和你本性相违背的事情，打架闹事耍流氓，别人觉得好玩，可我笑不出来。你的小把戏结束了，从明天起你得去合唱团练唱，而且每天要上音乐课。快去睡吧，快去。
1: 就这样，皮埃尔加入了马修老师的合唱团，教养院也焕发出了生机。这一天，蒙丹神秘失踪了，院长还丢了20万法郎， 哈森只好报警。蒙丹被抓回教养院，但不肯说出那笔钱的下落，只好被遣返回少管所。皮埃尔的母亲吴耀丽再次来学校探望皮埃尔，皮埃尔见到母亲和马修在一起聊天，很生气，于是朝马修的脑袋扔了一瓶墨水。维奥利对儿子的行为非常失望，当下决定离开。马修追上去向维奥利解释，在和维奥利的交往中，马修和他产生了一段微妙的感情。没过多久，视察学校教学成果的伯爵夫人来到池塘底教养院，大家列队欢迎这位风度翩翩的女士。可爱的布尼法斯作为学生的代表，给伯爵夫人献上了一捧鲜花。
4: 伯爵夫人，我们的花是你的。
5: 谢谢，我虽然没听懂，但是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好孩子。
6: 夫人，请允许我介绍马修老师，就是他教这些孩子们唱歌的。
0: 您好夫人。
5: 真是太棒了，我们十分注意院长的人性化教学，感谢您对此教学法所做出的贡献。对了，成立合唱团是谁的主意？是您的吗？
0: 应该说是
6: 伯爵夫人，是我的主意。
0: 伯爵夫人，我的确很高兴能为如此善解人意的院长工作。
6: 好了，快让他们唱歌吧。
5: 院长很谦虚，不喜欢听赞赏的话。
0: 没错。
5: 好了，孩子们，想为我们唱些什么呢？
0: 是夜晚的爱，伯爵夫人。
5: 这一定很好听。
1: 皮埃尔因为上次的泼墨水事件被罚，暂时离开了合唱团。伯爵夫人注意到了站在角落里的他。
5: 对不起，站在旁边的男孩子是在受罚吗？
0: 您说他？
5: 是的。
0: 他是个特例。我们开始吧。
1: 马修向皮埃尔做了个手势，这个无声的手势包含了太多的感情，有原谅，有鼓励。皮埃尔开始唱歌了。
4: 皮埃尔会唱吗？别说话。

0: 专注的眼神里，我突然领略出许多东西，有着骄傲，被宽恕的喜悦和一种新的感受。他第一次懂得了感激。
1: 学校的教学和生活渐渐步入和谐的轨道，但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原来蒙丹是被冤枉的。马修知道真相后想为他平反，但是院长对这事儿不怎么上心。结果就在马修带孩子们出去踏青的时候，蒙丹回来愤怒地放火烧了教养院。好在大家都安然无恙。生气的哈森院长把马修辞退了。孩子们从窗户里投出写满字的纸飞机，默默地为他送行，这让马修非常感动。马修和孩子们后来都如何了呢？原来一直等着爸爸周六来接自己的佩皮诺，最后跟着马修老师离开了。而他们离开的那一天正好也是星期六。带着马修和佩皮诺的红色巴士慢慢驶入美丽的林荫道中，是那样的温馨美好。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法国经典影片《放牛班的春天》。这其实是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柳叶、水牛、牧童，还有短笛，或者是王冕学画的故事。那么《放牛班的春天》法文这个原名的意思是唱诗班、合唱团，那么这个名字也是台湾的一名版本。其中放牛班在台湾的意思就是垃圾班、差班的意思，但是呢，这个片名译成放牛班真的是更有韵味。影片之中马修老师的扮演者热拉尔·朱诺是法国影坛最优秀的男演员之一，在法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2004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授予了他荣誉骑士称号。法国评论家认为《放牛班的春天》创造了法国电影的一个新概念，阳光情感电影。这一部没有豪华的动作场景和商业元素的好电影，成为了法国人的一碗心灵鸡汤。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由圣马克教堂儿童唱诗班演唱的电影插曲《眺望你的路途》。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呢，咱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在夏天能够给各位带来清凉的一些中药，邀请到的是广外医院副主任中药师卢爽，再次欢迎卢爽老师。
1: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清凉解暑的中药有哪些，你对它的了解都有哪些。聊到了薄荷哈，这个格威龙呢就发了好几张用薄荷点缀的美食，就是薄荷它不仅仅呢可以放到这个咱们的一些饮品当中，特别是在云南菜，其实薄荷的含量还是挺高的。你看他发的这个应该是个薄荷米线，上面撒着薄荷啊，还有这个好像也是一种面啊，然后上面也是撒着薄荷。而且我们台旁边呢有一个越南粉儿，那越南粉儿它里面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香料的鲜香料的这种东西哈、啊，比如说。

0: 它就有薄荷，还有那个九层塔，啊，好像是，反正就是在这个云南菜里面，还有在这个越南菜里面用的比较多的一些，那个味道呢就很芳香走串，
1: 嗯，
0: 哎，然后那你吃到之后就是挺清凉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这个薄荷呢不仅仅可以药用，同时呢它也可以吃，而且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薄荷呢可以用薄荷水洗澡，不招蚊子，不起痱子，这个您了解吗，陆老师？
1: 啊，对，薄荷水洗澡的话，首先呢会给我们一种清凉感哈，然后呢它对这个解这个肺毒也是很有作用的，
0: 嗯，
1: 包括咱们用的一些这个爽身粉呀，或者一些这个花露水啊，它里边就有这个薄荷的成分，哎，然后它呢在咱们体感能感觉清凉的同时呢，它还可以，因为它芳香的这个味道啊，它还可以有驱蚊，包括咱种植植物在家里，你就会发现蚊子都会减少，不长虫。
0: 嗯，
1: 哎，然后所以它呢，要是洗澡的时候呢，那对这个痱子呀，哎，还有这个驱蚊这个蚊虫叮咬的这个预防作用，哎，还是。哎，挺有意思的。
0: 嗯，好像有一些植物它真的是有那种很明显的驱蚊的效果，甚至被蚊子叮了之后用那些这个草的汁水来敷一敷或者抹一抹也能有效果。
1: 对，像咱们在野外被这个要是被这个蚊子咬了，你揪点这个薄荷然后搓一搓，明显的它就能减轻咱们这个痒的感觉。
0: 哦，马齿苋是不是有这样的作用？
1: 马齿苋也有，那会儿记得小时候吧，这个马齿苋啊都长在这个院里的砖缝里，
0: 嗯，
1: 哎，然后呢就是特别易得，然后呢老人呢就家人会拿它这个拌菜，然后再会拿马齿苋啊煮水，煮水以后，那会儿我们住这个就是平房胡同的时候，就是煮一大盆水，然后洗澡的时候就给孩子
0: 兑
1: 到这个澡盆里
0: 啊，
1: 哎，然后孩子就是因为这个马齿苋本身它就具备清热解毒，而且呢它对这个就是疮疡，就像这个长个包啊长什么的这种外用的时候效果也非常好，包括咱们现在临床上好多外用药它也都是有马齿苋的，
0: 嗯，包括它会提取有一些这个就是蚊虫叮咬的药里面，你仔细看的话它会有马齿苋提取物。
1: 嗯，
0: 我之前觉得这个马齿苋是一个特别高贵的药，是一个很难得到的药。
1: 嗯，
0: 后来有一次呢是有一位朋友的那个被马蜂叮了一下，但是不是特别严重的那个马蜂叮了一下，然后旁边呢就有人赶紧给他拿马齿苋给他捣碎之后，在患处敷了敷抹了抹，那个红肿就没有那么快的发起来，就相对来说是控制住了这个就是他要发包的那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什么草啊，怎么这么神奇，他跟我说这是马齿苋。我说马齿苋不是那种经常会有什么马齿苋提取物会在一些这个化妆品里呀，或在一些蚊虫叮咬的这个药里面，那不是那种药吗？啊，他说其实就是一种野草，而且还挺容易见到，
1: 嗯，
0: 特别是在山区的话挺容易见到这种药的。
1: 对，尤其是雨后的时候它的长势非常猛，就在这个地上都会这个长一丛一丛的。然后呢因为像刚才您说这个蚊虫叮咬啊，马齿苋本身它对这个蛇虫咬伤它都能起到作用，像咱们前些日子老说这个
0: 有蛇出没，
1: 哎，对，所以对这种功效的吧，就大家会特别敏感，尤其是马齿苋，它又是一个药食同源。咱们一般在家里拌个菜呀，啊，弄个凉菜啊什么的，哎，因为它那种肉头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呢还是比较这个适口，而且它呢本身又清热，它还可以凉血，还有一个特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这个马齿苋啊它还可以止痢，这个痢是什么呀，就是痢疾，
0: 哦，
1: 哎，它可以止痢，也就是说一般
0: 拉肚子，
1: 对，在腹泻的时候用这个马齿苋，哎，效果还非常好。
0: 哦，所以这个马齿苋被称为天然消炎剂。哦，还真的是，哎，挺好用的。我小时候特别爱玩马齿苋，您知道怎么玩吗？
1: 怎么玩？
0: 它那根茎，
1: 嗯，
0: 不是比较粗吗？而且在它的茎的外围呢，有一层薄薄的膜，你把它掰开之后呢，那个膜它不会断，然后呢就把它这个膜撕下来一点点，然后接下来呢再撕一点点，它就变成了一个像是一个小项链一样。
1: 哦，
0: 啊，然后因为它就会更柔软了嘛，它连接处呢是有它本来的 个茎和茎外面的那个膜进行的一个连接、就比较柔软，小女孩就可以戴在手上啊，戴在脖子上啊这么玩儿。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叫马齿苋，这个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功效。那所以说它在夏天的话用到我们的不管是饮食当中啊还是

0: 一些药用的方式，它也是能够带来这种清凉解暑的作用的。
1: 对，它主要就是清热，
0: 清热。
1: 对，然后还可以让这个长得好看的人当做项链，
0: 可以各种玩起来哈。刚才还提到了藿香。藿香这个藿香正气水，7154就是说想问一下老师哈，藿香正气水和胶囊它药效有什么不同吗？有人说中暑了喝这个藿香正气水，感冒了呢吃这个藿香正气胶囊，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实际上它只是剂型的不一样，因为这个藿香正气软胶囊它主要用的藿香的挥发油嘛，它为什么用软胶囊啊？哎，它里边可以载药，但是胶囊剂它的载药量就会小很多。你像藿香正气液，它一个10毫升或者说这个20毫升，一般都是10毫升的啊，它的载药量就会相对的大一些，而且咱们
0: 水的载药量大一些，
1: 但是像咱们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说有这种这个精密作业的，一般会选择胶囊，因为它里边不含乙醇。
0: 哦，
1: 对，
0: 它有这酒精的。
1: 对，所以像藿香正气水呢，就是一般我们用它这个，比如。这个解暑，我要出去很热的情况下，我要提前喝，因为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是化湿，说白了它是调节咱们自己，让咱们对这个暑气有一个抵抗力。你真正要是已经中暑了，你发现再喝它的时候吧，也不是那么能达到效果。
0: 哦，
1: 要提前喝。
0: 哦，
1: 哎，藿香正气软胶囊呢，一般就是情况就是这个夏天的这种着凉，哎，用的。比较多，
0: 它不是清凉的吗？着凉怎么还能用它呢？
1: 尤其是夏天这种空调吹的这种凉，就是有内热招来外寒的时候，用这个藿香正气的软胶囊效果是非常好的。哎，你想它里边不含乙醇，它往外散的这个作用，比如散暑气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在这个像刚才这位朋友说散暑气这种时候，我们选藿香正气水。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用藿香的胶囊软胶囊，
0: 因为它其实也是起到的一个散的作用。
1: 对
0: 啊，就往把这个
1: 我们就用藿香的胶囊软胶囊，
0: 因为它其实也是起到的一个散的作用。
1: 对
0: 啊，就往把这个寒气啊或者是暑气往外排的一个
1: 往外排。对
0: 哦，但是它这个味道呢确实这个比较难闻，就是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吧，可能有的人喜欢那个味道。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如果中暑之后哈，就是现在呢也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户外时间比较长的话，有可能就出现中暑。一般中暑之后，咱们用一些这个中药的来调理的话，有哪些建议呢？
1: 一般中暑以后吧，实际上我们要用什么呀？就是解暑、化湿这两类药。像解暑，比如说像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清热的这些，化湿呢就主要是藿香佩兰这些，哎，然后让它组合在哪儿呢？一方面给解暑，然后一方面呢它把你体内这湿气在身体体内的时候外边一热，里边就变成什么呀？变成蒸了，就哎，就是上边热着里边蒸着，
0: 嗯，
1: 你会很不舒服。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把里边这个蒸的东西哎湿给它化掉，然后这边呢再用清热解毒的把这热清掉，哎，它就等于咱们派兵遣将一样，两条部队一块去把这事解决掉。
0: 哦，那一般这样的方子有哪些呢？
1: 一般像咱们这个就像藿香正气，它里边都是要加上这个清热药的。
0: 哦，又是清热又是化湿。
1: 对，但是要提醒大伙儿就是什么呀，就是如果今天我有这种外出啊或者什么的，会在室外待很长时间，在暴露这种暑气的时候很长，我们提前用，哎，提前用以后呢，咱们身体是非常聪明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会调节体温的，因为咱们人是恒温嘛。你像前些日子这很危险的这个热射病，为什么呢？它真正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反而没有汗了，它排不出去了，然后它就变成一个身体的低温加热，那咱就把咱们的脏器就给毁掉了。为什么说这个一般20分钟是黄金的时间呢？它为了让你第一把它搁在清凉的地方，然后赶快进行的是物理降温，也就是说它要让你身体内的热降低一些，然后呢再用清暑的，就包括咱们会这个喝恒温的，就跟咱们身体这个常温的水，尽量不喝这个凉水去刺激它，

0: 因为已经闭合了，这些毛细血管已经闭合散不出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就会建议咱喝点常温水，哎，然后让他的体内的这个代谢再正常了。实际上这会儿如果再给他吃一些这个寒的药，真正起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大。就像咱们说叫上医治胃病，包括咱们自己，咱要是防大于治，
1: 嗯，要提前先准备，就是让你的身体为接下来要遇到的挑战做一个准备。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其实中医也非常讲究的，就是治胃病嘛，包括这种调理啊，各方面也都是在你身体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之下，让它更加的强健，以免发生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
0: 对，
1: 嗯，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藿香啊，这藿香正气水在夏天用的确实比较多，
0: 比较多。
1: 嗯，鲁医生也提醒大家了，如果这个马上有这个外出啊，外出作业的时间比较长，那大家就提前做这个准备。哎，特梅普说了，还有这石滴水，这其实也可以用哈。
0: 对，
1: 也是这个解暑的。
0: 对，
1: 嗯，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刚才已经提到了，像，这个金银花啊、菊花啊、薄荷呀、藿香啊，已经提到了四味药、
0: 嗯，
1: 还有没有一些在夏季我们比较常用的这种清凉解暑的，而且它又不至于太寒的这些药？
0: 像咱们这个就是到夏天啊，咱们最习惯就是家里熬绿豆汤。
1: 哦，是的。
0: 它绿豆的清热解毒的功效呢也挺强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你发现它有的人熬出来，尤其是北方熬出来的绿豆汤是红色的。
1: 嗯。
0: 然后南方呢就是那种碧绿色的。绿色的。
1: 绿豆沙的那种绿色的。
0: 对对对。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这个咱们用这个绿豆熬的时候啊，一个是咱们这边水质偏碱，哎，一个偏碱，再有一个呢，咱们会想把它熬的那个沙沙的，敞着锅熬，它氧化的过程长，它就会变成红色的，哎，偏红。你像这个就是熬绿豆的时候，你发现这绿豆啊就刚一开花，
1: 嗯，
0: 我们就把它倒出来，它那个就是绿色的，或者咱们加两滴或者一滴的那个柠檬或者白醋。喝不出酸味儿，但是反而它那个汤就是碧绿的，
1: 主要就是为了减少它的氧化，
0: 减少氧化，因为它里边有一种啊叫多酚的物质，它这种多酚的物质呢，实际上是可以让咱产生自由基的，但是它如果氧化了以后呢，它的多酚物质啊，实际上呢就转化了，它这个自由基啊，包括对这个就是这个降血脂啊，或者清热解毒啊这种功效，实际上也会有一点点降低。但是呢，一般咱们喝这个绿豆汤的量大，所以咱感觉不到，咱就觉得绿的红的都行，就是色儿不一样，也觉得哎挺降暑的，挺降暑气的，对。
1: 嗯，还可以加点这个百合呀，
0: 百合
1: 绿豆百合。我教大家一个招，这两年是我们家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哈，不会发红的一个小妙招、
0: 哎。
1: 这个是怎么弄的呢？提前先把这个绿豆给它放到冰箱里冻起来。冻成冰块儿，然后再煮，你就会发现它又容易出痧，它又不会发红。
0: 哎呀，这招好。
1: 对，而且我们现在还会在家里的这个煮的这个绿豆沙当中呢，会加入一些这个百合呀、西米，就变成了绿豆百合西米露。哎，那个再放点冰糖，整个口感也比较舒适，就特别像是这种在外面吃的那种糖水。这样的话，最起码这个颜色看起来是比较正常的，
0: 而且还出痧，
1: 而且还出痧，这口感比较好。
0: 学习了，
1: 对对对，而且是你一般的，你会在冰箱里冻很多嘛，然后把它分成份儿、
0: 嗯，
1: 就是今天想吃了，拿一个小冰块出来，哎，煮一煮，也不至于就是说，因为煮一次绿豆，你感觉还挺麻烦的。这种冻过之后的绿豆，它又很好煮，又很容易出痧，颜色还不变。
0: 就是绿豆搁一点水，就冻成小冰块就行
1: 了。对，冻成冰块。
0: 啊，
1: 然后呢，你再用再煮的话，它就是比较好煮。
0: 太好了，
1: 分享给大家哈，可以试一下。这段时间我觉得还真的是吃绿豆的一个好时节。
0: 对，
1: 嗯，那这个绿豆也比较常见了啊。林林原上草说还是喝红色的绿豆汤好。嗯，可能各有所爱吧。如果要是喜欢吃出绿豆沙的朋友呢，可以用我刚才的办法。
0: 这位朋友说的吧，他。讲究在哪儿啊，就是这个豆如果说咱们熬成这个红的时候，一个是熬的时间长一些啊，它已经转化了，这种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吃完绿豆以后，就喝完绿豆汤以后，他也会有轻微的腹泻，因为他脾胃虚，真正的这个红色的它保护脾胃，一般实际上对这个 这个小小孩啊或者什么的、嗯、脾胃虚的人熬成这个红的，它清热的作用虽然下降了一点点，但是它那个护脾胃这种功效又能出来。
1: 哦，那也不错。对，讲究。嗯，我们离离原上草非常的讲究，绿豆就很常见了哈。那我们再说一个不是那么常见的但是也会用到的，比如说有什么荷叶。
0: 哎，对，荷叶。
1: 嗯，
0: 像咱们这个这荷叶啊，一说起来啊特别有意思，它是这个莲啊，莲的叶嘛。实际上这个莲啊它全身都是宝。
1: 嗯，
0: 对吧，我们其实大家想一想它的这个
1: 莲子，
0: 嗯，
1: 然后呢底下根的莲藕，
0: 嗯，
1: 还有莲花就没有什么用了吧，莲花就好看，
0: 莲花好看，它里边的莲须，里边还有
1: 莲须是哪个位置，
0: 雄蕊。
1: 哦，
0: 然后还有咱们吃那个莲蓬，把莲子去掉以后它叫什么，叫莲房。哎，叫莲房。然后呢还有它的这个茎，就是它里边是中空的这个茎、
1: 嗯、
0: 叫什么，叫禾梗。
1: 哦，
0: 然后还有咱们莲子里边那个绿色的那个胚芽，哎，它叫什么，叫莲子心儿、
1: 哦、
0: 去心火特别好，它就是苦，去心火特别好、
1: 嗯、
0: 像咱们荷叶啊这用处的特别多了，像咱们有一种这个美食啊，这荷叶鸡、
1: 嗯、
0: 哎呀那个清香，
1: 嗯，
0: 对吧，
1: 但是咱们在中药店里买到的那个荷叶它都是那种
0: 干
1: 的，干碎碎的，它不是一整个的那种，
0: 对，它就已经干了，因为咱们做成饮片以后吧，它有一个这个干燥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一个是易于保存，还有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哎它这个剂量，因为鲜药一般咱们要大量，比如说干药我用10克，鲜药至少你要是在3倍，因为它水分还在里边呢、
1: 哦、
0: 嗯，所以我们一般这荷叶就是干的，本身荷叶它降脂作用也很强，哎它既能清热又能降脂。
1: 降脂是降哪个脂呢，脂肪的脂。减肥。
0: 哎，对。
1: 啊，好像是有这种减肥药里面会用到会用到荷叶。
0: 对，会用到荷叶。而且这个荷叶呢本身咱们药食同源嘛，它还可以煮这个荷叶粥。哎，然后像荷叶一般我们这个推荐给降脂的这些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吧，你看这个小美女小帅哥呀，他一点都不胖，但是他对自己要求高。这个时候呢咱就给他推荐这个比较温和药食同源的。用这个荷叶山楂泡水，哎，它降脂作用就非常突出。
1: 哦，像减肥可以喝这个药哈。
0: 对，口感还好，
1: 也是代茶饮。
0: 代茶饮，对、
1: 哦。那您刚才说煮粥怎么煮呢？
0: 像荷叶跟薏米本身它的化湿作用也很强，
1: 嗯、
0: 哎，荷叶跟薏米，一起呢这个煮粥。但是这种情况一般呢，我们就建议用鲜荷叶了，因为干荷叶你怎么熬吧，它的这个口感味道啊。它都不是没有那种清香味了，哎，
1: 那去哪儿买鲜荷叶呢？咱这还能买到鲜荷叶去煮粥吗？
0: 一般像在这个莲花盛开的这些地方门口就有卖鲜荷叶的。
1: 哦，
0: 嗯，
1: 那一般都卖荷花的，我还真没注意过有卖荷叶的。
0: 荷叶、莲蓬，然后都买啊、
1: 哦，
0: 荷花。
1: 哦，这买回去
0: 对
1: 可以玩，可以做荷叶鸡，
0: 哎，
1: 可以做荷叶粥。
0: 对，
1: 嗯，这个它因为药食同源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一说它在这个吃的方面，我们做一些这种调理的药膳，哎，怎么来调节它？像荷叶呢，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种荷叶粥。
0: 对，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金银花，它就不太适合跟这个食物放到一起了吧？
0: 对，金银花一般就是泡泡茶，实际上
1: 味儿太大了。
0: 实际上金银花吧，咱们泡水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挺苦的。
1: 哦，
0: 嗯。
1: 哦，哎呦，这时间过得真快，只剩2分多钟了。那最后呢，我得赶紧问问鲁医生哈，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了，又是荷叶呀，又是这个薄荷呀等等的这种清凉解暑的，咱们在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您尽快跟大家说一说。
0: 啊，一般呢，咱们主要是这个不同的人群，像孩子，他要是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只给他用1/3的量或者更少。还有就是像咱们这个孕妇对苦寒的一定要注意，不轻易用，咱要上火了吃点新鲜水果啊或者清淡的绿豆粥，哎就可以了。嗯，还有咱们脾胃虚寒的人，如果在用咱们清凉的药的时候，哎也要多注意，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
1: 嗯，那有怎么样那个来知道自己能用多少呢？
0: 一般情况下，这个除了刚才咱们说的特殊人群啊，这个像脾胃寒的

0: 人啊，他会有一个什么呀？他本身手脚凉，
1: 嗯，
0: 而且呢易疲劳，就是这种体质，他都属于虚寒体质。
1: 哦，嗯，那既然已经是虚寒了，在我们刚才列举的这么多这个清凉的中药当中，有没有哪一类它的劲儿不是那么大，对于体质虚寒的人来说还是可以尝试的呢？
0: 啊，像荷叶就可以。
1: 荷叶就
0: 对，
1: 相对来说它劲儿没那么大。
0: 对，它就很缓和。
1: 哦，如果我们给它做一个排序呢，荷叶完了之后应该是绿豆吧？
0: 对，荷叶，然后是绿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1: 我们是这个药劲儿逐渐升高的哈，
0: 哎，然后薄荷，然后是菊花，然后是金银花。
1: 哦，在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里面呢，金银花它的这个清热利毒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0: 对
1: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如果您本身脾胃就比较虚寒，脾胃不太好，吃点东西容易拉肚子，那咱们在尝试这些，哪怕它是能达到这种清凉的效果，但是大家一定还是要注意哈，因为咱们中医非常讲究的是这个平和的调理嘛。
0: 对，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过。那今天我们就和鲁医生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也感谢各位听友的分享，感谢鲁医生，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啦。
0: 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一种我们经常吃到的食品，这就是方便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方便面哈，其实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和徐静老师，比如说有的时候出差啊，有的时候应急，你可能就买一桶面，或者说在家里就煮一次方便面哈。不能说经常吃，但是偶尔还是会吃到的。
1: 偶尔准确一点吧，是偶尔吃。方便面它其实最直截了当了，你看见那三个字儿。
0: 对。

0: 有面，前面是方便，
1: 方便的前提下管饱是吧，而且味道还不错。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吃方便面他就想，
0: 嗯，我也见过，他就觉着一闻方便面那个泡面那味道啊就香。
1: 对，
0: 可实际上我也听到有人说，比如说像飞机啊，这些公共场合不散味儿的地儿，吃什么都没有方便面那味儿存的时间长。就是说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限制，你要吃别的，飞机上边给的餐什么的，一会儿就没味儿了。
1: 对，
0: 但方便面不行，这散不出去。从一个角度也说明这个味儿够，这个料够足的，够味儿够重的。
1: 就是这个料足哈。
0: 对，但有的人他好像确实是觉得飞机很辛苦什么的哈，来一包方便面比那个餐也不难吃。喜欢他的人应该说还真不少。
1: 其实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方便面这仨字儿哈，就是说很方便，泡一泡就可以吃了。那我们就想问问徐静老师，你看我们打开一包方便面，里头有面饼，然后就是料包，咱们分析分析这里头到底是什么成分。
0: 对，其实首先来说它最主要的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加了油加了盐的主食。
1: 哦，
0: 它还是加了，撑死了再给我们点儿
1: 脱水的蔬菜，
0: 脱水那几乎真的是指不上，
1: 聊等于无。
0: 哎，对，就有一点意思吧。那精白面粉先给它煮熟了，给它成熟了，完了用，基本就是棕榈油，就比较饱和程度比较高的棕榈油给它炸了，有的不炸了哈，现在脱水那种有的不炸了，最终呢，把那个就不存在那个油了，让它比较干松了以后，配上这个料包，它的主体还应该是面。
1: 碳水化合物之类的，
0: 碳水化合物的现在有，但是这点加一句啊，不是油炸的方便面就也不要认为比这油炸的就高级到什么一个程度哈。当然油炸的可能会又更有点问题。这是面，还是说了加了主食和盐的，加了盐和油的主食。那个料包呢，其中有一个比较液态的那种，
1: 对，
0: 油包。
1: 油包
0: 带味儿的，但是有味儿，可是油比较大的这种，加了这里边。不敢说它加没加动物性的油哈，反正油脂比较大，油的量最起码这个包里边它得超过50%是真的油吧。
1: 对
0: 哈，
1: 因为尤其是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你看那些油脂已经凝固了哈。
0: 对，它可能再有一个包呢，就是盐的东西比较多。看得出来那种小盐的量，它其中还有一种也会加一些比较提鲜的这些调料，或者说是香辛料，有的是有点辣的呀，有点什么的味道，或者给一点小的紫菜碎儿啊，虾皮呀，这种压成沫的东西，它大概就这三种东西，一个面饼，一个油包，一个料包，就是也实在在工作特别紧张的情况下，要吃方便面的话。我基本也不用这包，我就用那饼，那面饼。这我真的不是。
1: 那您怎么找口啊？
0: 我自己就三合油什么的，或者家里边有点炸好的那个肉末酱油啊，就是一泡完了拌那个。因为我觉着哈，从我个人上讲，我觉得这个油料包里边问题相对可能更多一些。它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呀、除了油盐。对吧，那点紫菜虾皮才有多少啊，连克都称不上。
1: 是
0: 那个脱水的蔬菜也指不上。那你要是方便的时候用那面，然后放一点青菜，放一点鸡蛋呀、西红柿啊，这样呢那就不快了哈，就不算，那就提不上太方便了哈。对，也是。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念那种味道了，我就想吃个方便面，我又没觉得。当然，你煮个方便面，放点菜，放点鸡蛋，那还是要比你煎炒烹炸容易得多的。是吧？
0: 对，它但是那个它那个料包啊，就即便您别像我这么，我就不方便了。我顶多家里是因为没面，是吧？那你要是用方便面的话，那个料包绝对不能满包都倒里。
1: 我就是
0: 那你肯定做得到，对，这点你肯定做得到。其实再严格的说，有1/3多点啊就够了。我有一次在前年有一个叫科普日，好像就是接近于秋天的，有一全国科普日。我们去带着方便面去的，倒不是说针对方便面，就是为了让市民能看见它这个营养成分表。去之前呢，我们买了好多面包，什么小零食，也没特意看方便面。最后到让那个来的市民说：“您看在这里边钠的含量。”你说：“哎呦，人家多也有，我们也赶快看。”一看，钠的含量占这个整个全天摄入量的120%。
1: 就是你这一包方便面，如果你把这个料包全放里的话。 你今天都不用吃盐，而且已经超了。
0: 对，就它的盐的含量特别高。后来呢，我想说一什么问题啊？结果呢，我就想这可有说服力哈，这盐真的高啊。
1: 嗯，
0: 我就过了一段时间又去做讲座，又把一个这个我想拿去说，我忽然发现它变成98%了。
1: 哦，
0: 它自己降了，
1: 它自己降了。
0: 就说这些厂家呀，
1: 嗯，
0: 还不能说没有这意识，现在它也逐渐往健康化这边走。
1: 因为我们的营养观念、营养意识越来。

0: 唱的这个路子上走。
1: 嗯，
0: 但无论怎么样，他除了在这个那的上面做一些文章，别的改变的还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你想那些油啊，它那个脱水的蔬菜呀、啊，这个不太好增加。
1: 嗯，
0: 你不脱水的蔬菜，它不就全不好吧？
1: 保存不了。
0: 对，所以说、总体来说不算一个营养价值高的东西。
1: 嗯，
0: 甚至说
1: 充饥还可以。
0: 哎，你要是把这些料都加里头，可能还真不如比那个大饼馒头。
1: 哦，
0: 那油啊，百分之那料包里头就是就油的量很大。
1: 嗯
0: 嗯，所以
1: 在这儿我要问一下徐静老师哈，就是他这个配料表，您说他这个含盐量钠的含量已经120%哈，
0: 嗯，
1: 它是100克每100克
0: 是吧？对对对，
1: 就是
0: 100克，或者说他比如说像这个方便面，他当时可能是以包作为一个整体，
1: 就是这一包，
0: 你要看它不同，像桶呢。他就可能这一桶
1: 哦，
0: 要是那个袋儿呢，他可能他但一定会标注，
1: 嗯，
0: 就是从方便面引开说，它叫 NRV， 就在百分比，在这个标签上，它就是大体的预包装食品都以100克，
1: 嗯，
0: 但也有很多个例吧，或者它不同的，甚至有像我们那个小的咖啡，就咖啡袋儿，特别小的，它就不标了，因为它都那个袋儿的比例都不够它标的位置，
1: 哦，
0: 它有的就不标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单讲一期这个预包装食品的这个配料表、有很大学问的。
1: 嗯，
0: 但你现在能做到一点，像一般的食用油，转基因的不转基因的不标不行。
1: 哦，强制性的。
0: 强制性的标。但是他愿意把那个非转基因呀、标的明显点，这人之常情。
1: 嗯，
0: 如果他这个产品不是转基因的，他肯定会让你看得见。
1: 嗯、
0: 但是现在是转基因的。他国家规定他也必须让我们看得见，
1: 嗯，
0: 所以包括
1: 它会印的小一点
0: 啊。一般的朋友就比较关注这个包装食品上的钠，
1: 嗯，
0: 你要话梅，您去看看，你一看你就吓一跳，你就让孩子一定会少吃，因为它太甜了，太咸了。
1: 对，
0: 像一些那个饼干，它虽然说粗杂粮的，你看那脂肪，哎呦，27%，100克里边含的，你在旁边拿一个10%几，那你肯定觉得那十几的要比这个脂肪含量高的，
1: 嗯，
0: 吃的时候好一些，尤其肥胖的朋友，
1: 酥脆的口感哈、脂肪含量都会比较
0: 高，所以包括这个方便面，它该加什么不该加什么。它都得在那个口袋上标上。
1: 对，嗯，即便方便面哈、它的钠的含量在不断的下降，
0: 嗯，
1: 它仍然是众多食品中钠含量比较高的。
0: 对呀、它就那个坏的那个粉了吧，粉末的那个包里了。
1: 嗯，
0: 那个高，它脂肪也不低，坏的那个油料包里了。
1: 对，
0: 这确实是。
1: 其实许多这种加工性的食品哈、它一定是迎合社会上比较重口味的人的这个标准的。
0: 对，他让你吃到第一口首先觉着香，
1: 嗯，他就记住了这个感觉了，他以后就只能比这个更重，是吧？
0: 越吃越重，
1: 他不会照顾就是口轻的人。
0: 对，
1: 就像有一些饭店是一样的。
0: 对呀、他先得让人家来先好吃。那比如说馒头吧，100克的馒头就是什么都不加，那也比你100克的这个方便面面饼加料包哈都加在一起，那个馒头的热量也就360左右，
1: 嗯，
0: 那这个方便面这一个全吃下去最起码得450以上吧。
1: 哦，
0: 所以那你肯定要比馒头那个热量要高。
1: 嗯，
0: 但是换句话说呢，它能量高，虽然它的优质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都不太好，那你在抢险比如救灾，
1: 嗯，
0: 这些特殊的环境，像你说的旅游啊、野外呀、那要有一种方便面，那可比吃别的又觉着
1: 对呀
0: 可口了。
1: 你带长你带两个馒头到那儿就长毛了，没法吃了。
0: 它补充能量快呀、
1: 对
0: 这个，所以说方便面这东西它存在有道理。
1: 嗯，它是有自身存在的价值的。
0: 对，但是呢，平常你在生活中做到能有的吃就先别吃它。
1: 嗯，
0: 实在是饿着什么都没有了，用它用暂时充饥，那也是说。也不是说完全能避免得了的、
1: 那也不是常态哈。
0: 嗯
1: 嗯，说到方便面，现在这个品种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大家听到比较常见的一种宣传方式就是说这个方便面是非油炸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方便面它这个面饼是经过油炸之后的哈，所以口感会更好。那如果是非油炸的，是不是意味着它就会更加的营养？
0: 营养谈不上。
1: 嗯，
0: 但是它的这在这个面饼，咱别说料包、面饼的油它要比那个油炸的肯定要低。
1: 对，因为那个徐静老师看过这个试验、是吧？
0: 对，看见过。对，
1: 把这个油炸的和非油炸的方便面的单纯的面饼放到这个碗里头的时候，
0: 那还是油炸的油多一些。
1: 哦，
0: 可是
1: 嗯，
0: 那非油炸的脂肪来源那料包还在。

0: 是吧？
1: 对，
0: 它非油炸的方便面和油炸的方便面都不可以作为我们平时多吃方便面的一个说辞。
1: 对，
0: 就不管是非油炸的还是油炸的，都应该控制它的量。
1: 哦，
0: 但是在这个两个当中再做选择的话，那非油炸的还是油脂比那油炸的少一些。
1: 对，相关资料也显示了哈，就是说油炸和非油炸这两种方便面在营养上最大的不同呢，就是热量。就像您说到的，油炸的方便面含油率是在18%-20%，水分在10%左右。非油炸的方便面，它水分含量是比较多的，它脂肪的含量仅为油炸方便面的1/4左右。
0: 嗯
1: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经过油炸了，这个方便面它这个面条上哈，是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许多小孔，
0: 嗯，
1: 所以有一个术语叫负水率，就是它下水之后，它吸收膨胀的这个速度会很快，
0: 嗯，
1: 口感会相对更好，
0: 嗯，
1: 而非油炸的方便面这个负水率相对要比较低，
0: 嗯，
1: 所以它吃着可能会更清爽更利落，当然可能就没有那种油炸的口感上会那么香，
0: 嗯
1: 嗯，但是终归来说哈，它都不是很健康很营养的一种食品，
0: 都不是健康的，嗯。其实方便面这个我们一再说哈，它突出的体现是一个方便。
1: 嗯，
0: 要是你想从方便面当中获得过多的营养，别想。
1: 嗯，
0: 就说这个食物本身就不是具备作为一个营养丰富的一个食品出现在我们面前，
1: 嗯，
0: 还是一个快捷。但是呢，它因为里边含的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它又可以充饥，
1: 嗯，
0: 就够了，
1: 哦。
0: 如果要是想获得营养丰富、营养平衡，方便面是绝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1: 对，
0: 对它要求也有点就是过了。
1: 哦，
0: 那有的家长也跟我们说哈，比如小朋友他也看见吃啊，他也想吃，说那怎么办呢？你要说真的就不让他认识这个东西，永远不吃这东西也不是特别现实，那你最起码做到要给家里的孩子吃方便面的时候不要太图那个方便，就是像我刚才说过的，要在这面里边给他加料加货，嗯，加到我们认为比较平衡了。
1: 对
0: 对，他还是需要补充，
1: 加点蛋白质，加点鸡蛋。
0: 对，加一个鸡蛋，其实也很有解决的办法。
1: 嗯，
0: 但是我反对用方便面里边加那些给一根含有色素啊，或者那个火腿肠，那个火腿肠说实在的，你都能吃出来淀粉或者其他的东西的味道哈。嗯，可能做食品的嘴也比较刁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就不要说加了那个就加了多少营养。
1: 嗯，
0: 真正说要加营养，你还不如说加两片酱牛肉自己酱的，或加一个鸡蛋，
1: 嗯，
0: 然后放进一个西红柿，放进几个油菜心儿什么的，
1: 嗯，
0: 这样给孩子吃呢，他等于从那些方面补充他的不足。
1: 嗯，尽量着吧一下哈。
0: 嗯
1: 嗯，说到方便面，有些人说的那是垃圾食品，有点言过其实。有些人说那这东西，嗯，保存时间那么长，它肯定有防腐剂。
0: 嗯，
1: 那这个方便面里究竟有没有防腐剂？
0: 其实方便面这种东西，它已经干到那个程度了，它可以打着我这个方便面没有防腐剂。
1: 哦，
0: 那它干了，它其实我们说微生物，它有一些要有一定的环境。
1: 嗯，
0: 它可是它怕什么呀？它也有它自己的几个怕。
1: 嗯，
0: 第一，它就怕干，没有水分，它没有生长的环境。第二个呢，它就怕糖啊、盐呀，这些
1: 高糖的。
0: 足够多
1: 的，嗯，
0: 其实我们最原始的防腐剂就是糖和盐，
1: 嗯，
0: 它们俩是一个天然的防腐东西。我们腌制咸菜呀，或者蜜饯的那些果脯啊，
1: 嗯，
0: 它本身和糖和咸足够多，渗透压高了，它这些微生物它受不了这些环境，
1: 嗯，
0: 它也就没有了。再一个就是怕冷，像我们说冷冻啊，给它到一定的环境，让它难以繁殖。那方便面，我觉得就单从饼这个面饼来说，它就属于那种干。
1: 哦，
0: 可是呢，它不加防腐剂并不等于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剂。
1: 嗯，
0: 它油它怕氧化，它肯定要加一些氧化剂、抗氧化剂，要不然你油哈了味儿了怎么办？
1: 哦，
0: 是吧，
1: 嗯，
0: 其实有一些这个方便面呀，不单是方便面啊，好多一些东西，嗯，它还是有一些噱头在里边引导着我们，嗯，我不加这个。
1: 其实它本来就是那样的，只不过它把它说出来。
0: 哎，就好，有一些说的不太好听的也有点废话。
1: 嗯，
0: 是吧，你像那个油，植物油，植物油里边它都不含这些胆固醇，嗯，但它就单说本款植物油不含胆固醇，大家就觉着这个油可好，别的油可能都有，
1: 嗯，
0: 实际上这很明显什么油都没有。他说了他就抢先了，
1: 胆固醇应该是动物性的，
0: 对呀，
1: 动物性的油脂里才有的哈。
0: 哎，动物或者肉什么的。

0: 里面也有，但你这些植物油都没有，别人没说就不行，他说了他就卖的最好，实际上还是大家不认识不到，
1: 对，蒙人呢这是。
0: 哎，我们那边卖那个小蛋糕的，就是那个奶香啊，一看就不是纯牛奶，纯的鲜奶哪有那么好闻的味道，一条街都飘着香，
1: 对，
0: 那种香我觉得很难闻，奇香，就跟没喷了不好闻的那个香水似的，这是
1: 不自然的，
0: 不自然。那他就说我们这不含防腐剂，那也是因为他那个小面包本身就基本买了就吃，临街的那些店它可以不含，可你这些奶精啊、香精啊，包括上面的点缀的色素啊，那它怎么不提啊？
1: 是，
0: 所以说好多都是它引导我们，引导消费者，但我们到哪儿，不管是方便面也好，所有的东西都带着一个问号。其实这个并不复杂，你要是经常买东西的话，你就很自然，并不觉得自己受累，就可以区分它这些标识。
1: 就是在生活中要习得一些智慧，同时呢多了解一些营养知识。
0: 对呀，你看他比较喜欢方便面油炸呀，或者怎么着，他喜欢选棕榈油。棕榈油第一个他可以跟我们说是植物油，对吧？再一个棕榈油呢它不容易氧化，它就比那些胶起的油、容易氧化的油，它这就占先了，它不容易酸败，不容易出现那种哈喇味儿。但是棕榈油我们也知道，通过大家认识，它含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它才不太容易氧化。实际上这些东西不是，它要真不可以用的话，那绝对不可以用在食品当中。那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证明它可以用在这个食品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作为我们怎么办？我们觉得它第一就是要在量上特别的限制自己。人家可能一个月突发一件事儿，忙啊，没有时间吃一袋。您每天拿方便面当饭吃，以前我们有这个个例，就吃几个月的方便面，为了学习最后吃坏了，是吧？出国带几箱，什么都不带，带的全都是方便面，最后就不出去了，就以方便面既不动也不好好吃，最后完了身体垮了。这你说你能拿人家卖方便面的吗？
1: 对呀、
0: 还是自己啊不知道这个度的把控。把它当成家常便饭绝对不可取。那我偶尔吃一袋又怎么样？所以说作为我们的听众这些朋友来说，其实这种权利全在自己手里，而且在你不一定费多大劲或者动多大的脑筋就可以做到。
1: 刚才您说到那个棕榈油了哈，我再多问一句，就是这种油可以用在食品上，它是不是用于比如说大宗加工生产食品的这些企业当中？因为我们没有在商场超市里看到卖棕榈油的。
0: 还真是。
1: 是不是它很廉价？
0: 人家那个成本不高，就不能说不高，最起码比我们印象中的花生油啊、玉米油啊这些它会低，它成本不高，它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优点。而且我在快餐店里边看见过，它只是就它就在餐盘上铺的那张纸，它也就明确告诉你，我这个整个我们不管哪儿，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店同品牌的店，炸的这些东西就是用的棕榈油。其实现在通过这点可以说呀，它标识上边大家觉得他们家是用植物油炸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对人家店家来说，人家没有错，我用什么我告诉你了，
1: 对，
0: 我没让你认为它是好，我也没让你认为它不好，你自己通过你的知识去判定，它对于国家这些监管力度有交代，我标了，对吧？
1: 对，
0: 那你怎么认识是你自己的事儿？
1: 所以
0: 武装自己。
1: 就是说你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你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更强，
0: 对，
1: 你才能有自己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0: 还有一点就是说，包括很多嘉宾来说的这些食品上，好也好，坏也坏，这些东西只要是它能够在市场上，甚至说在我们超市里边
1: 售卖和流通的，
0: 摆在那儿，人家就是非常大方的摆在各个角落当中的，这个的监管程度在以前到现在是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严的。
1: 尤其它一定是有准入制度和门槛的。
0: 2013年1月1日开始，就一个星期一个下架的东西，一个星期一个公告，就非常严。所以你别说今天我们一说，好家伙，你带着是100个问号上超市，也不至于。就是归结到一个原则，你心里头有一杆秤，就是好和稍微的差一点的这么一个
1: 标准，
0: 衡量标准。
1: 嗯，
0: 那你去的时候别跟着广告走，
1: 对，
0: 跟着你心里这杆秤走。
1: 嗯，
0: 有的人广告在他面前说了多少遍，他不由自主就冲着那个东西去了。
1: 哦，
0: 这就是我自己始终有。

0: 反称，我认为该怎么吃、
1: 嗯、
0: 一个原则，在一个大的原则还是那句话，均衡营养，合理膳食，
1: 对，
0: 就吃的东西宽泛，
1: 嗯，对，
0: 接近自然的。
1: 嗯，经过徐静老师的讲解哈，和我们节目不断的宣传，希望嗯挨家私房菜的听众走进超市的时候，不再是雾里看花，不再是哪儿热闹奔哪儿去，
0: 对、嗯、
1: 而是心里有自己衡量的标准，
0: 没错，
1: 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0: 没错。
1: 嗯，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为什么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发现，发明，
3: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刚做的。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那时间呢，来到了7月份哈，不知不觉今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了。看到前段时间在新疆，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接连不断的出现的一些特殊天气也颠覆了大家对传统气象的一个认知。有些网友就在疑惑啊，说沙漠出现洪水，它是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那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沙漠就此变成了绿洲呢？那南北的反常天气是否存在着关联？包括我们也关注到今年哈，这个欧洲那边也是持续高温，很多当地的朋友在买不买空调、用不用空调这方面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实际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节目的老朋友，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魏科博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全球变暖到底是如何影响我国的雨带变化。欢迎魏科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我们先来说说哈，前段时间在新疆出现的这个情况，因为最近可能去新疆旅游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哈。那在我们传统认知当中哈，会认为像新疆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地方应该是干旱缺水的，但是我看到是和田也报道了，有一天下了好大的雨，包括刚才提到的塔里木河也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那为什么在新疆那个地方现在会有这么充沛的雨水，包括甚至会出现洪水？您先帮我们讲讲这背后的直接成因好不好？
6: 这一次的和田的降水量确实比较大。它我看了一下那个数据啊，像和田呢，国家站呢在6月20日一天下了68.9，如果把19日和20日这几天加起来啊，整个过程里面呢总共三天下了95.8毫米的雨。但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超过50以上，就一天下50以上的，就算是在我们国家的气象标准里面就算暴雨了。但是对于和田而言啊，和田那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国家最干旱的区域啊，一年的降水量呢也就大概20到30毫米啊，所以呢三天下了90呢，就相当于下了3年的降水量，甚至更多啊，所以呢，这确实是当地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我们在和田呢，大概已经有了将近74年的历史记录，在这个记录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雨，确实是一场罕见的大暴雨。那 那当然了，我们大家都很纳闷，哎，为什么这个传说中这么干旱的沙漠的地区呢，会产生这么大的雨？那我首先呢，需要给大家就是给大家弄清楚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觉得沙漠地区就不下雨，但实际上呢，沙漠地区还是会下雨的。我们说了嘛，和田一年的降水量也在20到30毫米，那就说明也曾经一年也。正常情况也会下一些雨，
5: 就少，但
6: 但问
5: 是
6: 题
5: 有
6: 是，
5: 啊。
6: 哎，对，虽然少，它不是没有，它是有。但就是问题是，哎，这一次的雨呢，确实下得比较大，那表明呢，就是它的水汽供给呢特别的充分，另外呢，就是系统呢特别的强，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让这回的雨下得越来越大。那事实上，就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资料的话，会发现新疆呢，最近这些年呢，确实呢，有好多次这个暴雨的记录，还有很多地方呢发生了洪水，有些地方淹掉了一些设施，淹掉了一些道路，还有房屋的这样的记录。这确实是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啊。当然了，除了我们国家的沙漠地区啊，全球的其他的荒漠地区呢，也会出现。干旱区极其干旱区出现暴雨的情况，我相信很多我们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可能还记得，2024年，在非常干旱的迪拜啊，也下了大暴雨，甚至比新疆的这场雨还要大，它一个过程降雨呢，降了200多毫米的降雨，那200多毫米的降雨对于我们国家东部地区而言的话，也是一个会引起洪灾的一个降雨量。当时呢，迪拜的这个机场就是迪拜国际机场了，被淹掉。整个机场被淹掉。你想想，那个迪拜呢，属于就是西亚的非常干旱的区域，它的年的降水量呢，跟和田也差不多啊，不会比和田多多少。就是一年的总的降水量呢，大概不会超过北京在暴雨季就一场雨的降水量。但是它下了这么大的雨，那个地方呢，压根就没有任何的防洪设施。它不会像，就是没有街道上没有我们的下水管啊，没有我们排洪的这些设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防洪的这种事情了。
5: 所以猝不及防，
6: 所以猝不及防淹得非常厉害。当时呢，在国际上，闹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当然，除了迪拜啊，像这个沙特利亚德呀等等这些地方都会产生过暴雨。那其中呢，过去几年呢，就是干旱地区产生暴雨。就是最戏剧性的一个啊，当然我们和田确实也算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最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是在南美洲。南美洲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天文台其实是在南美洲啊。那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天文观测的乐土，就是在那个地方的降水量几乎等于零。也就是我们一年降水量就是和田呢大概20到30，那个地方几乎就等于零，甚至呢好几十年连一场雨都没有下过。但是呢，在前几年啊，一年之内下了好几场雨，下完雨之后呢，就是那种荒漠，原来全是一片荒芜的荒漠，然后忽然在短暂的几天之内就长出了漫天遍野的全是植物啊，开满了花。就是它那个荒漠里面的植物长得特别快，一周之内就会长起来，然后开花，然后结出种子，然后就没了啊，就那种过程。那这些呢，都是最近非常经典的，就是极端干旱的区域出现特大暴雨一些事例啊。
5: 那这些事例背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管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大暴雨，这些地方，这些传统我们意义上的干旱地方，那在这几年

0: 现的一些暴雨的情况，会不会有频率越来越多，以及未来可能在逐渐增多的这种趋势？如果我们从背后的成因上来讲，有这种可能性吗？
1: 就是您的这个观察呢，特别的准确啊。
0: 嗯，
1: 那过去这么多年呢，确实呢，在荒漠地区出现暴雨，或者说出现严重洪灾的这种现象呢，确实越来越多。它当然了，每一次天气过程，每一个地区的每一次降水过程呢，它其实都有比较复杂的这个就是天气过程啊，就针对于特殊地区的特殊的天气过程。但是整体上，当这样的暴雨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反映了一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变暖让各个地区的极端天气变得更加严峻。
0: 嗯，
1: 那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底就是，全球变暖之后会产生干更干和湿更湿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如果能够产生降水，这个时候呢，因为大气中的水汽量更足，所以雨呢就会下得比以前更强。
0: 嗯，
1: 甚至呢从小雨变成中雨，从中雨变成大雨和暴雨。那对于一个地方而言的话，如果它干旱的话，那它有可能在不下雨的时候呢就变得更加干旱，因为温度升高之后呢，空气的就是蒸发，就是土壤里面水汽的蒸发呢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呢气候变得更加极端化。那回到我们和田这个地区而言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当它不下雨的时候呢，那就高温干旱，高温比以前更严重，那么感觉到更旱。而当降水条件比较适合可以产生降水的时候，它的雨呢就下得更大。
0: 嗯，
1: 那这一次的水汽呢是从整个西风带过来，然后绕了一个弯，然后从这个东边然后往西边，然后在地形的就是和田附近地形的有利地形的之下啊，然后它产生了汇合。
0: 嗯，
1: 再加上呢它前期呢那地方温度特别高，所以它上升的对流呢就非常非常强，最终呢就下来一场非常强的降水啊。
0: 嗯，
1: 这是最近这些年的全球变暖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气候天气变得更加极端化。
0: 嗯，而且魏科老师说到了这个极端，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干更干，一旦干燥的时候会格外的干燥，比以往更加的干燥，湿更湿，一旦出现雨量的时候，这雨量会比以往更强，湿的时候反而更湿，这就是我们从某一个层面去理解现在的这种天气的极端，而不仅仅是说打破了传统上我们认为哎本该干旱的地方它为什么下雨了啊，这个好像大家觉得这好像打破了大家的一些认知的常规。不过也有网友哈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热门的猜想，就说了，那既然现在像我们国家新疆地区这样常年干旱的地方，沙漠频繁的出现了一些降雨增多的情况，那如果从长远趋势来看，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改变了我们国家像西北比较干旱的这种格局，就是南北的这种天气的这个差异会掉个个儿，有这种可能性吗？
1: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干旱的地区呢会不会变得湿润起来，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家南北的气候会不会发生逆转。
0: 嗯，
1: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大家想多了啊，就是延伸更多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国家的西北地区尤其是敦煌以西，你像敦煌的年降水量呢也就只有40不到50啊，然后呢和田呢也提到20-30，
0: 嗯，
1: 这些地方呢是属于极其干旱的啊。一个地方呢如果能够支持起就是正常的农业，降水量至少得在400毫米以上，你想想它这个差距有多大。
0: 嗯，
1: 所以在它的基础上就是哪怕是大幅度增加100%，那你从20-30呢增加到40到50-60，那还是极其干旱。
0: 嗯，
1: 你从40呢增加100%了，就到这个70-80、80-90呢也还是非常干旱。所以呢就是虽然呢降水量有所增加，我们很多人提到什么西北变湿，
0: 嗯，
1: 那其实呢就是你只是稍微好转一些，距离它变湿呢还很远。我做一个比喻就大家就能够理解啊，就相当于你家孩子在学校里面成绩向来是倒数第一，然后呢结果期末考试呢稍微提高了，从倒数第一变成第二，那你这个那你说人家孩子成绩好。

0: 那成绩好和他第一名还差着老远老远了。
1: 跟自己比是进步了一名，但是跟班里第一还差距很远啊。对，
0: 反正差距很远，就是离变得湿润起来还变得还非常遥远啊。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这一部分的水降水的增加了，嗯，无法根本上改变这个地方的干旱的局面了。
1: 嗯，
0: 就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国家雨带的南北的变化的问题啊。最近这些年呢，其实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呢，就是我们国家北方的降水量好像是增加了，甚至呢我们国家的北部的就是400毫米的降水量呢，有往北有往西扩展的迹象。
1: 嗯，
0: 也就是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那个400毫米的降水线呢，它不仅往北走，而且还慢慢往西走，增扩展了一部分的距离啊。
1: 嗯，
0: 这被很多人理解为就是我们国家雨带北移了啊，北移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学术界在90年代呢就开始做研究讨论，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雨带该怎么变化。
1: 嗯，
0: 当时的认知是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北方的雨带，就是长江以北黄河流域到华北东北这些地区的降水有可能会增加。
1: 嗯，
0: 而长江流域江南地区的降水呢有可能会减少。当时把它叫做不叫做雨带北移，把它叫做降水的就是南旱北涝现象。
1: 嗯，南旱北涝现象。嗯，
0: 但是呢虽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研究啊，因为当时的数值模拟就给出了这样的结果，但是呢这个结果没有得到观测资料的印证。
1: 嗯，
0: 也就是说观测资料里面显示了我们国家北方呢是继续干旱化，然后南方的降水呢反倒是增加，出现了很多洪灾。
1: 嗯，
0: 这个呢让大家当时呢其实一直很困惑，为什么我们模拟未来全球变暖之后的结果和我们观测的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后来呢分析表明可能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气候系统本身有一些长期的波动，就是海洋啊之类的变化比较慢，所以呢气候系统的波动呢导致呢我们国家降水呢跟实际预测的不太一样，这、就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可能认为更大原因啊，可能认为这跟我们国家呢过去几十年的空气污染有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呢这个长期工业化呢导致我们国家的污染很严重，尤其是空气里面的这个小颗粒的气溶胶很多，我们把它称为 PM2.5。
1: 嗯，
0: 而气溶胶特别多，它就争夺空气里面的水汽，所以呢本来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雨滴降了下来形成降雨，结果因为小颗粒太多了都争夺水汽，所以最终形成了无数的小的雨滴，而这些小的雨滴呢它降不下来。
1: 嗯，
0: 所以让北方的降水有所减少。那这是一个有很多的研究来讨论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呢最近这些年哎，大家忽然观察到，尤其是2021年以来，大家观察到哎，北方的降水好像开始增多了，似乎跟我们90年代的预测开始一致起来。
1: 嗯，
0: 哎，那这个里面呢也依然是前面两个问题，那气候系统本身是不是正好调整返回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北方的过去10年空气污染治理，我们国家现在呢哎，这个空气已经比10年前确实好了很多，就是大气里面的这种污染物的量呢至少减少了70%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1: 嗯，
0: 这种变化呢是不是扭转了我们雨带的分布，那这件事情呢目前呢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观点啊。
1: 嗯，
0: 还没有形成共识，还在研究。但我个人认为呢，这很有可能就是当空气污染改善之后啊，空气质量改善之后呢，哎，我们原来全球变暖被掩盖的信号现在慢慢呈现出来了。
1: 那究竟被掩盖的信号是什么？
0: 那全球变暖为什么北方的雨增多呢？什么信号被掩盖了？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理论是这样的，就是全球变暖之后呢，热带会向南北两极扩展。那热带外的地区呢我们称作为副热带地区，副热带地区呢是全球的高压分布地区。
1: 嗯，
0: 影响我们国家最主要的就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那我们国家的雨带呢就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好，现在呢热带开始往两极扩展，那副热带高压呢也会向两极扩展。

0: 扩展的结果呢，就是让我们国家副热带高压北侧的雨带呢往北走，而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这个华南地区长江流域的降水呢就有可能会减少，这样会产生一个北边降水增多、南边降水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模态的一个分布吧。这是刚刚两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这样的。
1: 对，你看刚才魏科老师说到了哈，就是第一个问题其实大家非常好理解啊，就是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有些朋友的这种猜测，就是会不会沙漠变绿洲，这个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啊，就是它即便雨量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我们江南地区的那样的一种丰沛的这个能让农作物去生根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第二个问题可能相对复杂一点，但是其实魏科老师也给大家讲解了，我们科学家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通过一些方法模拟一旦全球变暖之后我们的雨带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通过魏科老师的描述，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气候变化它真的是综合因素的影响。虽然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模拟，但是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那人类生活的这个实际影响它也会影响到气候变化，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空气污染的问题，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当时我们的推测结果。但是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讲，全球变暖之后，那我们国家的雨带确实会往北来移动，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啊。事实上也确实是往这个方向来走的，也解释了为什么像新疆这样的地区会出现突然的大降雨等等。但是如果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虽然不可能说实现沙漠变绿洲，但是像沙漠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大的降雨，会不会也给当地去带来一些短暂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塔里木河的这种植被呀，还有包括胡杨林呐，还有我们知道新疆地区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的农业啊，比如说新疆的水果很好吃，对吧？大家知道那里的光照时间很长啊，所以它的那个甜度都很甜。那包括我们也知道新疆其实一座天山，南疆北疆两边的气候就完全不一样啊！我这个为什么火焰山会那么的热，在那里吐鲁番的葡萄可以做成葡萄干，它就是一个物理屏障就能造成两边的气候会如此的不一样。那我们说阶段性的这种降水或者说强降水会给当地带来一些短暂的变化吗？怎么看待这个利弊问题？
0: 总体的降水增多了，那是对于更大的环境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儿啊。对于新疆地区呢，它本来就缺水，极度缺水。但是呢，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降水呢，它不是以绵绵细雨的形式下下来的，它是以暴雨形式下下来。那对于暴雨而言的话，那么给我们利用水资源的空间和时间呢，就很受限制，所以呢，反倒是无法利用。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暴雨是短短的一天就下完了，在一天之内，你的主要任务是防洪，要想方设法的把它排出去，而不是把它用起来。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暴雨是无法利用的。就像我们北京一样，我们北京呢，每年呢，从南水北调呢，大概能调这个10亿立方米的水啊。但是呢，我们每年防洪的期间，夏季防洪呢，我们要往出排大概17、18亿的水，那很多人就说：“哎，我们排这么多水，我们引进的水呢都没有排的水那么多，那为什
1: 好
0: 么不
1: 浪
0: 把排
1: 费
0: 的
1: 呀，
0: 水
1: 是吧？听着。
0: 用起来？”但问题就是这个水你不好用，在夏季那个雨下的非常急，那个时候呢，你第一时间是要保证安全，把水排出去，所以全都是从河流排出去。那新疆也一样，当以这么快的速度下了这么多的雨之后呢？当地对于当地而言呢，也是，我们也在新闻上看到了淹了很多地方，所以第一时间呢不是用啊，第一时间是要保证安全，把水排出去。所以呢，就是降水增多，如果是以暴雨的形式增多呢，虽然对于更大范围来说，可能确实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从农业灌溉呀、植被的利用啊上面呢，反倒是难度很大，并且呢，给当地增加了比较严重的洪涝灾害，当地的城市建筑啊，像和田啊这些地方呢，不是建筑，它就不是给 防洪准备的。
1: 嗯，
0: 你去那边看的话，那边的建筑的屋顶呢都是平的，都没有斜的屋顶。
1: 嗯，
0: 我们国家南方和东部地区的屋顶都是斜的，那考虑。

0: 哦，要流水的问题啊，那个地方的屋顶压根就不需要考虑。
1: 嗯。
0: 那当大暴雨下来的时候，那其实对这种建筑呢，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1: 嗯，那谢谢魏克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
0: 好，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站在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北宋，那是一段在历史。北宋。那是一段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岁月，文化璀璨的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星，政治风云则像汹涌的海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吸引着无数后人像飞蛾扑火般的去研究。在这历史的大舞台上，由紫燕文化出品的长篇历史悬疑小说《大宋悬疑录之貔貅行》，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北宋熙宁年间的神秘大门，把我们一股脑地拽进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貔貅又被称为天鹿，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它的形象通常是龙头、马身、鳞角，外形威武。据说貔貅是龙的第九子，因盗食天庭神物而被贬下界，具备了吞噬财物而不屑的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貔貅能够招财聚宝，寓意财源滚滚。由于貔貅只进不出，象征着财富的积累与保留。这本书另辟蹊径，完全没有按照大家印象中的吉祥物的概念来设计貔貅故事。小说讲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一种名为貔貅行的诡异瘟疫悄然流行。

0: 这种瘟疫只感染富商权贵，令他们闻风丧胆。司天监监吏云霁在调查此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背后隐藏着的一场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涉及盛世巨商、朝廷重臣、王公贵族、皇亲国戚，甚至大宋天子。云霁历经九死一生，破解了十桩奇案，最终揭开了貔貅行背后的真相。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貔貅行，北宋风云下的人性博弈与历史沉思。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悬疑作家季无忌老师。哎，季无忌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小说所涉及到的案件。我们在不透露这个案件最终的这个真相的这个前提之下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整部小说50多万字，不仅仅有一个案子组成它有很多的案件有主线有支线，共同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大的事件啊。那么您在搭建这个故事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一个一个案子串联起来，又怎么能够把主线一直能够吸引大家读下去？
1: 大宋悬疑录貔貅行其实它的最主体的案子就是貔貅行案，还有一些其他的案件是围绕着貔貅行这个案件来展开的，但是这些案件其实又是缠绕在一起的。有一种探案形式啊，就是那种单元剧的那种形式，它是各个案子独立的案子依次去发生的那种结构。貔貅行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就是一个案子的谜底啊，可能是另外一个案子的线索，可能这个作案动机就是因为另外一个案子造成的。这个就导致前面主角团这个按照时间顺序去破解了几个案子，实际上都留了一个尾巴，没有这个彻底的完成。就比如说书里面有提到珍珠的这个足迹也就是郡主郡主被失踪的这个案件，然后在前面好像要破案了，但是在最后关头戛然而止了，发现这个郡主还是没有找到。然后呢，但是到最后好像这个案件不是他们本身所了解的那个样子，但是会到最后再去揭开，就整个故事到了快结尾的部分这些案件的谜底是同时去揭开的，这样才构成了整个貔貅行的这个大的案子。这样的一种设计呢，可能是为了这个让这个脉络的这个连续性。另一方面可能是我自己想对这个貔貅行的这个真实含义要做一个升华，就是在结尾处做一个类似于从结尾处的这个一个转折里面把它这个体现出来。
0: 哎，那您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因为既涉及到主线的案件，那么这个主线要一直延伸下去，还涉及到很多其他的这样大大小小的案件，而且呢每一个案件都是有相互关联的。那么您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首先要把主线的案件其他要有什么样的案件，案件和案件之间相互的关联一定要先想好，一定要先把这个大的框架捋清楚写明白，然后才能去把这个整个的故事完整的写下来。
1: 对，是的，是这些案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都是一个主案子的这个架构是最早形成的，然后其他的一些案件其实相当于是按需去做的一些设计。
0: 在这部小说当中啊，其实呢还涉及到很多明清的一些作品啊，像二刻拍案惊奇当中描述的这个一些被拐卖的案件啊，包括像宋代洪迈所编撰的这个夷坚志里面所记载的一些异闻就是这个珍珠被拐卖这样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哈。这些明清的小说也好，异闻也好，这些的选择是不是也是您创作这部小说的契机之一呢？
1: 我觉得这个史料中的这些故事啊，其实它是我们特别是中国作家是一种对于中国创作小说的这些作家们是一种财富。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我认为是的。准确的说呢，这个

0: 跟皇帝说呢，自己在人贩子的衣领上别了一根彩线，然后呢，官府就依靠他提供的这个线索去抓这个人贩子。这个故事呢，其实很多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提到，也不光是文学作品啊，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相声贯口那个八扇屏里面啊，也有一段是说古代神童的，也提到这个十三郎五岁朝天。这些案件呢，有的是从野史中来的，甚至有的故事是从正史里面来的。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雪柳，一个美姬，她被烧伤的这么一个案件。这个是，《宋史王安礼传》里面有一个记录，是宗室去买姬妾，然后他这个姬妾又被烧伤。我觉得这些史料里面的故事啊，不论它是历史上正史发生的，还是经过了多次的这个再创作和加工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共同的财富。尤其是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我们能从这个里面汲取的养料太多了。我觉得是中国作家相比于其他国家的作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1: 故事呢，出现在一些典籍当中、野史当中、正史当中。那么这些故事是您为了创作这部小说专门收集的，还是说其实您平时阅读量就很大，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哎，发现哎这个故事不错，那个故事不错，然后在写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引用进去了呢？
0: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首先是平时在阅读的过程中看到一些感兴趣的、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啊，都会想着把它运用到自己的这个作品中去。另外呢，就是说在创作作品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呢，肯定也会去搜集一些历史资料，找到这个历史上的这些，包括正史、野史，甚至是一些历史古典的这些小说，甚至包括相声里面的一些，然后呢，他提到的这些，我都会去有这个意向去看一看它的根源是什么，再看是不是能够运用于这个情节的创作，运用于人物的塑造。
1: 那么这些啊，可以说呢，我们这些传统上的这些作品、这些故事，给您的创作是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啊，也是呢一个创作的宝库哈，留给我们的很多作者们都是一个创作的宝库。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虚构的人物，或者说有原型的人物之外呢，在您这部作品当中出现了很多在历史当中响当当的，甚至我们大家一些比较熟悉的历史人物。那么您在塑造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之下，其实还赋予了这些人物鲜明的个性啊，比如说宋神宗啊、王安石啊，包括这个云记的这个老师沈括写了《梦溪笔谈》的沈括甚至还有在宋徽宗年间被称为这个四大奸臣之一的这个童贯其实也是在您的《貔貅行》这部作品当中不止一次的出现过啊。您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对于这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个性您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0: 这些人物啊，都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啊，他们本身就有很鲜明的形象。我是在一些史料的基础上，突出了他们性格特征的某一部分，然后又做了一些自己的发挥。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面是做了一些减法的。其实每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都是相当复杂的，他可能比文学作品里面要展现的要复杂得多。文学作品可能只能凸显他本身一部分的特点，就比如说那个王安石，性格很执拗，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王安石的，在这个个人私德上呢，也很符合现代人的标准啊。首先呢，他作为宰相，这个等级的这个重臣啊，却没有这个丰厚的家财，是很清廉的，只有一个妻子。他夫人想要给他纳妾，也被他坚决地拒绝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面，男的从一而终啊，甚至是成了一个笑谈。但是在这个，现代人看来，以现代人的标准是绝对的好男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在他的儿子王庞去世的比较早啊，他儿子死后呢，他又鼓励自己的儿媳妇改嫁。 还给他准备嫁妆啊，这个在尊重女性这方面啊，简直就是。

0: 开诚楷模。现在的人都很少能做到这个程度。还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沈括，他是一个历史上就有一个资料，就是他是妻管严，怕老婆，他的这个记事，脾气很大，然后有一次跟他吵架的时候，把他的这个胡子都扯掉了。他老婆去世的比较早啊，他老婆死了之后呢，他甚至又要跳河自尽。也想要殉情，这个可能是别人编排他写的一些历史资料，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人物形象是很生动的。比如说，还有像那个神宗皇帝，也是一个很矛盾、很复杂的人啊。有些人说这个王安石变法没有成功的很大原因是神宗不够坚定。我觉得他其实已经算是皇帝里面最坚定的了，只是不够强势。就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没有坚持住立场，他有一些退缩啊。我觉得我不认为他是对新法不坚定，而是认为在这个两党斗争比较激烈的，然后朝堂上对立也非常尖锐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他可能想通过一些缓柔的手段缓和一下这个朝堂的这个矛盾。但是实际上呢，这些缓柔的手段，最后证明也是不能成功的，但是这些就是体现了他性格里面软弱性的一面。这些人本来就是这个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啊。其实在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这些人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并没有做太多的设计，做的是一些减法啊。
1: 像正像您所说的哈，每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尤其是在历史的进程当中起到比较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啊，它是很复杂的。这一部作品应该只能展现出这个人物的某一个侧面，因为毕竟我们这部作品并不是说王安石传或者宋神宗传，没有必要将他的全貌啊都展现出来。那么只是展现出他在某一个历史节点上的某一个历史事件当中的一个侧面而已，但是呢，通过这些描述，也能够让读者们了解到，哦，王安石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他可能性格当中还有一方面，我们大家不太熟悉的一面啊，就让这个人物鲜活了起来，立体了起来。这个呢，是请到您呢介绍了一下，这部小说当中所塑造的一些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除此之外，这部小说当中还讲到了很多宋代的时候的一些生活场景，比如说在这个元宵节的时候点灯啊，宋神宗出现在午门之上要点这个灯葵啊，宋代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酒肆啊、酒楼啊，它的一些种种种种这样的一些生活场景和制度，像这些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又做了哪些先期的准备？
0: 对于这种历史类的小说，收集资料和做功课，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在这个收集资料的这个过程中呢，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就是做一些对比吧，比如说，把宋朝跟其他朝代去做对比，把宋朝跟我们现代的生活做对比，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一些古人的智慧，尤其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我们想象中的厉害多了。就比如说主持人吧，主持人老师，在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叫这个，他是也是引申过来的一个称呼，就是当时一些宫廷戏剧或者说其他场景下面唱戏的时候，中间有串场的人，他就是拿着这个竹竿子，然后所以呢，后面开始引申把这个主持一些娱乐活动的人就叫直接叫竹竿子。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消防员，这个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就说宋朝的时候就有消防员，也有这个很完善的这个消防体系。宋朝的时候呢，就叫前火兵，个消防队呢又叫前火队，他们有专门的消防服，我们叫这个防鱼器具，就是有个称呼叫火背心。还有专门去观察火情的这个望火楼，还有一些其他的点，就比如说像养宠物啊，这些也是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总之呢，就是也感谢我们当前的这个时代，就是网络特别发达，然后购买书籍也特别方便，然后呢，在买书啊、查资料呀、翻论文啊，这些便利性就比以前，几十年前创作者们来说有了一些很多的便利。
1: 这部小说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核心它是一个推理悬疑的小说，它是要讲案件的哈。那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案件的主线啊，一些这个支线的案件啊，也都会串联起来，我们要让读者读起来有兴趣，让读者能够读得下去啊，最好能够让读者读起来就放不下。您在创作的时候啊，是不是也会尽量要思考这一点，我如何能够吸引读者，让读者一直去读下去？
0: 这个是肯定是每一个作家都要认真思考的事情。就我在创作过程中来说，主要关注的是有两个方面吧，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方面呢，因为它是一个悬疑的故事，然后呢它对这个案件的设计，包括里面轨迹的这个安排，然后这些是一个结构化的一个设计过程。这方面呢可能就是去做一些案件的作者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凶手，从凶手的这个角度去设计这些案件。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因为它还是一个历史是小说，需要展现一些当时这个社会背景下面的人的这个生活，这个方面也如果展现的好，也是特别吸引人的。我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的书，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叫《宋》啊，现代的拂晓时辰。这个是宋史专家吴沟老师的作品，然后这个里面提到的这个宋朝是真正意义上最接近现代的这个朝代，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观点。我也对比了一些宋朝的人的这个生活，包括他们的吃穿住行比如说他的这个小吃种类啊，堪比现在的这个零食超市，还有他的这个酒水啊汤饮啊都被玩出花来了。这些方面来说，我觉得可以很好的折射我们现代的生活。符合这种背景的描述，可能在让读者在读到的时候，既能感觉到那个年代的这个氛围感，而且又不太脱离我们本身自己的生活的这种习惯，生活的这种思维方式。当然了，从这个宋朝繁华的这个背后啊，也有数不清的苦难，底层人不论在哪个朝代都是过得很艰难的。一个作品呢，又要注重去写这些大人物的龙争虎斗，也要写这个小人物们的这个苦痛挣扎，这些才是这个历史事件和我觉得悬疑案件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根源。
1: 那么这部小说呢，作为这个大宋悬疑录整个系列小说当中的其中的一本哈，我看到在这部小说的后面还做了一个预告啊，就是大宋悬疑录之包拯局是吧，也就是说大宋悬疑录不止一本那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小说您的这个创作的计划是怎样的吗？
0: 大宋悬疑录是一个比较大的系列，第二部呢就叫包拯局现在还有包括后面应该会有这个第三部第四部不过现在能透露的可以只能是第二部的一些内容。就我们知道全球都有一些文明的很著名的这个神态形象，就比如说像福尔摩斯柯南，这个都是作品塑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呢也有自己的这个神态就像包拯、包青天这个形象，在现在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其实已经是一个大的一个符号了，它也是一个寄托了民众的一个期盼和安慰。然后我们已经有很多包青天的这个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本身对很多人影响也比较大。第二部的包拯局里面讲的其实是包拯死后的故事。历史上呢，包拯就有这个包阎罗的这个称号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阎罗王就是包拯，是包拯死后到阴曹地府当了这个阎罗王。包拯局就是借用这一个说法讲了相关的故事。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时候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1年的6月22号，纳粹德国入侵了苏联，苏联的卫国战争爆发。而就在战争爆发后的3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7: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快来看看这首诗写得多好啊。
8: 我看看。起来，神圣的国家，做决死的斗争。
7: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把它谱上曲，写成一首歌吧。
8: 我，
7: 是的，我相信你一定行。
8: 好，那我试试。不能用普通的进行曲调，这首曲子一定要带有血的震撼，更要有昂扬向上的士气。
7: 没错，它一定会是一首激励人心的战歌。
8: 我决定，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说到这儿，估计您听出来了，这首战歌就是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神圣的战争》，而它的作者就是著名的红旗歌舞团的创始人，也是他的第一任团长亚历山德罗夫少将。其实，从1952年以来，这个歌舞团曾经多次来中国进行访问演出。歌舞团震撼的现场效果、充沛的感情和高超的演唱水准，多次震撼了中国的观众。那么，这个红旗歌舞团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怎么成长为一个音乐家的？他又是怎么创立了这个著名的歌舞团？为什么他能让全欧洲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听天下跟您聊聊红旗歌舞。

传故事。红旗歌舞团的全称是俄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这个亚历山德罗夫就是刚才小剧场中出现的那个作曲家。能把自己的名字冠在团队的前面，足以证明这位创始人对于这个团队的成功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他的全名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是苏联著名的作曲家、合唱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1883年，他出生于俄罗斯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虽然说是农民出身，可这孩子打小就展现出了出色的音乐才华。也是该着他的才华不会被埋没。有一天，一个来自彼得堡的巡游歌手路过村庄，他鼓励这个少年去彼得堡接受更系统的音乐教育。就这样，亚历山德罗夫去了彼得堡，进入彼得堡声乐合唱团的合唱指挥系进行学习。1901年，他又进入了彼得堡音乐学院继续深造。遗憾的是，这种系统的学习生活在第二年被迫终止了。为什么呢？因为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的亚历山德罗夫就这么辍学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就这么变成了一个衣食无着的失学青年，这可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先找点工作，先把肚子喂饱了。在之后的几年里，亚历山德罗夫辗转于多个城市，靠替当地的演出团体干杂活维持生计。在那几年，他可真是什么工作都干过，上到乐团指挥、首席歌手，下到搬运乐器、打扫卫生。万幸的是，靠着打零工，亚历山德罗夫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把学费给攒出来。1909年，他进入了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直到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捎带脚的还得到了学校颁发的银质奖章。毕业以后，亚历山德罗夫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谋了一个合唱指挥的工作，后来又被母校莫斯科音乐学院请回去任教。在这段时间，他非常痴迷于俄罗斯的宗教音乐，甚至仿照教堂唱诗班的模式，在他任教的音乐学院里开设了第一个合唱训练班，为后来的苏联培养了众多合唱领域的人才。随着十月革命和苏联内战的爆发，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一股与之前的沙俄时代完全不同的风气。受此影响，亚历山德罗夫的爱好也开始发生了转移，他迷上了收集、整理和研究俄罗斯的军旅歌曲，而就是这项新爱好，决定了他之后几十年的人生走向。在收集、整理军歌的过程中，亚历山德罗夫发现，在新组建的苏联红军里，人们居然还在吟唱沙俄时代的军歌，就连军乐团也是从白军那边直接继承过来的。这样的歌曲又怎么能代表朝气蓬勃的红军呢？于是亚历山德罗夫萌生了一个想法，应该成立一个全新的只为无产阶级的红军服务的音乐团体，这样既能丰富士兵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又能弘扬军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升部队的士气。他的想法得到了苏维埃政府的有力支持。1928年，一个名叫红军歌曲乐团的演出团体成立了，亚历山德罗夫成为了他的第一任团长，而这个团体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红旗歌舞团。在成立之初，整个乐团中除了团长兼指挥的亚历山德罗夫，只有12名成员，包括8名歌唱演员、2名舞蹈演员、1名钢琴伴奏

报幕员。别看乐团规模小，但是亚历山德罗夫的雄心可一点都不小，他立刻带领乐团走上了巡回演出之路。短短几年间，他们走访了数不清的红军驻地，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边疆哨所，他们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时代乐队的姿态出现在了红军的指战员们面前。乐团最初的演出曲目包括了苏联内战时期流行的歌曲，也有一些歌颂新兴的苏维埃国家的新歌。随着巡回演出的进行，亚历山德罗夫发现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有着极其丰富的民歌资源，这是俄罗斯民族的宝贵财富啊。于是在演出的同时，亚历山德罗夫也开始了对民歌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这些重新编排之后的民歌成为了乐团新的演出曲目。同时，亚历山德罗夫还在表演过程中加入了民间舞和士兵舞的部分。他的这些尝试使得乐团的演出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可以说是场场爆满。凭借着出色的表现，1935年乐团获得了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从这个时候开始，乐团改名为红旗歌舞团。两年以后，红旗歌舞团第一次走出国门，开始了他们的首次海外演出。要知道，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次极具冒险精神的尝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对于新成立的苏联都抱着怀疑和敌对的态度。借着这一年巴黎召开国际展览会的机会，红旗歌舞团作为苏联的代表出现在了世界的面前。凭借高超的艺术水准和浓郁的俄罗斯民族特色，他们在这次大会上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一举夺得了展览会大奖。这次演出的成功极大地改善了苏联的国际形象，也让世界看到了苏联演出团体的艺术水平。亚历山德罗夫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他还为歌舞团创作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招牌歌曲。您知道这都是些什么歌曲吗？您别忘了，亚历山德罗夫不仅是一位乐团指挥，他还是一位出色的作曲家。早在1911年，还在音乐学院念书的亚历山德罗夫就曾经写过交响诗《生与死》和独幕歌剧《水仙女》这样的大型作品。在红旗歌舞团成立之后，亚历山德罗夫的创作重心开始向歌曲方向转变。前面咱们也提过，他为歌舞团改编了大量俄罗斯民歌，同时呢，还创作了大量符合适合红旗歌舞团特点的男声合唱作品。当然，真正让亚历山德罗夫扬名世界的还是下面这两首著名的歌曲。第一首便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神圣的战争》。

西斯挑起了入侵苏联的战争。由于苏联准备不足，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所有驻扎在边境附近的苏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部队开始大规模溃退，全军上下士气极为低落。当时远在莫斯科的亚历山德罗夫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意识到红军非常需要一首军歌来鼓舞人心。在卫国战争爆发之后的第四天，他就根据诗人库马奇的歌词谱曲写出了后来享誉世界的《神圣的战争》。歌中是这样唱到的：让最高贵的愤怒像波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这首歌曲被称为苏联卫国战争的音乐纪念碑。随着这首歌曲在前线的传唱，红军的士气开始得到了恢复，为后来抗击法西斯的侵略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今天这首歌还被多次改编，出现在许多的影视剧中，当然了，它也是红旗歌舞团演出的保留曲目之一。另一首让亚历山德罗夫声名大振的歌曲则是苏联的国歌。

苏联最初选用国际歌作为自己的国歌，不过随着卫国战争的爆发，苏联政府决定要编写一首新的更能激励民众士气的国歌。这个重任不出意外地落到了亚历山德罗夫的头上。经过思考之后，亚历山德罗夫决定在曲调方面将自己创作于1939年的布尔什维克党歌的曲谱进行修改，根据两位诗人创作的歌词进行调整，使两者有效结合。最终这首名为《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歌曲诞生了。1944年3月15号这首歌曲首次在苏联的电台播放，正式取代国际歌，成为了苏联的国歌。歌曲的曲调浑厚有力，极具感染力和打动人心的效果。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仍然沿用了亚历山德罗夫创作的这首乐曲，替换歌词之后便把它当作了俄罗斯的国歌。二战结束以后，红旗歌舞团开始了在东欧的巡回演出。就在这次演出当中，亚历山德罗夫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乐团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挺身而出，他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德罗夫的儿子鲍里斯·亚历山德罗夫上校。您可能会觉得，哟，合着这苏联人也搞子承父业呀？在这儿我得解释一句啊，这小亚历山德罗夫能够获得接班的资格，可完全是自己的本事打拼出来的。人家在接班以前已经是声名显赫的作曲家和指挥家了，论影响力，人家可并不比老爹差多少。其次，小亚历山德罗夫很尊崇父亲的传统和风格，他来接任团长可以保证歌舞团按照原有的风格继续发展，对于团队建设无疑是件好事。就这样，小亚历山德罗夫成为了新一代的团长。随着新团长的到位，红旗歌舞团开始越来越多地进行海外巡演活动。1952年红旗歌舞团首次访华，受到了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三年后，红旗歌舞团更是到英国进行了破纪录的为期八周的巡回演出。这次巡演成了让红旗歌舞团在国际舞台名声大振的一次表演。当时的英国媒体对他们的演出予以了高度评价，甚至声称如果红旗

及歌舞团的成员被当作军队，必定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克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他们甚至不需要使用武器，只要有他们的歌声就足够了。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再跟您说说这红旗歌舞团的名字。其实呢，红旗歌舞团啊只是他的爱称，在苏联乃至俄罗斯的官方登记中，他并不叫这个名字。那他的全称又是什么呢？之前我们说了哈，他最早的名字呢叫红军歌曲乐团。1949年以后呢，乐团正式名称叫做两次荣膺红旗勋章之苏军亚历山德罗夫模范歌舞团。这么叫的理由当然是为了凸显歌舞团得过的荣誉。可是您肯定说，名字这么长，一般人谁记得住啊？当然了，苏联政府可不管这些，说叫这个名就叫这个名。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觉得这是个机会，歌舞团总算能改个好记的名了吧。歌舞团确实改名了。为了适应新的国情，乐团正式更名为两次荣膺红旗勋章之俄军亚历山德罗夫模范歌舞团，也就是仅仅把苏军换成了俄军。您说这不跟没改一个样吗？所以呢，为了方便起见，咱们还是叫他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吧。最后让我们在红旗歌舞团的保留曲目《海港之夜》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

0: 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4: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5: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6: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5: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7: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

0: 实质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孙莹报道。
1: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2: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3: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4: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林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5: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0: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4: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0: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3: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

0: 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

0: 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2: 福山福县特色种植助力集体经济增收。
3: 汾西福山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义城战高温护丰收。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我是晋芳。
2: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乡村行，看振兴。福山莆县立足地域区位与生态资源优势，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从小产业撬动大增收，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福山县怀念乡陕曲村专程从长治市上党区请来农技人员，从播种到采收，技术团队全程驻点田间，全流程跟进指导，把专业种植技术直接送到田间地头。该品种水果玉米生长周期短，仅需80至85天即可成熟采收，当年投产，当年见效，产业回报周期短。福山县怀念乡陕曲村村委会副主任陕周元。
4: 项目采用全程订单化合作模式，玉米成熟后统一上门收购，打通产销一体化链条，有效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3: 依托稳定的订单化合作机制，村集体无需承担市场销售风险，借助客商成熟的流通网络，这批水果玉米采收后将销往河南、湖北、福建等多个省外市场。莆县五路军乡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木耳种植项目总占地面积2000余平方米，总投资60万元。建设期间，项目累计购置优质种植园木6000余根，配套建成标准化储水塔一座，全自动喷淋系统一套，现进入盛产期。自项目落地运营以来，下柏村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专人负责日常管护、培育、采收工作，确保产业稳步提质、持续见效。项目管护负责人吕林福：
5: 一年能搬400多斤麦，收入15-16万。
3: 小小木耳扎根乡土，蓬勃生长，已成为下柏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下柏村将持续深耕特色种养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宽增收链，持续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 7月17日，全市应急管理与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举办消防管理与处置专题讲座。专题讲座上，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专家邢小虫围绕近期典型火灾事故、火灾中人员行为分析、党委政府消防安全责任、行业部门消防工作职责、火灾防控措施5个方面，结合各地火灾真实案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全面系统讲解了消防安全管理、隐患排查整治和火情应急处置等重点内容。授课既注重理论分析，又贴近实战应用。通过讲座，进一步增强了参训人员对消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也进一步提升了对火灾隐患防范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五，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一节一般规定第12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指挥、强令或者放任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二、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生产强度或者生产定员组织生产；三、违反操作规程、生产工艺、技术标准或者安全管理规定组织作业；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第13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每年依法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报告本单位

0: 的安全生产工作以及个人安全生产履职情况，并接受从业人员的监督。第十四条，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从业人员超过100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不少于从业人员 1% 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但最低不少于2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100人以下的，应当至少配备1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100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10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从业人员超过100人的，以及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300人的，应当设置安全总监，协助主要负责人专项分管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设置安全总监。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1: 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汾西浮山提前谋划，常态化开展清淤管护、统筹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在汾西县施家沟景区，一场降雨过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村内石板路下方的暗渠、排水沟开展清理作业，及时清除淤泥、枯枝杂物，保障古村落排水管网畅通。施家沟古村依靠地下暗渠接向沟槽，实现雨水自流排放。每逢降雨结束，景区都会组织人员全域疏通沟渠，防止淤堵造成积水、墙体渗水。汾西县施家沟景区负责人严彩霞：
2: 我们坚持每场降雨过后第一时间开展全域清淤，避免雨水浸泡古民居前体，守住下雨不湿鞋的古村落排水优势。
1: 同时，景区不断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实时跟踪气象预警，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全域隐患排查，落实动态监测。景区依托门票告知、警示标牌、广播多渠道开展汛期安全宣传，降雨时段及时管控危险路段，劝导游客远离边坡低洼区域。游客程梦瑶：
3: 我们进来景区购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主动给我们讲解了汛期安全的注意事项，提醒雨天不要靠近边坡和危险墙体。景区安全宣传做得很到位，我们游玩心里很踏实。
1: 汾西县施家沟景区负责人严彩霞：
2: 我们将严格落实雨前全面排查、雨中动态巡查、雨后及时清淤修复全流程工作机制，细化隐患台障，逐线闭环整改，从严从细抓实防汛物资储备、应急值守、人员疏散等各项举措，以常态化管控筑牢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古村落、古建筑、文物本体安全和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1: 浮山县开展城区道路雨水井集中清淤养护专项行动，在城区道路上，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对雨水井内淤泥、落叶、沙石、生活垃圾等堆积杂物逐一清理清运，对堵塞的排水口逐一疏通，全面恢复排水井过水能力。浮山县城区道路雨水井集中清淤养护专项行动一线负责人杨兴山：
4: 我们从五月底开始，对全县所有的雨水井进行淤泥清理工作。目前文昌街、杨三楼、迎宾街、霍光楼等主干道600多个雨水井已经清理干净。
1: 作业中还同步开展隐患排查，针对井盖破损、管网老化的问题现场处置，实现清淤疏通、设施检修、问题整改一体落实。目前浮山县城区主干道雨水井清淤整治工作已全面收官，城区主干排水管网全面畅通。浮山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城市服务站市政公用负责人孙国亮：
5: 我们严把清淤质量管做到一井一清，
4: 清

0: 已撤地，加快施工进度，按期保质完成全程清淤任务。后续我们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降雨前后加大路面排水电位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积水堵点问题，精细化管护全域排水设施，全力保障巡体城区漏网排水畅通，守护城市安全平稳度巡。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为持续做好我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进一步提升培育质量与成效，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下发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明确2026年全省将培育高素质农民21722人。根据方案，2026年我省继续实施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提升、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培育和文明乡风建设素质素养提升工程，具体分常规培育和专题培育。其中常规培育聚焦服务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统筹发展，分层分类实施。专题培育针对行业急需、人才培养短板弱项、产业发展痛点难点，组织开展农机手技能提升、数字技术应用、乡土文化能人三类专题培育。7月16日，第九届中国霍山教育产品博览会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知名教育出版商、图书发行企业汇聚霍州，与本地书商代表交流经验、共享资源、共谋发展。本届教博会通过出版物展销、成果展示、行业研讨等多种形式，多角度展示教育出版行业发展成果，积极探索教育创新发展路径，以优质精品读物赋能基础教育体制，着力构建诚信规范、创新活力、互利共赢的教育出版产业生态圈。连日来，大宁县消防救援局深入县城部分小区开展电动车消防安全排查整治。行动中，工作人员对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电线撕接、高空飞线充电等隐患问题逐一排查清理，并对广大群众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普及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的危害和发生火灾后造成的严重后果，进一步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行为，切实消除电动自行车充电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
4: 盛夏七月，面对酷暑考验，义城立足农业稳产、民生保障重点工作，以务实举措全力护丰收。高温酷暑时节，正是秋粮田间管护的关键时期。走进义城县南塘乡云塘村，连片玉米苗翠绿茁壮，长势喜人。田间管网纵横排布，智能化滴灌设备匀速渗水，精准浸润作物根系，有效缓解了高温干旱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山西邦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农场负责人秦晶晶：
5: 现在有成熟的滴灌系统，再加上农技人员山盟指导，根据近期高温调整灌溉节奏，精准补水补肥，既能有效降温保桑，又省时省水，大大降低了高温旱情带来的减产风险，今年丰收更有保障。
4: 相较于传统大水漫灌，智能化节水灌溉技术可按需供水精准滴灌，大幅减少水分蒸发与浪费，节水增效、保桑护苗效果显著，让每一滴水都精准助力作物生长。义城县农业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副主任李瑞：
6: 我们积极推广滴灌、喷灌、微喷节水技术，精准补水补肥，改善田间小气候，同时针对性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农户科学应对高温旱情，抓实抓细下管举措，全力保障玉米稳产增收。
4: 据了解，今年义城县玉米种植面积达21万亩，目前已在4.2万亩耕地推广各类智能化节水灌溉技术，为粮食丰收夯实根基。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7: 嘿，大哥， 难怪这

0: 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战场上，弓箭手因为杀敌太多，被敌方团团围住，队伍里有一对兄弟，他们背靠背举着弓，紧张地注视着气势汹汹围上来的敌人。弟弟说，
9: 大哥，我总觉得他们待会儿会找咱俩先算账。
8: 为什么？
9: 老师说过，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的。
8: 铁柱老婆要出去办点事儿，于是提前把身份证放在桌子上。这个时候，铁柱闺女看到妈妈的身份证，但她认字能力还是有限的，只认识上面写的性别女的女，民族汉的汉。
10: 于是闺女恍然大悟，对妈妈说，
4: 妈妈妈妈，说你是女汉子你还不承认，你看这上面都写着你是女汉子。
6: 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夏天去游乐场玩，铁柱和老婆坐过山车，周围的人大呼小叫，老婆却一声不吭。
8: 直到走出游乐场，看老婆还是皱着眉头一言不发，铁柱关心地问，媳妇儿怎么了，这么安静不对劲儿啊。
6: 铁柱的媳妇儿又愣了一会儿，还是没反应。
8: 铁柱把手伸到媳妇儿眼前晃了晃，有点紧张地问，亲爱的你没事吧，别吓唬我了。
6: 铁柱的媳妇儿默默地流下了眼泪，难过地说，
10: 出门的时候忘了把吃剩的酱肘子放到冰箱，这么热的天儿估计会坏掉吧。
6: 王美丽带男朋友回家，
4: 爸爸，这个是我男朋友。
8: 老爸仔细打量了一下男生说，怎么找了个这样的，你觉得你妈能接受吗？
6: 听了爸爸的话，王美丽赶紧打圆场，哎呀爸，你说什么呢，你别这么没礼貌，他人挺好的。
8: 这个时候老爸瞪了王美丽一眼说，跟你说话了吗？我
6: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第一天送他去，他是不哭也不闹，还跟妈妈招招手说再见呢。
8: 傍晚去接的时候，老师说他和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好，特别乖。
6: 第二天早上叫孩子起床，
10: 宝贝宝贝，该起床去幼儿园啦。
8: 这个时候小胖吃惊地问，什么，昨天不是去过了吗？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上初中的时候，暑假回老家玩，大伯和大娘在厨房忙活，大娘让大头去后院逮一只鸭子，杀了做下酒菜吃。于是大头特别麻利，逮到一只，放完血之后提着到厨房交给了大娘。
6: 大妈问大头，你宰他的时候他叫唤了吗？
8: 大头一愣，眼看都成下酒菜了，那还能不叫啊，叫得可起劲儿了。
6: 那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8: 他说啥了？
6: 他在说，我是鹅，我是鹅。
8: 今天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同学结婚了，想当初高中的时候

0: 我追了他三年，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一段英文， If you never abandon, I will eat life and die. 我英语不行啊，就找同桌翻译，问同桌说，如果你不离开我，我就跟你同归于尽。我当时就伤心欲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他。直到今天婚礼现场的大屏幕又写的那段英文，要命的是今天我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
1: 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0: 新郎就是当年给我翻译的同桌，读书不认真，同学套路深呐。
1: 昨天晚上大头下班之后买了一个馅饼回家，刚咬了一口就听到楼下一片嘈杂，探头一看，原来是一群人在围观一个小伙子向一位姑娘表白。就听小伙子说，
0: 求求你了，做我女朋友好吗？
1: 别做梦了，我能跟你？你没房没车没存款，除非天上掉馅饼。
0: 大头想都没想，馅饼朝那女的脑瓜子砸了过去，韭菜鸡蛋呼她一脸，然后大头心里默念，加油吧兄弟，只能帮你到这么多了啊。
1: 亚楠和白小雪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小雪的男朋友来了，小雪的男朋友非常兴奋的样子，凑过来想给小雪一个热吻，白小雪害羞啊，左右躲闪不同意。小雪的男朋友明白了，旁边有亚楠，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脱下外套兜头就把亚楠给罩住了。小舅子把老王刚买的车借走一个月，媳妇儿打发他去要回来，于是老王来到了小舅子家，兄弟车你还用吗？我一会儿开走了啊。
0: 小舅子一脸不屑地说，姐夫，要不说你得多读书呢，你不知道借是什么含义吧？
1: 嗯，那你说说借是什么含义啊？
0: 这么跟你说吧，先从三国说起，诸葛亮借东风还了吗？草船借箭，刘备借荆州还了吗？孙策借兵还了吗？咱再说说西游记，孙悟空借东海龙王的金箍棒还了吗？
1: 老王一看这是要耍赖啊，打了个哈哈说，哦，我还借了岳父大人20万呢，懂了懂了。
0: 话音刚落，小舅子满脸堆笑说，哎，姐夫跟你开玩笑呢，要是在这儿，这车以后你赶紧拿回去吧。
1: 老王的车已经开动了，小舅子还在后面追着喊，姐夫，这个借的含义呀，就是有借有还，我爸那20万你可千万别忘了呀。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铁柱给幼儿园的女儿开家长会，老师跟他聊天的时候，指着教室里的一个男孩说道，这是我们班最调皮的男孩子。
4: 铁柱当时就很纳闷，这老师思维跳跃太快了，这男孩调皮关我什么事儿啊？
3: 就在铁柱莫名其妙的时候，老师接着说了一句，你女儿呢总是爱欺负她，一天能把她打哭好几回呢。
4: 大头小时候特别调皮，经常欺负一个同班同学。
3: 前几天他逛街的时候，意外地遇到了那个同学带着孩子玩。
4: 大头笑着走过去打招呼说，哎呦，好久不见了，都有孩子了。
3: 是啊是啊，孩子今年都三岁了。
4: 哎，小时候咱不懂事儿，总是欺负你，你可别在意啊。
3: 哎呀，没事没事，小时候的事儿我早忘了。
4: 两人聊热了一会儿，就在大头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听到同学大喊了一声，大头快走。
3: 然后大头发现刚才在一边玩的同学的儿子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老婆和铁柱吵架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并且临走前对铁柱甩下狠话说，你跪着求我，我都不会回来了。
4: 铁柱笑了笑没有说话，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一张图片，并且附文字，买了一份鸭头，一份鸭脖，一份花甲，一份小龙虾，太辣

0: 实在吃不下。
1: 这下可把铁柱老婆气坏了，跟孩子他姥姥说，你看看他有多败家，不行，我得回去收拾他去。
0: 嫂子有事儿，委托王美丽带着小侄子王胖子去体检，抽血排队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哭了。排到小侄子的时候，王胖子往凳子上一坐，伸出胳膊对护士说，抽吧阿姨。
1: 这一下迎来了一片赞扬。王美丽问他说，上次你妈带你去打疫苗，说你哭得都喘不过气儿来，今天怎么不哭了？
0: 我哭给我妈看，我妈给我买了好多零食，你抠得跟铁公鸡似的，我干嘛要浪费眼泪呀？十年前，王美丽给老爸捶背的时候，老爸感慨道，还是闺女好啊，如果嫁人就不能这样照顾我了。
1: 王美丽赶紧安慰说，哎呀爸，你要往好的方面想，说不定嫁不出去呢。
0: 要是嫁不出去，爸养你一辈子。
1: 十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场景，老爸嫌弃地看着王美丽说道，
0: 闺女，爸当年真的跟你开玩笑的，你可不能一直赖着我们老两口啊。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看见爸妈吵架，妈妈哭得特别伤心，爸爸郁闷地抽着烟，屋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1: 大头心想，我能做点什么呢？去安抚一下妈妈吗？还是去劝劝爸爸呢？
0: 想了半天，大头什么都没有去做，只是把79分的卷子改成了29分，拿去让他俩签字。
1: 结果爸妈合力揍了他一顿，夫唱妇随地教育了大头好几个钟头。
0: 小时候有一次因为写不好字，大头被老妈打了整整一个下午。第二天，老妈在厨房做饭，爸爸走过来问，儿子，昨天被打得疼不疼啊？
1: 大头眼泪汪汪地摇头说，不疼，妈妈是为了我好。
0: 哎，乖，那你现在会写了吗？
1: 会了。
0: 傻孩子，你要说不会。
1: 然后爸爸偷偷地给了大头20块钱，说道，
0: 我下午要去打麻将，你得给我拖住他呀。
1: 家门口有个小火锅，美丽特别喜欢吃，但是呢，吃了之后肯定闹肚子，屡试不爽。昨天美丽没忍住又去了，吃得最嗨的时候，一个店员走到美丽身边小声说道，
0: 吃我家东西回去是不是不舒服呀？
1: 美丽心里一惊说道，呀，良心店员呀，你这是要跟我曝光行业内幕的节奏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0: 你每次吃东西没煮熟你都着急吃了，能不闹肚子啊？当年高中分班，大头想选美术班，老爸坚决不同意，你又没有美术的基础，你不能选。
1: 大头各种央求，老爸就是一句话，你没有美术基础不能选。
0: 大头被逼无奈，指着墙上的奖状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秘密，没有基础，从3年级开始，这些都是我画的，你们谁看出来这是假的啦？
1: 有一天，铁柱带着女儿去单位，大家都喜欢逗她玩，小朋友真可爱，来，阿姨给你一块巧克力。
4: 谢谢阿姨，不过爸爸说了，不能要陌生人的东西。
1: 同事听了哈哈大笑，夸小姑娘懂事儿。不过刚想走，就被铁柱的闺女给叫住了。
4: 阿姨，咱们还能再玩一会儿吗？
1: 这位同事不知道怎么回事，铁柱的闺女赶紧说，
4: 再玩一会儿我们就不是陌生人了，我就可以吃你的巧克力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

0: 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写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且美好的爱情。它很日常，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很容易就触动到我们的心弦。戴雨桐的翻唱作品，我们俩。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会让我想起我谈过的那一场异国恋。在每个早晨，你跟我说早安，我和你说晚安，也曾经享受过五点钟起床只为和你视频的时光，以至于分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五点多六点醒来，然后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爱情里面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遇见了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人，自然有些事情上需要去磨合，但是却不能失去了自己。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变得不像自己，那应该是不会长久的。徐佳莹，半途而废。
2: 要不

以前总是觉得一段爱情要走到天荒地老才算是完整的爱情，后来想一想，其实如果走了一段路，有的人选择离去，那也不能去否定这是一段爱情，只不过是结局没有那么美好罢了。冷静，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些故事的结局往往遗憾，往往来不及，但这些故事的过程也往往甜蜜，往往让人越来越懂自己。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简单易懂的歌词，调皮的旋律，总能够让心情好起来。尽管生活很乏累，但是日子很长，保持快乐很重要。请你吃个冰淇淋。

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匆匆忙忙，表面的嬉皮慢慢成为了生活的常戴面具。遇到不开心的时候，还有什么是吃解决不了的呢？人间唯美食和

旅行不可辜负。如果旅行需要太多准备和留下太多顾虑，那就用美食来解决。辣条和坚果，旺仔和虾条，大白兔和娃哈哈，旺旺雪饼和薯片，当然不要忘记还有甜甜的冰淇淋。

恋爱里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变得都有些像孩子，不是思想上那种幼稚，而是像孩子那样变得不去过多的计较得失，会因为对方给的那些细小惊喜而开心半天，这样能够获得的简单的快乐也会变多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在繁华都市的街道转角，推开便利店那扇门，早上买到热饭团和热豆浆，中午买到咖啡和便当，晚上买到三明治当夜宵。那是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感受到便利店带来的便利。而在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便利店，那时只有小卖部。放学之后，喜欢跟小伙伴儿去小卖部买零食、文具、本子和贴纸。那时在我们眼里，小卖部就像一个魔法屋，什么都有，什么都能买到。好妹妹，便利时光。

长大后的我们都逐渐开始了习惯一个人，不再成群结伴去便利店，一个人在那些货架前挑选晚餐，在柜台前结账，不曾在转角遇到令人心动的想要一起慢慢消磨时光的那个人，估计哪怕遇到也没有勇气上前打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

0: 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爱的换日线收录于陈淑桦1995年6月16号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淑桦盛开 Forever 当中，由易家扬作词，王志平作曲。那个时候初露锋芒的陶喆全程参与了专辑的和声和制作，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陈淑桦告别李宗盛式的传统都市巴勒情歌，大胆转型纯正美式 R&B 的里程碑唱片。我们一起来听爱的换日。

琴直到世界末日收录于1994年上华唱片专辑边界当中，改编自英文曲目 A Spaceman Come Traveling， 原作讲的就是外星来客降临地球传递和平讯息的一个故事。下面则是田震怕黑的女人，收录于1996年的7月份发行自同名专辑田震当中。当年作词人陈涛打破大众对于女性歌曲的柔弱悲情的书写，他理解女性内心看似坚强，独处时却藏着思念与柔软，于是写下了独自守家、害怕黑夜、满心牵挂远方爱人的女性形象。来听怕黑的女人。

下面这首歌原本是许巍为田震创作的，发表于1996年，歌曲表达对于大自然的向往，带着纵情山河湖海的一种飘逸和辽阔。后来许巍自己也拿回来重新演绎，更加成为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让我们来听《自由自在》。

张强1984，也是在1984年张强录制了一张叫做《东京之夜》的专辑，首版推出60万张就一售而空，而随后更加增加发行量250万张。让我们来听1984。

下面一首歌也叫做1984，是来自香港地区的二人组合 Eric Cook 郭伟亮和 Gerard 陈哲卢组成的 Swing。 这样一首歌收录于2000年他们签约英皇旗下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来听从1984年的老收音机里传出的温暖声音吧。

下来分享的是一首来自于2021年的发表，徐佳莹为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演唱的片尾曲《光阴独白》。任时光荏苒，梦想终究会照进现实。好了，各位，那今天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台湾作家龙应台，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人生三书》。相比于其他的书籍，《人生三书》没有宏大的世界观，也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它只是龙应台用简单却发自肺腑的文字所记录的个人心路。里面有孩童叙事，也有沉重的生死话题。他看似只写龙应台的人生，实则映照出了每个人的故事，字里行间散发着一股牵引读者去思考的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人生三书》中的一本散文集《目送》。《目送》由74篇感人至深的散文随笔组成，生动地描写了父母、兄弟、子女三代之间的亲情。书中处处洋溢着让我们感同身受的亲情滋味，偏偏展现了让人沉吟难忘的人生情景，堪称21世纪的背影。龙应台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曾凭借一针见血、寒气逼人的《野火集》震惊文坛，文笔以犀利著称。然而再犀利的一支笔也有深情款款、温柔婉转的时候，他的创作境界逐渐由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刀光剑影，转入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情动人。人都有温情的一面，即便是燃烧着野火的龙应台，散淡的文章里把浓浓的亲情深埋在字里行间，随意而写的闲事中把台湾的风土人情传递了出来。即便写的只是家里的日子，还是在不经意间把一个大家的深刻隐约显露。龙应台在《目送》一书中，以温柔纤细的笔触写了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衰老、儿子的离开、兄弟的共同进退和朋友的牵挂，以深邃忧伤的文字写出了人生的失落、内心的脆弱和不舍的放手，情感真挚感人，意境空灵深远，触动人们心中的柔软，让读者们感同身受。目送写了对父母的至深情感，写了对孩子的爱与关怀，写了三代人之间浓浓的亲情，是一本忧伤而美丽的生死随笔，一本跨三代共读的人生之书。他说，我认为小鸟飞不过沧海，是因为没有飞过去的勇气。现在的我才发现，不是他没有勇气，而是沧海那一头早已没有了等待，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很喜欢那种以叙事的口吻开头的精致散文，你以为他轻描淡写，像说着一个不经意的故事，但听完之后你会发现，他就这样四两拨千斤的往你心里投射了很重很重的分量。目送就是一个典范，听着他缓缓地讲着故事，你饶有兴趣，还挂着微笑，事不关己地当他消遣。但渐渐的，同理心让你的心灵深处开始泛起涟漪，他说的好像已不再是他的故事，而是你的人生。终于在最后一个段落，眼中因为感动或是别的更复杂的情感开始泛起薄雾。文中这样写道，我慢慢的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个段落在文章里出现了两次，在目送他儿子时提到是一种深沉隐忍的依恋，难免的失落；在目送他父亲时提到是一种依依不舍的伤感，不自觉的内疚。前呼后应，让人仿佛顿悟了人世间的亲情那最令人唏嘘之处。这是关于光阴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在时光的洪流中渐渐长大，我们眼前的背影从高大到佝偻，自己也就慢慢变成了别人眼里的背影。当我们再不能为过往的遗憾一一买单的时候，彼时的目送就成了眼

下的悲凉。目送，以目光相送，即使多么情深意切，即使多么缠绵不舍，我们也只能以目光相送，久久地注视着他们的背影，直至他们消失不见。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问于何事，郭尔忘言，华枝满春，天心月圆。这或许就是人生的真谛。合上书的时候，你的思想会在那一场葬礼的轰轰烈烈中升腾，从一个人的爱到一个家的亲，最后扩达到一个中华民族的分合。你会忍不住想，那些走丢的华夏儿女又有多少又会葬身何处呢？扼腕叹息里，桑梓依旧在，青山永不老。这就是大家的文笔，不着痕迹里就写出了大视野、大境界。刚猛而深刻犀利的龙女侠，在目送里回到生活的真实烟火，用随意即兴的日子淡然地描绘出我们共同的亲情，做起了孝顺的女儿，回到了琐碎里的母亲。做女儿那般温润智慧，做母亲一样絮叨，一样在沟通前耸肩表达深广的无奈。这就是真实的目送，目送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子女，让我们共同去经历，一起相互目送，一起相互慰藉。在这浅长而又深邃的日子里，在亲情的温暖中，在这浩荡的人生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经常会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的留言，最多的问题莫过于感情和婚姻如何保鲜，或者女人如何在婚后更好的经营婚姻的话题。今天一凡带来了一篇专栏作家谢可慧的文章，希望会让你有所启悟。文章的题目就是婚姻里最聪明的人。很长时间，很多人都不理解 Grace 为什么要去上班，因为她先生的家境足以让她下半辈子都毫无忧虑。她生完孩子之后回去了公司当行政人员，再到现在已经成了行政主任，一个月6000+的工资在小城市足够支撑她的开销。可依旧会有许多人的焦点落在富二代的妻子嫁入豪门之后不甘沉寂的标签上。那时的 Grace 总是和我说，婚姻里保持物质和精神的独立，这样就算失去婚姻也不会一无所有。就像前些日子他和老苗分居的消息从他的口中告诉我，我没有问他太多，只觉得幸好他没有把自己绑定在婚姻里，于是可以淡然地看透，无论能不能走下去，至少他有独立生活的准备以及独立面对未来的能力。每一个婚姻里的角色，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就像我几乎敢断定 99% 的夫妻都曾有过离婚的念头，其实可能是100%。但所有的风花雪月落入柴米油盐，当以为可以尝尽山珍海味，最后却发现要跋山涉水过后才能走向白发苍苍，难免会有人坚持不到终点而半途下车。那么保持单身的能力尤为重要，在相爱里相濡以沫，在离别后各自安好。我们要随时有一种能力，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走很远的路旅行，一个人为自己做决定，一个人为自己的未来买单，一个人想去很远的地方不必伸手找别人要钱，一个人能和一大群人把酒言欢也不会寂寞。保持单身的能力，无非是让自己不至于在另一个人走后像是失去主人的宠物流浪在街头，需要重新谋生的能力，重塑面对一切的信心。曾经和一个朋友去拜访一家企业的女老板，她是和先生离婚之后再创办了公司。这个40多岁的女人，眉宇间存着百金商场的气势，还尚存一点点难能可贵的直率，便有了人到中年的可爱。她也不避讳说，我们离婚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下来了，你别看我现在很瘦巧，我把那30多年减不了的肥用一个月都减下来了，再也没有胖过，一手还有父母，一手还有小孩。之前是全职太太，在家享福惯了，走的时候却特别狼狈，因为发现什么都不会。我当时特别后悔的是，在嫁给他之后就做好了一辈子依赖的准备，现在想起来根本不是什么小鸟依人，就是寄生虫，没了寄生物就活不下去。我先去超市当了一段时间的营业员，从早上9点站到下午6点，一个月工资600元。没有办法，生活总是要继续。后来我想了想，中专的时候自己的专业是文秘，自己还会写点小文章，就开始一个一个公司去接私活，什么写文案，什么写广告语，慢慢的摸出了门路。创业很

五吧。不过也好，倒是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儿。比如，如果走入婚姻，至少要有出走的能力，不代表不忠诚，而是说不至于被别人伤害。他说，有时候总是要做一些能够独担大梁的准备。岁月流转，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你一个人去走一段漫长的路。现在，有的年轻女孩子还是揣着嫁给有钱人、嫁给有权人的想法，似乎一入权贵就可以从此安逸。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摧毁一个人的往往就是安逸。婚姻里最聪明的人，往往是既有相互搀扶的笃定，也有独闯江湖的能力。我和老陈走过恋爱5年，结婚3年，我们始终保持的是彼此的独立。我们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你离开我说不定也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而我离开你也可以找一个比你更好的。他点点头说，我相信你能，我也相信我可以。其实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彼此也并非对方的无可替代，哪怕这一刻是无可替代，下一刻未必那么笃定。彼此的婚姻更是一种渐行渐就的磨合，能过去的一定能过去，过不去了再分道扬镳。只是无论何时，我们都知道，经济上不会依赖别人，精神上也保持绝对独立。就像有人写张幼仪，人生从来都靠自己成全。许多时候，我们是要过很久才会成为明白人，明白自己是一个人，明白自己的一切只有自己给才是安全，明白在长长久久的日子里，握着手的人是自己，最懂自己的还是自己。每一段感情都认真，可每一段感情也都独立，男人女人都该如此。我们终要知道，人生是一段跋山涉水也终会显山露水的路程，你要走一路，好的坏的都会出现，陪你到终点的或许有很多人，也或许只有你一个人。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最近读到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家庭用车大空间高颜值是对汽车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汽车排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市面上家用车最常见的有 2.0 升和 1.5T 的两款发动机，它们两者之间哪一个更适合家庭使用呢？很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拿不定主意，老司机悄悄地提醒您，搞清楚再下单，切记别冲动。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家用车选 1.5T 还是 2.0 升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笔墨登场是由吴英群作词，胡彦斌作曲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采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用一连串的儿化音唱词铺展开来，充斥着浓郁的京味和喜庆的中国风。要想选择一款满意的发动机，那就要从发动机的性能等方面来进行区别。首先来说 1.5T 的涡轮发动机，一台车子在装上涡轮增压器之后，它的动力要比普通的汽车高出 40% 左右。其实 1.5T 的发动机在经过一系列的增压之后，它的动力完全可以达到 2.0 升的标准，但是它的耗油量并不比 2.0 升发动机的耗油量高。而自然吸气在冷车启动和怠速的噪音处理都有着先天的优势，因为没有涡轮机增加，缸内压力稳定性更好，输出也更为平顺。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江寒韵的《一人一梦》。

作为电影《宝葫芦的秘密》主题曲《一人一梦》的幕后制作班底实力雄厚，来自香港的两位音乐达人金培达和陈少奇分别谱曲和填词。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升华了影片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鼓励孩子们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同样励志的歌曲还有五月天的《咸鱼》。这首歌呢由阿信填词谱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星驰的电影《少林足球》里面的一句话，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的励志歌曲可以起到鼓励士气、催人奋进的作用。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回到今天的话题是家用车选 2.0 升还是 1.5T 的发动机呢？今天拿来比较的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在小排量区间来说， 2.0 升的发动机很难满足消费者运动的追求，尤其在非正常路况诸如上坡之类的情况， 1.5T 优秀的动力以及低扭输出可以让 2.0 升的头疼的问题很简单的处理掉。自然吸气的窘状就是爬坡的时候啊，低转速的情况下扭矩小，车速容易衰减，不得不做降档拉高转速来处理，而拉高转速就意味着噪音抖动和这个油耗都会直线上升，而影响驾驶体验。

1.5T 和2.0升的发动机应该怎么来选呢？自吸发动机性能稳定，燃烧比较充分，但动力输出始终无法跟涡轮比优势。所以您的日常行驶路段如果是市区，以中低速度行驶为主，很少上高速，那么2.0升的车型就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您经常跑高速，需要足够的动力支撑，那么 1.5T 的涡轮发动机就是您的不二选择。越是高速行驶，省油优势就会越明显。刚才我们介绍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的性能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和您聊两款发动机的保养区别。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分析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各自的特点，但是买车之后是要使用的，所以养车的成本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日常保养中，涡轮和自吸发动机哪个保养费用更便宜呢？这个弄明白了才能不吃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您接着聊。

不拖拉机司机这首歌来自于 disco 女王张蔷。张蔷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她是第一个唱劲歌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也为中国乐坛开创了第一个 disco 时代。即使世纪更迭，她依然保持自我，最喜欢的还是电音舞曲。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5T 和 2.0 升的发动机日常保养哪个更省呢？首先来说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它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更高，噪音小，对燃油和润滑油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吸式更换火花塞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样也是能节省不少成本，可以说是比较的经济实用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看看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日常保养。涡轮发动机在短时间内能很快加速，不过由于它在工作时会散发出更多热量，所以它对机油的要求会比较高。一般呢，它需要稳定性更高、润滑效果更好的机油，在降温的同时可以提供好的润滑效果，这样我们就不难得知涡轮保养的主要花费就是在机油上。继续来听歌。

0: 听。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对 1.5T 和2.0升发动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两种发动机在使用体验上区别不是特别大，日常出行选择2.0升的自吸发动机，经常跑高速和上高原还是 1.5T 的涡轮更好。再就是啊，自吸式保养费用比较低，涡轮增压保养费用高，后续有可能会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养车成本相对更大，所以在挑选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在我们的漫漫人生长河里，有很多时候呢是不由自己去决定的。我们相信呢，在生活里遇到过这样的情形的人不在少数。怎么说呢？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有些感情，你倾尽全力，倾尽所有的期待，其实最后还是会落空。那如何去面对这样的落空，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呢？那有的朋友会说，哎呀，经历的事情多了就习以为常了，不要太过于对结果期待，注重过程就好了。那很多涉世未深的青年人，青年朋友就会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简单的认识，说这件事情我为什么用尽了全力，我也不比别人差，为什么没有得到最后属于我应该得到的结果和甚至是犒赏和奖赏呢？所以今天我们要用一种非常敞开的心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去面对这样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身心都已经付出或者准备之后，未能达成你想要的结果，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现实？从心理学的角度，心情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去感受这样的生命现象。很简单的一句话，有时候我得信命。如何在宿命里获得更好的生活，获得更好的你想要的结果，是一个人生课题。那今晚的话题呢，牵扯到方方面面的生活里的各种问题。首先我们来看感情问题。怎么从感情的角度来理解这段话呢？就是说，你喜欢一个人，你爱一个人，这件事本身没有错。当你在喜欢和爱一个人之后，希望得到同样的爱与喜欢之时，你没有得到同样的爱与喜欢，没有得到爱的反馈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巨大的失落。这种失落常常给那个用尽全力的人带来极大的挫败感。就比如毛姆在面纱里有这样一段话，叫做，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的企图思想势力庸俗，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在冯唐的诗百首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走了一程期许一程，回望一程落空一程，目之所及没有他，翻山越岭没有他，可他分明在这世上，更在我心上。在千与千寻里有这样一段话，叫做，路我就陪你走到这里了，过去的日子很开心，以后可是没有人像我对你这么好了，别哭哦。你说过要去更高的地方，那就继续跑吧，千万别停下，风景再好看也不要停下了，记住你答应过自己的，一直往前走，别回头。廖一梅在恋爱的犀牛里说，也有很多次我想要放弃了，但是他在我身体的某个地方留下了疼痛的感觉，一想到他会永远在那儿隐隐作痛，一想到以后我看待一切的目光都会因为那一点疼痛而变得了无生气，我就怕了。爱他，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了。

0: 自己感受。
1: 今天晚上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就是有些事情你倾尽自己的所能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这个时候你该如何面对。一些直爽的人就说俩选择呗，一个继续坚持，一个放弃。所以呢，如此面对这样的选择、坚持和放弃的时候，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样一个生活背后的内容给我们带来的社会关系、人物关系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心理咨询师熊科伟来从他的心理学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话题。有请阿伟。
2: 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用尽全力还是落空的心态该怎么面对和调整这个话题。或许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已经感到自己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明明在开始之前都已经抱有了必胜的决心，但努力拼尽全力后还是遭到了失败，感到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落空了，顿时陷入了抑郁的情绪中，一蹶不振，打不起精神来。也有很多人会问，万一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调整呢？今天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个是如何面对这种落空的心态，另一个是如何去调整。刚刚我们提到了抑郁这个词，或许这个词对大家来说听上去有点吓人，如果把这个词按在自己身上，就好像自己病了、疯了、出了问题一样。毕竟抑郁症这三个字几乎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跟抑郁有关的词，但实际上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抑郁情绪本质上是我们的一种情绪，就跟开心、生气、焦虑、满足一样，谁都会有，谁也都会经历。当我们处在抑郁的情绪中时，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会感到心情非常的低落、糟糕，就像自己沉在了海底被压力笼罩一样。在这种情绪中时，我们或许会经常的哭泣，这个时候可是我们平时很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看电影、玩游戏、打篮球，都难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提起我们的精神了。与平时比，我们在吃饭和睡觉上会变得更多或者变少，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胃口和体重，这会是一种疲惫没有精神的状态。我们会比以前更难打起精神来集中精力去做事，在做决定上也会变得犹豫不决。在这样的状态里，人们可能会出现很多批评自己、否定自己的想法，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什么也干不好，不招人喜欢。偶尔的时候，我们还甚至会出现想要伤害或者杀死自己的想法。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因为体验到抑郁的情绪是一件特别平常的事，就像是我们会拼尽全力结果还是落空的时候会体验到的一样。因为拼尽全力还是落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丧失，或者说是失去，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心中所期待的结果不会再发生了，我们失去了未来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拼尽全力之后仍然失去了升学的机会、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升职的机会、评奖的机会或恋爱的机会。而对于我们人来说，当我们体验到这种丧失感时，我们就会经历这种抑郁的情绪。在这种抑郁的情绪中，我们需要花时间去确认自己的状态和现实的状态，确认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个事实，然后再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慢慢的恢复，重新出发。所以抑郁情绪是我们在拼尽全力却还是落空之后的必经之路。记住，这是我们人类众多情绪中的一种。有抑郁情绪并不意味着自己是病态的，抑郁就像生气和开心一样平常。一般来说，我们会因为问题的解决或觉得那些事情不再重要了而从抑郁的情绪中恢复，这通常只要几个小时到几天的时间。而如果我们体验到的抑郁情绪持续了很久，比如说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里或几乎每天都这样，或者说会持续很长时间，比如说都半个月了还存在，而且当我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都无法让自己的感受好起来的时候，那么它就是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心理健康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前往精神专科医院就诊来获得专业的帮助。接下来我们去说一说如何调整这样的状态。其实我们去应对这样的状态的方式很简单，两个字就可以，那就是接纳。可能听到这里大家会感到气不打一处来，甚至不想再听上去了，难道这也算应对吗？是啊，接纳这两个字听上去太简单甚至太小了，但接纳却对我们来说是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就像是当我说出接纳二字时，我们都甚至不愿意去接受接纳这条建议。之所以我们会在用尽全力还落空后会陷入抑郁， 之所以我们不愿意去接纳接纳本身，是因为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和我们对接纳的看法，在我们的心里都有着十分复杂的意义。比如说，当我们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争取到一个奖项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我们自己是不够好的，是有问题的，或者说这个评奖过程是有问题的，我们是被不公平对待的。而这些想法和意义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许多的评价和信念，比如说，我应该是很好的，这个奖项应该是给我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公平的。这种结果的出现，对我们的心底的世界是一个冲击，这一方面冲击了我们原有的那些信念，另一方面让我们遭到了丧失，我们的信念可能就不会实现了，现实也可能不会和我们想象的一样。而随后产生的，除了抑郁的情绪之外，还可能是我们对自己、对他人，或者对这个世界的消极评价。我不够好，其他人都很坏，这个世界很差劲。而这些评价的存在，使我们难以去接纳这些结果，接纳我们自己的状态和这个世界的本身。其实，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无处不在。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就是在听节目的现在，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心里，是不是出现了很多评价性的话语。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在瞎说，或者说，我不愿意接纳，因为接纳就意味着我妥协了，一个会妥协的人是不好的人，或者是我想要去接纳，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而如果我做不到的话，那就意味着我是很无能的人。这些评价是会让我们持续的处在消极的情绪和状态中的，这是延长抑郁让我们无法走出来的一个原因。而接纳就意味着我们不以一个评价的态度来看待自己，而是以我们自己本来的样子来看待自己，接纳自己。比如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就是失败了，我为我的失败而感到伤心、难过、抑郁。而同时，我们不再跟上后面那些评价性的话，比如说，在这件事情上的失败就意味着我很无能，就意味着我不值得被人尊敬，或者是我们对自己情绪的评价。如果我为自己的失败感到伤心的话，那这就意味着我很软弱、不坚强，因为我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好，这是有问题的。而接纳意味着无论我们的心里出现什么样的想法、情绪，我们都以这些想法、情绪本身而看待他们，而不是去评价他们，认为他们是有问题的，是不应该出现的，或者说自己不应该是这样。接纳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与拼尽全力却还是落空的自己相处，也能让我们逐渐走出阴霾。当然，接纳并不意味着自暴自弃，也不意味着妥协。诚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争取的事，这个世界上也会存在许多令我们感到不满意的问题。而接纳能够让我们在以本来的样子去看待自己，去看待这个世界之后，给予我们一个新的起点，去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去追逐自己想要的，或者是去对抗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去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我们下期再见。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名字叫做因为我爱你。就像我们做一件事情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在乎这件事情，因为我在乎这个人，所以我不管结果是什么，我在过程当中用尽全力，尽我最大的力气就好了。那在下半段我们要重点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做事情的时候过程和结果哪个更重要。这似乎是一个考试的题目，也是个命题，也是我们人生当中经常会做选择的时候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到底是过程重要还是结果更重要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说过自己的一些体会，比如说这位朋友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碎事后台的朋友，他说从形式原则来说结果更重要，从生活态度来说

过程重要。做事情呢，如果不瞄准一个结果，就容易敷衍和得过且过。而生命本身如果太在乎结果，所有的结果都会指向死亡。那以享受过程的方式去丰富自己的人生，以行事必成的态度认真地对待生活的每一次考验，我觉得这是相当成熟的一个回复，既考虑了结果，又关注了过程，最后呢，让大家放平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每一次考验，甚至是打击。有的人呢，越挫越勇，有的人呢，一蹶不振，这其实就是面对事情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只要你是个有态度的人，你在过程当中付出了自己努力，那个结果，你期待的结果，总有一天会奋不顾身的来到你的身旁。我们上半段呢先到这里，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0: 是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在我们的生命长河当中呢，有些时候呢是我们不能去左右结果的，我们好像被命运无情的掌控着，在这个命运的大圆盘里，我们跟它博弈，跟它来回的旋转。有的时候我们说只要尽力就好了，不要在乎结果。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后台，有好多朋友也是参与了我们话题的讨论，关于过程结果努力了并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该如何面对一些心态的调整方面。这位朋友叫做从小聪明无大智慧，他说这事儿啊，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反省好多年。他说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碰到不如意结果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曾经付出很多，用过程来安慰自己。对，就是我们老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用了很多的心血，尽心尽力了，我也觉得自己已经付出够多了，有什么结果听天由命。第二个阶段，结果是最重要的，但是对结果的过度关注迷失了自我，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就分出了高低。第三个阶段，结果只是为了标识一个方向，过程只是修行的一个手法，都是为了磨砺内心，时刻关注当下的心情变化，发现缺陷并不断的磨砺，过程也仅仅是过程，结果也自然是一个结果。就如同高数里的积分一样，只要每一个当下过好了，自然会有一个好结果。但现在的人呢，对过去和未来呢关注的过多了，这是所有痛苦的来源。知乎上有位网友叫做高北烈，他说我更看重过程而非结果，若只看重结果，那一生按照父母的意愿按部就班，也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所谓成功，但是那是他们想要的，而不是我想要的。对于我来说，人生就是一连串的生命体验，既然你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快乐也好，悲伤也好，最重要的是自己去走进体验。父母指给我们的道路固然少了坎坷，也少了磕绊，可一旦走上了他们的捷径，我们呢也会或多或少丢掉了自己的人生。生与死若是我们开始与结尾的最终写照的话，那本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如果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探寻捷径，寻求结果，那么生下来就离去无疑是最快的路程。所以我愿意贪婪好奇地去感受我所不知道的东西，我未曾体验过。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迅速地获得我们想要的知识，大家可以从很多的经验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创业这件事情。有时候呢，创业我们用尽所有的力量，也最后没有成功。有很多人呢乐观，说享受创业的过程；有很多人悲观，说我这个人也许一辈子不适合做生意。这位朋友叫做洪波，他是个儿童教育工作者，他说9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创业了，很幸运的是我现在还活着。我是教育机构的创始人，如何看待创业呢？先写下这样一句话吧，所有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发生。创业对我而言就是看清自己，看清这个世界很好的一个工具。我要先谈谈能活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家也想知道吧，就是一个词，叫做敬畏。我是南方人，第一桶金是99年从电视购物行业赚到的。那个时候的电视购物行业刚刚萌芽，台湾的同行带着我们完全不懂的产品和美轮美奂的录像带来到了我们身边。我只记得当时很多产品都卖疯了。那个年代，一个市级电视台的垃圾时间每天一个小时只需要2万元，一个月的费用哦。再在那个地方呢，市级布点招聘营业员，一个月的营业额能做到50万以上，而且很多款产品我都是给全国发

我有这个觉悟也是一年后的事儿，觉得这样做坑了不少人。慢慢了解行业的细节，产品的无效，广告的言过其实。你看这位朋友是个有良心的生意人，我那时候年轻，但我真的很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我停了这个日进斗金的生意，开始寻找别的项目，没有什么原因，或者说我的底线我不愿意突破。众所周知，电视购物这个行业一直到2010年都是暴利行业，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任何的难受和后悔。哪怕是我在2005年投资餐厅失败，到上海买房还债，我都不觉得什么可惜。今天信笔写来，真是非常庆幸当年的决定。从2000年停掉了电视购物项目之后，很多年都一直没有赚到过那一年的钱，而且05年陆陆续续还亏损了不少。但是我却一直记得05年的夏天，我在小城的巷子里散步，忽然脑子里浮现出来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有什么遗憾吗？一分钟之后，我笑了，真的没有。忽然觉得脚步很轻松，带着这份感受，06年我来了北京，开始了新的旅程。我特别羡慕刚刚这位朋友说，在小城巷子里散步的时候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说你现在离开这个世界有什么遗憾吗？他说想了一分钟之后笑了，没什么遗憾。看来真的是见过世面，经得住考验的人生。来看这位朋友叫做申华义，他说关于失败和曾经拥有结果这些事儿，我不想多说，我就告诉大家七点。没有什么真正的成功经验，多次创业，有一次彻底失败，其实有七点我总结了一下跟大家分享，大家也许在这个过程和结果当中会有一些自己的考量。第一，知道什么时候放弃，哎，这很重要，就是什么时候你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抽离出来啊。他说他曾经作为一个技术很炫但是没有市场的东西，后来果断转向才生存了下来。第二，看每一段时间退一步看看大局，就是走没走一段路啊，你得往后看一看，做事要执着，但也不能不考虑战略。没有战略的成功叫运气，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能只等着命运眷顾的，有道理。三，注重时间的效率，做不大的事情不值得你坚守，那叫生意不是企业。真心爱你的员工，永远替他们着想。我很高兴我在帮很多以前的员工和朋友们成功，好人呐。还有合伙人超级重要，如果你想创业但不知道做什么，就学着做一个合格的搭档，相信我，这样的人不多，如果你是，早晚有人会找你做搭档的。六，无私的帮助别人吧，并在创业过程当中享受快乐。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大家记住了，别忘了你的家和你的健康。

爱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有的人呢，始终去面对命运的起起伏伏，跌倒了再爬起来；有的人呢，跌倒了就再也不想起来，只想躺着。面对这样一个分歧和对人生态度的不同，这位朋友叫做宋家小媳妇儿，是这么说的：说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我想了很久，总结了几点，跟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第一，首先学会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收获是因为什么，不能老羡慕。也许他经历的伤痛和体会，你一点都没有体会到，所有的因果都是合理的。还有就是要相信得失守恒，上苍关一扇门会多开一扇窗，反之你发现了多开了一扇窗，意味着哪里关了一扇门。人生啊，每天都是现场直播，你选了一条路就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路，但是不管你多恋恋不舍，也只能走一条路。所以呢，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平的、平等的。你这条路的风景别人也享受不到，反之也是依然的。你一条路坚持到最后，必定有成功的一天。好多人中途路上都走掉了，只有你一个人坚持，你也就竞争对手越来越少，你也一定能够取得你所想要的成功和别人眼中的成功。嗯，还蛮有道理的。还有就是发现身边的幸福是一种可以学习的能力，说的直白一点，要自我安慰，自我调整，要向下比较，而不是向上去够。在我身边就有很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他们经常显示出来的这种人生的态度就是，我想更好的生活，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但是我又不满足我现在的生活质量，于是就显得每天过得不幸福不享受。这是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有比较是因为什么呢？告诉大家，是因为有欲望，欲望推动进步。但是好多人只停留在了欲望的阶段，也只停留在这个阶段，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他们也许不能往前走，也只能在这个生活区里来回的逡巡。有比较，对啊，是因为有欲望，但是有比较就有上下了，谁都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在所有人之上，我们称之为人无完人。所以你向上比呢，你可以看到所谓的那种动力源，你可以去追逐达到你想要更好的生活，那你就要去努力。向下比，你就可以看见幸福。用最后一段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这位朋友叫做拉小猴，他说之前看过蒋方舟说过，放弃自我意识和毫无必要的自尊心，人生会容易很多。我很不能理解，这是一种自我放弃啊。年轻人就是应该大胆地把自己的爱和恨表达出来，但是我也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我们真的每件事情都要发生，都要歇斯底里的呐喊吗？我们真的把这些呐喊的情绪放到平常的学习和自己进步的过程当中，也许这个呐喊就来得少一些。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听友的留言。最后呢，用李尚龙，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生命的一段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希望大家别抱怨身边的不公，别后悔自己选择的牢笼，别痛恨自己身上的枷锁。只要你还在进步，枷锁只会变成翅膀，牢笼只会变成家。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科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 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0: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9: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1: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9: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9: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抢枢纽。
0: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4: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5: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4: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6: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4: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7: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

0: 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4: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3: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5: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7: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6: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8: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6: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7: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2: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

0: 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0: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

0: 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0: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杀、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5: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6: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 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

0: 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
1: 精准补水补肥，改善田间小气候，同时针对性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农户科学应对高温旱情，抓实抓细，下管举措，全力保障玉米稳产增收。
2: 据了解，今年翼城县玉米种植面积达21万亩，目前已在4.2万亩耕地推广各类智能化节水灌溉技术，为粮食丰收夯实根基。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了，欢迎各位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九虎飘，在每天早间并机直播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耿敏。
1: 我早已为你种下
0: 每天早间的7:30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同样的也依然提醒一下大家，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凌粉，您也可以在听见凌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找到我们，或者呢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去搜索一下听见凌粉好物严选，目前两个号码都在正常都在这个进行这个直播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啊，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去提醒到的什么，就是个人其实还是比较建议大家，推荐大家，希望各位啊能够去选择我们听见凌粉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去稍微的点个关注和点个赞的。为啥呢？因为目前呢我们这个凌粉广播电视台，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圈的这个栏目组呢不断的在筹备各种的一些活动，而据我们了解，我们本周的一个霸王餐的一个系列活动马上就要准备出发了。也就是说各位朋友们，您这会儿呢赶紧去关注一下我们听见凌粉括号好物严选这个号，到时候呢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当中去抽取一些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些福利呢？哎，敬请期待喽。

不出你。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来盘点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个消息啊。然后呢，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主持人浩东，在今天早间第一个时间段先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消息啊，没有发早上好呀，来了句高敏呀。那我们今天早间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早间这个直播当中啊，来给我们发一些早上好的留言的打卡的资讯的一个内容吧，好吗？然后呢，莫也说高敏呀，你俩咋，你俩搁一块儿呢呀？这你俩是不是在一块儿的？你怎么这消息发的如此的就是一毛一样的呢？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边的花开富贵有朋友问到说啥霸王餐呢，先卖个关子，因为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就是本周的霸王餐呢大概率会在周四或者是周五这两天当中，你可以先来点个关注，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群聊当中，粉丝群聊当中呢，然后呢会给大家去发放那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在哪家吃，吃什么，有什么优惠，各位您就请好吧。因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啊，它不是一次的，它未来还会有很多次，就像我们之前的这个无厘头大赛一样，举办了第一届，举办了第二届，仍然会有第三届。第一届、第二届给大家准备到了礼物，第三届仍然还会有各种的伴手礼，而这些全部都是不需要各位去报名，需要各位报名，但是是不需要各位去付米儿的，能理解不，宝贝？你到时候你来了现场，你带着你那张嘴来就行。这句话没有任何的贬义，全部都是褒义，你真的是带着嘴、带着手来，因为到时候你来了得吃点好吃的，回家的时候得拎点好东西啊。所以说各位还是那句话，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大家啊领礼物。照片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都在等待各位哦，各位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当然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到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资讯。

0: 讯消息和资讯内容。首先节目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昨天下午大概是在7点半左右，各位，咱们临汾的那个双圈彩虹大家有见到的吗？有没有一些这个幸运的朋友正在回家路上下班的途中碰到了我们临汾的那个双圈彩虹呢？如果有的话，各位在评论区当中来告诉我一下，让我知道你也是那个幸运的朋友好吗？昨天那个双圈彩虹真的是哇哦，太美丽了，太美丽了，太美丽了。之前见过彩虹们也见过，但是很少在城市当中能够明显的见到，而且还是那么明显的大的圆弧的双圈啊，这几个词凑到一块都能够想象得到昨天晚间的一个浪漫。而且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应该可以算是晚上了，因为毕竟到7点半到8点的时间了。然后那个时间点呢，你会明显的感受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城市整个城市当中上空它飘荡的是日落金山的那种橙色的一个氛围，就是小说里的黄昏大道，浪漫的这个环境当中，男主和女主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的那种氛围。然后是小张啊，小张说我在这个上班的地方看见的是单圈，它旁边好像还有一圈光晕，可能你看的时候稍微就是迟了那么一捏捏，大概迟了5分钟，因为这个彩虹它那个留下的这个时间哈，确实不是特别特别的长。还有朋友看到了吗？除了小张之外。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向往大自然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表情包。Hello, hello, 早上好。绝念区栾，哎妈，这名我刚才念了半天啊，这名是我放大一点看，是我念错了吗？哎，一点也不顺口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他给我们发消息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什么呢？每天的人都不一样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每个节目的人不太一样？是这样的，来跟您去介绍一下，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呢叫做听见临汾栏目。然后呢，在整天的一个节目当中，像早晨的一个7点30分到我们的8点30分是我们早安每一天的一个时间段，8点30分到我们的10点30分呢是我们民生派的一个节目，主要是一个政务服务类的一个节目。如果说你有一些临汾生活当中的那些政务服务需要帮忙的，或者说有一些问题的话，您可以来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他们，发送您的一个信息，让他们来帮帮忙。除此之外呢，随后呢我们会有音乐档的节目，也会有这个中午的红绿灯五高峰，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都市生活圈，会有不同的栏目，一天当中呢是有六个节目，然后呢加起来应该是有个11个主持人，一天最少11个主持人啊，你会看到11个主持人。所以你会说每天的人怎么都不一样呢？是的，没错啊，主播在上班班呐，但是你可以来点关注，因为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抖音账号。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临汾这个元峰啊，其实 Hello 早上好，昨天见过啊，说看到了一家人冒着被雷击的危险全都跑到房顶上去拍照了，那你昨天的朋友圈一定相当精彩了。
2: 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0: 来关注一下土豆说 FM88.9 F 呢， F 没有了啊， FM88.9 啊，我们是 FM88.9 和 FM95.1 并机直播到的节目。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您在车载的收音机当中搜索889搜索951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听到的声音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当然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天气吧，好吗？如果说您昨天看到彩虹的，各位，如果说您昨天发了朋友圈的，评论区告诉我一声，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首先呢，关注了解到未来3天我们市区仍然还是会以这个阵性的降雨还是会偏多一些的啊，局部地区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由于强对流天气的一个突发性它会比较强，就跟我们昨天那场雨一样，下了会比较突然，走的又比较突然，彩虹来的更是突然的突然，对不对？如果说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带好雨具，遇到雷电短时强降雨一定要前往我们这个叫什么室内 屋檐下呀，对吧，稍微躲避一下下，然后大概也就等个十来分钟二十分钟，可能这雨就结束了，可能就能这个轻轻松松回家了啊。体感上来说其实这两天还是比较闷热的，所以说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及时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像高敏一样啊，这个扁桃体发炎了，这扁桃体发炎了，大家在听我声音的时候会有明显的这个，会不会更加的有磁性呢？对，我现在应该是当一个夜晚助眠声波，会比较这个在行。然后我这个时候，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故事，来自于追风筝的人。就是在播这种内容的时候，你声音越低越有磁性，哇，就感觉好像很有那个味儿啊。但我今天不太适合，这属于这个扁桃体发炎之后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症状，沾一点点小小的鼻塞。有朋友能够跟我说一下扁桃体发炎到底能怎么很迅速的好吗？我昨天喝了一天麦冬泡的胖大海，然后吃了罗红霉素 OK fine 还没好。幸福

流鼻涕。欢迎有福同享，有容你长。Hello， 好久不见。我们来关注啊，各位，今天市区温度大概在最高温度大概在33摄氏度啊，温度不会特别特别的高啊，最低温度23摄氏度。短时强降水提醒各位一定要及时带好雨具。感谢各位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点赞的一个消息。然后还是那句话，有想听的歌各位打在评论区当中啊，主播来给大家去播放。如果说你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今天早上我给大家想想办法啊。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评论区当中有朋友发消息啊，这个林粉远方即时服务啊说，对了，川贝、百合、枸杞、炖梨。你说到这个炖梨了，我突然间想起来了，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有没有知道的，就是你会发现咱们经常在小摊上冬天的时候见的会稍多一些，就是那种冰糖雪梨，它就是炖梨，就是炖梨，是真的一个小缸炖梨，一份大概12到15左右的一个价格。炖梨这事儿不稀奇，您现在知道炖梨它其实是有一个预制菜的吗？我前段时间刷到了，刷到的时候我震惊极了啊！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这个预制的这个炖梨，它一包一包的给你封好的，然后你悄不悄的把给它拿出来，悄不悄的放这个缸子里，咕噜咕噜咕噜一煮，哎，行，12、15。这米儿就挣到自己兜里了哈。你憔悴，千梦万事一催化成烟灭。川贝和百川贝这个有点少见啊，家里没有常备。百合好像我得找一下我妈，从厨房里找一找。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早间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一个早上好的消息，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个以一个元气满满的精神状态去迎接我们今天一整天的一个生活。我们今天早间这个题目起的是啥，请大声的告诉我今天礼拜几。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鸡骂过礼拜三，锅漏礼拜三，越锅越心宽。明儿个礼拜四，后过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马上就放假了。有不总想，有时候你长说车里听着广播，手机上看着视频，那你稍微会有个3秒钟的一个延迟啊。所以说你们会不会有一点点奇奇怪怪的重音？你听着高敏说话的时候啊，应该就是这样的样的样的样的。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在这边直播间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早上好的消息，早上好，飞。Lisa 说今天题目起的有点粗糙，不粗糙呀，这多简单直接呀，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你瞅瞅我这不就是今天就直奔着高兴来的吗，是吧。往事如风，痴情只是难懂，且就像。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啊，有朋友给我们点歌了啊，关关的陪伴不缺席说想听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啊，目前给你搜索到的有这个曾舜晞的，有单宇的粤语版的，还有这个戴佩妮的，你要是想听陈小春的，你等一下我再给你搜一圈，咱这主打一个精准服务。然后呢，这个说到了，说这个 F4 的第一时间，希望所有人遇到困难时候都能够第一时间被关注和关怀，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帮助他人。那正能量。往事如风。Lisa 说这个我把今天当周五啊，把今天当周五，把今天当周五。

0: 早间的背景音乐选择的是这首999朵玫瑰啊，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那一天，哎呀，好听的啊，老歌就是有味儿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曲啊，然后也可以来跟我说一下，明天早间的话你想听哪首歌当我们的背景音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听友点播的歌曲，来自于陈小春《街角的晚风》啊，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当然呢，我们就是先来关注一下哈，关注一下，哎呀妈呀，你看陈小春这个版本，哎呀哎呀，你瞅瞅啊，你瞅瞅啊，你瞅瞅，你瞅瞅，让我说点啥呀。
1: 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任你憔悴，千梦万事一醉。
0: 山鸡哥的魅力仍然还在啊。然后呢，这个监控哥说高敏带病上岗，敬业，给你点个大赞。哎呦，这会儿领导不在，你八点之后再来说。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